证确认，就包括稽核比对、申报抵扣期限，但符合规定条件的，可按相关的文件规定继续抵扣进行税额。纳税人取得之后，根据经营需要，在增值税申报期内确认用途即可抵扣，无360天的限制，不存在超期无法抵扣的情况，即使在电子发票平台确认就可以了。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反映的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进项税额怎么抵扣。自2026年1月1号起，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取得一般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的，以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为进项税额，从按照意见计税的方法，依照3%征收计费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取得增值税的专用发票的，以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金额和9%的扣除费率计算进行计费。那么开具农产品销售发票或者是收购发票的，以农产品销售发票或收购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9%的扣除费计算进行税费额。一般纳税人从农民专业合作社购进的免税农产品，按9%的扣除率计算进项费额。那农产品虚拟抵扣的加计扣除增值税优惠政策停止执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买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有什么优惠。根据相关的规定，2026年至2027年购置符合目录的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按5%，税率5%，单车减税额不超过1.5万元，纯电动、插电混动含增程燃料电池汽车均纳入范围，以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具日期判定享受资格，个人与企业购车同等享受，办税服务厅、电子税务局均可申报纳税，支持一站式上牌办税。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二手车交易增值税的政策是什么？个人卖车要缴纳税吗？根据政策的规定，二手车交易增值税现行的优惠政策，从事二手车经营的纳税人，销售的收购二手车减按0.5%征收增值税，个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二手车免征增值税，交易时凭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办理过户，经销售企业申报优惠政策，个人无需申报的纳税，一站式办理过户和这个涉税手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个人购买住房申报契税有哪些优惠政策，购买商铺有优惠吗？自2024年12月1号起，对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家庭成员范围包括购房人、配偶以及未成年人子女，面积为140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140平方米以上的，减按1.5%的税率征收契税。对个人购买家庭第二套住房，面积为140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1%的税费征收；那面积为140平方米以上的，减按2%的税率征收；第三套及以上的住房，按3%的税率征收契税；购买商铺是3%的这个税率征收契税；对个人购买保障性住房，减按1%的税率征收契税。个人购买二手房有什么样的税收的优惠吗？
二手房交易分为住房交易和非住房交易，对个人销售住房免征土地增值税和印花税，个人将购买两年以上含两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增值税，个人转让自用达五年以上并且是为

0: 的家庭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免征个人的这所得税。纳税人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销售一年内在同一城市重新购买住房的，可按规定申请退还其出售现房屋已经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承受方承受契税，契税根据现行的住房套数认定，140平方米及以下的第一套和第二套的住房都是1%的税率。刚才所说的将个人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增值税，如何确定该住房的购买时间？个人购买住房已取得房产证或者是契税完税证明上标注的时间作为其购买房屋的时间，纳税人申报的时间同时出具房屋产权证和契税完税证明，且二者所标注的时间不一致的，按属先的原则确定购买房屋的时间。个人销售自建房如何缴税呢？个人销售自建自用的房屋免征增值税，免征土地和印花税，满5为1的住房免征个税，非住房是正常征收的。
1: 这里是正丰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走入热线回音。
1: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特约播出。
0: 热线回音，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涉及到是税务局相关方面的咨询的问题。有一位季先生和刘先生都向栏目组反映了他们所遇到的情况。季先生呢就说啊，他是在双沟镇季楼村去办理农资营业执照，但是实际没有经营，听说要到税务部门登记报备，请问这该怎么办理？能在网上办吗？包括有一位刘先生说，税务代开的机子都取消了，让开电子发票对老年人来说很不方便。两位群众反映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回访录音。
3: 然后有没有税务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4: 有。
3: 跟您介绍怎么办理了吗？
4: 介绍了，谢谢。
3: 好，我们这边也得到了回复，说电子税务局在网上可以申请办理，来办理这个申报，个体工商户可以申请定期定额的核定。
4: 是的。
3: 好，那行，您对于他们的回复还满意吗？
4: 满意，谢。
3: 好，季先生，在以后的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您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那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5: 就局上那个就买去，那个就四幺那开了，里边人十个的，有9个不会的。你看看，他说这是还是他说系统升级，越升级我那个。
3: 那您反映问题之后，税务局的工作人员有人跟您联系吗？
5: 好嘞，得得慢慢的学。他几个发了个，我看他单子21、27个不走，21个不走，哪个不走是整理不好都不行。
3: 我们接到了回复，现在自动终端暂停办理普通发票的代开业务。如果说对于操作不熟悉的话，可以到办税服务厅辅导代开。
5: 辅导了呀，辅导他说还只能给说一回两回，俺说你不能玩一个劲儿啊，他还得让你接着学，学不是那么容易的。俺说的俺是那个纸质的讲学会，所以换成这个这样的电子的，电子的你去开学馆，你得没总有闲话呀，你得成天犯错呀。
3: 好，您就是建议程序可以简化一些。好，那
5: 得简化程序不就行了吗？它不是1项2项。一共是28项。
0: 来关注一下马先生，他说呢，10个多人在肿瘤医院做的绿化，然后欠他们15万元左右的工钱没有给。关注回访录音。
6: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给我联系了。
6: 怎么跟您说的呢？
7: 他说的到3月份、4月份给我钱，到现在还欠5万多块钱没给我落实到位。
6: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经过调查，截止到2021年1月，其班组工资共计39.72万元。随后呢，他们组织施工总承包单位广西武建，配套分包单位亳州建勋与您沟通协商，几方均同意于二。

0: 哦，对，他来说的端午节前给我请，结果端午节前他付5万，现在还剩下5万块钱。
1: 哦，就是那10万，现在付了5万，还剩5万，对
0: 对，
1: 吧？
0: 还对。
1: 行行，他们说6月底前发完，是这个有确认吗？
0: 说了。
1: 啊，也说了是吧？
0: 对，他说给我请了他福，他承诺好多次了，他都没履行。
1: 哦，行，那您这样，您到时候再关注一下，如果说有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吗？
0: 行，好，谢谢哈，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位周先生他说呢，曹冲路与北外环交口路南左右两个公路有这个路灯70%损坏，希望有关部门及时的修复，以免影响安全。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
1: 现在有修复吗？
3: 没有。
1: 我这边桥城区住建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因为该油源路灯为人为故意损坏及盗窃太阳能板导致无法正常亮起，已报案至公安机关调查，等待结果期间正在陆续对损坏路灯进行更换，这是他们的回复。
3: 目前没有看到更换的听到你，
1: 也就是现在还没有进行更换。
3: 没有，还那样。
1: 行行，那这样，周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在线上向他们再反映一下，好吧？
3: 行，咱们欢迎看他们可能出列了。
1: 行，好的，到时候我们再帮您反映。
3: 行。
1: 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2: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于先生向栏目组咨询的问题。他说呢，是在利辛县张村镇柳溪行政村张寨自然村。去年市住建局和利辛县住建局来自己家看房子，说是要拆除重建。当时2025年的危房改造不能申请了，先让自己重建房屋，等到2026年给自己申请。于是2025年11月重建了房子。工作人员说今年3月份申请打款，4月份就可以到账，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收到，请问是怎么一回事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是他们也去鉴定我的房子了。
1: 啊，去鉴定了。怎么说呢？
4: 他说8月份吧，我那个违反改造资金可以到账。
1: 哦，跟您说是8月份差不多能到账。
4: 对。
1: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你讲。
1: 他们经过核实，您的身份类型是农村低保户，2025年11月。经过利辛县住建局现场核实，将您的房屋纳入2026年农村危房改造计划。2026年6月11号，利辛县住建局组织相关人员对您的危房改造情况进行了现场核验。目前呢，利辛县住建局正在按照资金拨付流程完善相关资料，后续呢由利辛县财政部门负责打卡发放到户，这是他们的回复。
4: 他还没讲什么时间。
1: 对，但是他们跟您说是8月份左右，是吧？
4: 对。
1: 行，他们现在还在完善相关的材料，然后再进行上报，这个可能需要流程，需要时间。那您这样，您再等待一段时间，然后等到8月份看这个发放情况，好吧？
4: 好的，谢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再见。
2: 我们来关注过阳县的张先生咨询，请问今年的雨露计划什么时候开展？来关注一下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而且我就拿这个手续，就是过了这个假期就可以办理了。我昨天去了。
1: 哦，您也过去办了是吧？
5: 是。
1: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他们说当时因为全省雨露计划补贴标准暂未下发通知，依据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规定，过阳县拟定近期开展雨露计划摸排和前期申报准备工作，待正式文件出台后按照要求打卡发放，这是他们的回复。
5: 是的。
1: 行，您现在既然已经申请了，那可能这个文件已经出台了。
5: 对。
1: 哦，行，那您就等待这个资金的批复，好吧？
5: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哎，不客气，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的，谢谢。
2: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听众朋友赵先生想问一下产检补贴是怎么申请的，来关注一下回访。
6: 建委的工作人员跟您解答政策呀？
7: 有。
6: 怎么给您介绍的？
7: 就是给我介绍到一系列的这个政策，然后 让我了解了这个东西。

0: 我们这边得到了回复，产检补贴没有，但是呢可以有这个孕期享受五次的免费的基本检查，同时还可以享受一次的免费孕中期的唐氏筛查，新生儿出生之后可以享受免费的新生儿听力筛查和遗传代谢病的筛查服务。
1: 好的好的，
0: 哎，好，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啊。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的问题。陈女士她想了解一下二胎的育儿补贴什么时候发放。
0: 您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卫健委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3: 啊，有
0: 啊。怎么给您介绍的
3: 啊？就给我讲那个具体什么时候发。
0: 我们接到的回复，通过这个补贴的信息系统看到您是3月份通过审核的，按照他的这个总体工作安排是，高新区这边的话是1季度审核通过的，是在2季度统筹发放，目前高新区正在分批次陆续拨付相关的补贴资金。他有跟您说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到账吗？
3: 他说6月底尽可能花爸爸。尽可能会发完。
0: 好，那行，您到时候等待，再有问题再向栏目组反映，好吧？
3: 哎，好的，
0: 好，再见啊。
2: 我们再来关注张女士说，安装自来水的收费标准，家住小刘庄的附近就几家没有安装自来水，来关注一下张女士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晚上好了。
1: 现在也已经安装好了是吧？
4: 嗯。
1: 啊，那这个收费标准。
4: 收费标准他没说，他做了计划。
1: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一个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嗯。
1: 啊，他说这个区域只有您户主本人安装自来水，周围的居民没有安装意愿。他们跟您沟通过之后啊，将根据您家中实际情况进行现场勘测并编制预算。啊，预算确认之后呢，您同意安装自来水。工作人员根据工作流程也办理了安装，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哦，是的，是的。
1: 行，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4: 满意。
1: 嗯，好的，张女士，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吗？
4: 好的，谢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再见。
2: 王先生咨询，每个月自来水加费收取1元是怎么规定的？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没有。
1: 没有跟你联系，
5: 没有。我问好多人，人说的都是加收1元，就是污水处理费个叫啥？
1: 嗯，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5: 好。
1: 啊，他说根据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亳州市城镇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通知和《亳州市城镇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城镇居民含暂住人口垃圾处理费由市自来水公司代收。征收标准呢，按每月每户1元，随水费一起收取。上述情况呢，他已经向您解释说明，您表示理解，这是他们的回复。
5: 嗯，那反正我已经知道了，反正他们，但是他没打电话。
1: 嗯，行。啊，这个他们说是市里面有相关的这个文件。
5: 哦，那理解。
1: 行，好，王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你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5: 好的。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再见。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正风寒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回车子。
1: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

0: 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
1: 服务桥城发展，
2: 展示桥城魅力。
1: 桥城之声，
2: 桥城之声。
1: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桥城之声，我是吕恒。
4: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桥城区风水园社区聚焦小区人居环境提升，不断完善硬件配套，配齐值守力量，让垃圾分类真正落地落实，渐行渐效。
4: 桥城区上半年惠民惠农补贴超5亿元，通过一卡通直达群众账户。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桥城区风水园社区聚焦小区人居环境提升，不断完善硬件配套，配齐值守力量，细化日常引导服务，持续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常态化、规范化、精细化开展，让垃圾分类真正落地落实，渐行渐效。走进风水园社区月湖城小区，记者看到这里环境干净整洁，井然有序，每处分类投放点都配有专职垃圾分类引导员，实行定点值守、常态化巡查，指导居民区分垃圾类别，规范投放，细致纠正不规范投放行为，进一步提升垃圾分类准确率。汤宁街道风水园社区月湖城小区垃圾分类引导员支金荣：
5: 高文奇带这个一直在收着，收人到人家搬垃圾的，拿块多的货，有厨房垃圾，有其他垃圾的，把交给他，就给他货引导人了。
3: 汤宁街道风水园社区居民任玉龙：
6: 现在每天有引导员现场提醒，手把手的教，慢慢都熟练了，小区环境越来越干净，没有异味，没有乱堆乱放，居住体验特别好。
3: 汤宁街道风水园社区居民丁亚丽：
7: 一通分类清清楚楚，位置也很方便，每天都有工作人员在旁边指导，不懂的都耐心的教我们。现在大家也养成了自觉分类投放的好习惯。
3: 在月湖城小区，每处垃圾分类投放点还配套安装了智能语音引导系统，居民靠近投放垃圾时，系统会自动播报垃圾分类投放要求，用智能化手段辅助居民正确分类，有效弥补人工引导的时段空白。月湖城小区物业中心责任人王梦慧：
8: 就是我们增加了一个语音的这个智能监控系统，就这一块，就是居民来投放垃圾的时候，可以作为一个提醒引导的一个作用。这个引导员不在的情况下，就是它这个作用可以起到，就是提醒居民合理投放这个垃圾，这个进行一个四分类。
3: 依托完善的硬件设施、智能语音辅助系统和精细化的人员管理模式，风水园社区垃圾分类投放准确率稳步提升，环境卫生面貌得到改善。汤宁街道风水园社区党委书记杨鹤：
9: 持续优化硬件设施管护，细化人员值守机制，丰富宣传引导形式，坚持抓常态、抓细节、抓长效，同时呢，以点带面，把成熟有效的管理经验推广到辖区其他小区，全面提升辖区内垃圾分类治理水平，

0: 失去油画人与环境。
1: 眼下正是桃子成熟上市的季节，桥梁区张店乡黄楼村百亩桃园硕果盈枝，当地深耕特色林果种植，通过两种引进技术帮扶，线上线下联动销售，把小桃子做成富民大产业。在张店乡黄楼村连片桃园里，沉甸甸的桃子压弯枝头，红彤彤的果实果香四溢，果农丁继林正趁着晴好天气采摘分拣装箱，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丁继林：
2: 天气比较好，雨水跟能跟上，桃子今年这是丰收。现在我们正在卖的这个就是黄金猕桃，它这个耐运输，口感好。
1: 丁继林种植桃树已经有4年时间，八亩果园里栽种了多个优质品种，从盲目栽种到精细化管护，离不开村里常态化开展的农技指导。丁继林：
2: 我们村有这个技术人员，桃树的管理、施肥、这个打药，得来指导这个技术，种植技术提高了，果品质量来达到了。
1: 品质过硬，销路更要拓宽。除了线下运往乡镇集市、城区批发市场外，村里还搭上电商快车，开启直播间助农带货模式，同时采摘游同步开展，不少游客循着果香来到田间地头体验采摘的乐趣。游客曲小妮：
3: 我今天看了咱黄楼村的直播，然后呢我来到现场来摘桃来，我看这桃怪好嘞，怪大嘞，还甜还好吃。
1: 丁继林：
2: 亩产都是三四千斤啊，卖到市场价格都是2块钱到3块钱之间，这个价格这亩斤收入达到6-7千元。
1: 近年来，黄楼村立足土地资源优势，不断调整种植结构，同步发展中药材与特色林果产业。目前，全村桃树种植面积稳定在100多亩。接下来，村里将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延伸林果产业链条，把桃树产业做大，带动更多村民稳定增收。
4: 近日，桥城区财政局公示民生资金数据，上半年全区依托惠民惠农补贴一卡通平台落实20大类44小项补贴，累计发放资金5.09亿元，惠及33.91万户群众，补贴款项直接打入群众个人账户，各类补贴经由省级系统闭环拨付，全程透明可追溯，补贴囊括低保特困、残疾人补助、优抚高龄津贴、涉农补贴、助学及基层干部待遇。其中耕地地力保护补贴1.65亿元，城乡低保补助1.38亿元，特困供养、残疾人补贴、农机助学等各类补贴均足额发放。
1: 我市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提高，根据全省统一规定，7月1号起，对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后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就业补助资金给予的职工养老保险补贴由每人每月350元，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每人每月450元，统一提高至每人每月500元，且不超过其实际缴费的2/3。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参照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同步调整。人社部门将落实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提标工作，优化补贴申领流程，推行政策找人，确保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应享尽享。
4: 7月1号起，我省正式执行关于规范完善职工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参保职工产前检查、住院分娩等生育医疗费用在限额内不设起付线，由基金全额保障，个人政策范围内费用实现零自付，限额内生孩子将进入不花钱时代。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方面，全省统一制定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限额1000元内费用100%报销，住院分娩顺产、剖宫产支付限额分别定为4000元、6000元，同样不设起付线，全额保障。已参加居民医保的男职工未就业配偶也可同等享受。
1: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 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7: 新征程上，推进政治建军要抓好6个方面重点工作。第一，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持续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坚持高级干部先受教育，推动我军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落地，力劳以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成果的导向。第二，提高党组织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提高抓备战打仗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备战打仗各领域和全过程，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优化党委议事决策规则，加强重大决策咨询评估工作，强化党委书记管党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第三，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完整准确理解把握军队好干部标准，把这一标准全面落实到干部工作各环节，改进干部考核工作，提高知识识人穿透力精准度，贯彻全链路抓建理念，把将才培养作为战略任务来抓，提高干部队伍建设整体效能。第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标本兼治，系统施治，贯通压实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行业部门廉政主管责任，拓展反腐败斗争深度广度，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丰富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工具箱，加强高级干部履职用权全方位监管。第五，提振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构建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动态更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清单，深入纠治五多，为基层减负，打通军人待遇保障等政策制度落实最后一公里，实实在在为基层解难帮困，增强官兵获得感和归属感。第六，恢复和弘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身教胜于言教，各级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过硬作风和形象感召带动部队。推进政治建军是全军共同的责任，军委要加强统一领导，军委政治工作部纪律检查委员会、 政法委员会要加强协调配合，各单位各部门要履职尽责，努力开创政治建军新局面，把我们党领导的这支英雄军队锻造得更加坚强，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军100周年。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6: 您好，
5: 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7: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8: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9: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10: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1: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2: 管仲是如何一步步陷入人生的绝境的？他最终又是如何化险为夷、绝处逢生的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穿越春秋品管仲》第二季《绝处逢生的天理人心》。公元前685年的一天，管仲的心情极为复杂。在这一天，他辅佐了十几年的公子纠在鲁国遇害。鲁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受到了管仲曾经的好朋友鲍叔牙的胁迫。同时也是在这一天，管仲被关进囚车，押往齐国，准备由齐桓公亲手处决。而这恰恰也是鲍叔牙的安排。事业、友情在同一天内都发生了巨变。

0: 生命也即将宣告终结。可以说，他的人生陷入了万念俱灰的绝境。但是我们知道，管仲最终活了下来，并且后半生活得异常精彩，不仅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还给后世留下了一部以他名字命名的巨著《管子》。那么，管仲究竟是怎样一步步陷入人生的绝境的？他最终又是如何打破困境，绝处逢生活下来的呢？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将带领我们走进2600多年前的管子，领略这位先哲德法兼治的政治抱负，富国富民的经济架构，辨知天下的处世哲思。敬请关注《穿越春秋品管仲》第二集《绝处逢生的天理人心》。
1: 我们知道，管仲前半生过的是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的生活。最开始他是一个贫寒之士，但是人往高处走啊，贫困潦倒的管仲后来去了齐国，哎，这个生命呢就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那么管仲是如何到的齐国？他是怎样见到了国君齐僖公？又跟齐僖公面前说了什么，并且抱叔牙参与了什么？这个呢，在历史上几乎呢没有什么明确的记载，但是结果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呢，齐僖公任命管仲辅佐自己的二公子纠，而任命鲍叔牙呢辅佐三公子小白，从一个贫寒之士变成了公子的老师，这个是华丽转身。但是呢，福祸相依啊，虽然作为公子的老师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但是一条绝路也在脚下铺开。如果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齐僖公的这种安排是有其深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齐僖公看到老二老三都可能当国君，所以呢，两个人都要派人去辅佐。但是由于呢，公子纠年纪长一些，所以呢可能性更大，因此呢给他派两个人，其中呢一位是管仲，一位呢叫邵乎，这样呢一位偏文，一位偏武。那邵乎这个人呢，在历史上对他的背景介绍几乎是没有的，但是呢他肯定也是一位高人。第二呢，这个国君会想到，万一将来这个老二和老三争夺君位，那么管鲍分别辅佐两个人，这样的话必然有一个人呢可以活下来，这样的话呢齐国未来的江山社稷仍然呢有强大的力量可以支撑。所以你看啊，其实人家齐僖公啊考虑问题还是非常缜密的。但是没有想到的是，鲍叔牙接到这个任命之后啊，心里不痛快，不想干，称疾不出。所以呢，管仲和邵乎就到他家里去看望他，结果一见面呢，鲍叔牙就说了，说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啊，看来国君是看不上我呀。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说啊，这老三得猴年马月能当上国君啊。那么这个话说完以后，邵乎就说了，说那你就别干了，我们回去就跟国君说，说你都快病死了，肯定能把你的任命给免了。鲍叔牙听了邵乎这句话以后，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那当然了，你要这样说的话肯定是会免了我的任命。很显然，邵乎的这个说法，这个建议没有命中鲍叔牙的心结。这个就像两口子吵架一样，小夫妻吵架了，这个女方呢找到自己的闺蜜去诉苦去吐槽，而听完了这个女方的诉苦吐槽之后，闺蜜直截了当建议说你们离婚。人家女方来找闺蜜来诉苦来吐槽，不是要听到离婚的建议，那人家心里是希望闺蜜能帮她找到过下去的理由嘛。那这个时候接下来当然就该管仲说话了。按理说啊，齐僖公让管鲍分头辅佐两位公子，这个时候已经说是开启了竞争模式啊。那管仲这个说话要不要有所保留啊？如果说多了是不是给自己挖坑啊？但是管仲呢是这样说的， 他说不能这样，主持国家大事的人不应该推辞工作贪图安逸。说现在谁当国君还说不定呢，所以你应该怎么样呢，出来接受这个工作。所以管仲一出场一说话就定了一个基本的调子，这个日子是需要过下去的。管仲分析了，他说呀，大公子朱儿虽然排名是最靠前的，但是这个人呢品行卑劣，我看呢没有多大前景，所以呢老二老三都有机会。但是呢接下来看，公子纠虽然排在老二，但是公子纠的母亲国人比较讨厌，所以呢很多人会因为讨厌他的母亲转而呢讨厌公子纠，因此公子纠不见得有优势。而这个小白呢，小白的母亲去世的早，所以国人当中呢有很多的人同情他，并且小白这个人的为人呢不耍小聪明，头脑很警醒，有大格局得大思路，所以呢将来有可能更有作为。说因此啊，这个国家有可能将来真的还是需要靠你来安定。我们看一看管仲的这个说法，理性客观严密，并且呢是站到了国家安宁的层面。当然了，这个管仲的这个说法他是从大局观出发了。我们知道鲍叔牙历来是对管仲非常欣赏的，也非常佩服的，那么同样邵乎其实也很信管仲。管仲这样说完以后，那邵乎就说了，他说如果国君百年之后有人夺走了公子纠的君位，那我也不活了，国君任命我来辅佐他，那我就要坚决维护我的君主，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么邵乎的这段话当然了他警示了鲍叔牙，但同时也刺激了管仲，管仲因此说了一段话，抛出了一个可以标炳历史的重要的理念。这段话呢乍听起来可能有点心惊，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哎，这才是可以穿越古今的一个说法。管仲说了，说我管夷吾接受国君的任命，我要承担国君赋予我的使命。使命是什么呀？就是保卫齐国的社稷和宗庙，不是让我为公子纠一个人去死的。所以我岂能为公子纠一个人去死啊？我如果要死的话，那除非发生以下三种情况。哪三种情况呢？那就是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这三种情况发生，我呢毫不犹豫的慷慨赴死。管仲的这段话，他对国和君之间做了切分，国不等于君，虽然呢两者之间是有很大的联系，说因此呢我可以为齐国去死，但是我不会为特定的某一个君主去死，我活着是为了给齐国做贡献。所以这段话说完以后，当然鲍叔牙也得到了一个大大的定心丸，说不论将来谁当国君，只要是齐国的事情管仲也会处理的。所以鲍叔牙就问了，说那你看我该怎么办呢？管仲说接受任命就是了，忠心不二，全力以赴的辅佐小白。当然了，听了这段话以后，鲍叔牙就满心欢喜的去上班了。
0: 转眼之间，昔日好友变成了针锋相对的敌手，一场各为其主争分夺秒的竞争也即将悄悄上演。那么这场竞争的结果将会如何呢？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其实就在鲍叔牙决定接受任命辅佐小白的这一天起，就注定了管鲍这两位好友之间要发生一场难解难分的争斗，管仲也因此离绝境更进一步。那么这场两位公子的竞争究竟是如何打响的？管仲又做了一件什么事最终将自己置于绝境呢？
1: 后来呢齐僖公去世，那当然老大朱儿就接班继任了国君。 这就是后来我们说的齐襄公。但是呢，齐襄公上任不久，管仲所预料的危局就真的出现了。什么呢？首先，这个齐襄公有一位堂兄弟叫公孙无知。齐僖公在的时候啊，把公孙无知啊视如己出，就是他的待遇跟他的亲儿子没什么区别。但是齐襄公继位以后，就大幅度的削减了公孙无知的待遇，所以公孙无知很生气啊，于是呢，兄弟不亲了。我们知道那是一个家天下的时代，这个兄弟不亲就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家族的力量会削弱啊，就意味着对国家的这个掌控能力也会削弱啊。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在君主政治时期家天下时代，它是个直接逻辑。那么第二，说你齐家不行，但是没想到修身也不行。怎么了呢？这个齐襄公啊，居然跟自己的亲妹妹文姜有私情，并且因为这个事情呢，还杀了自己的亲妹夫，就是鲁国的国君鲁桓公，是趁着人家到齐国来访问的时候把人杀了的。那么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啊，直接就造成了两个恶果。第一个呢，就是百姓不敬，老百姓很鄙视他呀，国君家里那点丑事儿就成了街头巷尾的大笑话。第二个说诸侯不友啊，人家到你的国家来访问，国君你都敢杀，谁还跟你打交道？所以百姓不敬，诸侯不友。到这个时候，那管鲍二人多聪明啊，他们一看这种状态，这个齐襄公是这种品格，如果他哪天想起来说这两位弟弟有可能对自己的君位造成影响，危及到自己的君位，那他可能就大开杀戒了。所以呢，纷纷的出去避难。那当然，公子纠是鲁女所生，所以呢，管仲少乎公子纠去了鲁国，而鲍叔牙呢，就带着小白去了莒国。这个莒国呢，当时也是跟齐国临近的一个小国。那接下来，光是兄弟不亲、百姓不敬、诸侯不友，这还没完。关键这个齐襄公又闹了一件事情，造成了大臣不满。什么事情呢？那齐襄公当年派两个大臣去镇守边关。我们知道镇守边关那种活都是比较苦的，所以大臣很关心什么时候把我们换回来呀。当时齐襄公正在吃瓜，吃瓜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及瓜而待，说明年啊瓜熟的时候把你们换回来。结果这俩人呢，等到第二年瓜熟了，那瓜都快烂到地里了，还依然没有等到接替自己的人，说他俩就着急啊，着急怎么办呢？派人回来提醒齐襄公。结果呢，这个齐襄公这个时候耍赖了，耍赖了，说我不是说的今年瓜熟了，我是说明年瓜熟了，并且把来人怎么样呢，还给臭骂了一顿。你可以想想，这个国君言而无信，然后并且戏弄大臣，这个任谁都看不到未来和希望。所以这两位大臣联合公孙无知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就把齐襄公给杀掉，那么就立公孙无知为国君。但是公孙无知实在是根基太浅了，刚刚当上国君一个月也被杀掉了，于是齐国无君。那这一回身在鲁国的公子纠那可谓胜券在握了，因为首先他年长，第二个呢，鲁国的实力比莒国要强大，虽然鲁国比不上齐国，但是比莒国的实力还是要强大的。所以呢，鲁国的大军就浩浩荡荡的出发了，就直奔齐国，准备把公子纠送回来当国君。那边呢，鲍叔牙他听到了说公孙无知被杀的消息，马上带着小白动身了，准备快速赶回齐国，立小白为国君。接下来这件事啊，至少有五个版本啊。其中呢，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里头这个版本呢，流传的最广，大伙呢普遍是比较认可的。在这个版本当中呢，有一个巨大的戏剧元素。那么这个元素呢，后来呢，不断的被演绎， 《东周列国志》关于这一段的描写，其实就是根据司马迁这个版本那进行写作的。他说鲍叔牙想到的事情，那管仲也想到了，所以管仲呢就跟鲁庄公借了30辆战车拦截小白。果然呢，管仲算准了，在路上把小白和鲍叔牙拦住了。一见面，管仲就问说，公子别来无恙，请问你这么匆匆忙忙的准备去哪儿啊？小白回答说，回国奔丧。因为齐国死了两位国君，说回国奔丧，哎，这个也似乎是说得过去的理由。但是你这种理由你糊弄不了管仲啊。管仲说了，说你哥哥公子纠局长理应啊由他来主持大事，所以呢你还是退回去，免得白忙活一趟。那管仲这个说法是有依据的，在那个时代叫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是基本规则。说这样一说呢，这小白就不好说话了。小白不好说话了，但是旁边还有一个人，谁呢？鲍叔牙。鲍叔牙一出场就把脸直接拉得老长，然后就口气非常严厉地说，说管仲，现在你我各为其主，请你退回去，废话少说。那管仲一看，说对面举国的将士一个一个怒目圆睁，斗志旺盛，而且呢对方的兵力也比自己多，所以管仲呢就假装后退退却。但是在退回去的路上，管仲呢突然啊操起弓箭，对着小白一箭射过去，正中小白的中腹。只听小白惊叫了一声，然后口喷鲜血扑倒在车上。然后鲍叔牙赶过去想要保护小白，紧接着就听到那些随从们说不好了，然后呢哭声四起。管仲见此情景，带着自己的人马飞奔而回呀，赶紧回来报信。在路上的时候，管仲呢还叹息了一声，说说看来还是公子纠有福啊，何该他继位。那么这一箭的效果是不是果真就像管仲所看到的那样呢？其实啊，我们后来看，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这一箭考验了三个人。那首先当然考验的是管仲，不是考验你的箭法是否高明，而是考验管仲看看能不能够为公子纠尽职尽忠。现在看来呢，管仲并没有因为更欣赏小白而对不起公子纠。那么这一箭考验的第二个人呢，就是小白。当管仲一箭射过来正中中腹，小白是出于本能大叫了一声，但是紧接着下一秒他就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被射中。那要如果换成咱们平常人，一看一箭没中，马上什么操起家伙说将士们给我上，灭了管仲，这可能是最正常的想法。但是小白这时候却在想，说以管仲这种弓弩妙手神射手，如果再射一箭自己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所以他当时一狠心咬破了舌头，口喷鲜血装死，避免了跟管仲进行这个无谓的纠缠。而他这一个举动不但骗过了管仲，连鲍叔牙也都没有看出来。我们看一看，能在一两秒钟之内把这么多前因后果都想清楚的，这个人当然是冰雪聪明了。所以小白的确并非等闲之辈，管仲当年更看好小白，那是真的很有道理的。但是呢，既然小白没有这个被射中，那么马上呢，鲍叔牙当然就跟小白立即动身了，回到齐国，小白就继任了国君，成为了后来耳熟能详的齐桓公了。很显然啊，管仲的这一次转折非同小可，他这一箭呢，在他和齐桓公之间射出了一座仇恨的大山，那可谓叫不共戴天了。说到这儿的时候，管仲已经离这个绝境只有一步之遥了。
0: 齐桓公和管仲之间不共戴天的仇恨是如何化解的？鲍叔牙和管仲之间的友谊还会一如从前吗？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在漫漫的人生旅途中，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机遇，关键是能否抓得住。抓住的人 会改变自己的一生，使自己有所建树，实现自己一生的抱负。管仲便抓住了这个人生机遇。虽然他在辅佐公子纠争夺君位的斗争中失败，但是在鲍叔牙的大力推荐和劝解之下，齐桓公决定放弃个人恩怨，同意引渡管仲回国。因为对于齐桓公而言，人才难得，不能等闲视之；而对于管仲而言，要找到实现抱负的平台，也不可坐失良机。那么管仲回国之后，到底应该怎样做才能让齐桓公完全信任自己，给自己提供成就梦想的舞台？机遇面前，管仲又表现出了怎样过人的智慧呢？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将带领我们走进2600多年前的管子，领略这位先哲德法兼治的政治抱负，富国富民的经济架构，遍知天下的处世哲思。敬请关注穿越春秋评管仲第三集，机遇当前的通达智慧。我们知道，历史上齐桓公重用管仲，推行改革，国家逐渐强盛，并且最终在管仲的辅佐下成就了中原霸业，成为了春秋时期第一位真正的霸主。那么齐桓公和管仲明明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两个人，究竟是如何翻越了仇恨的这座大山，最终一同成就了一番霸业的？鲍叔牙在这其中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1: 那讲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起了另外一个人，谁呢？鲍叔牙。现在也到了该考验鲍叔牙的时候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鲍叔牙是经过怎样的运作，把已经走到了绝境的管仲给拉回来的。小白回国登基之后啊，鲁国护送公子纠的大军才赶到，说这个时候啊，黄花菜都凉了，想扭转局面那实在太难了。但是呢，这个两国的军队还是在干石呢后来打了一仗。那很显然，虽然小白就是齐桓公刚刚新立，但是在鲍叔牙的工作之下，他得到了齐国大夫的广泛拥戴，并且呢，齐国是大国，他的军事力量也要略强一些。而鲁国呢，鲁国毕竟是劳师远征啊，并且鲁国呢要比齐国的这个实力要小，所以这一仗鲁国打败了，并且败得很惨，就连国君鲁庄公啊都差点被活捉。说这一下我们就可想而知了，管仲、少乎、公子纠这几个人在鲁国的处境肯定是不遭人待见的。在齐桓公当上国君以后，这师徒二人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想把管仲引渡回来，但是引渡的目的是不同的。鲍叔牙想叫管仲回来呢，是想叫他当宰相，而小白就是齐桓公想叫管仲回来呢，那肯定是想亲手宰了他。后来鲍叔牙呀苦口婆心啊，听得这个齐桓公啊有点不耐烦了，就问了，说你为什么那么执着的非要推荐管仲呢？这鲍叔牙说了，说假如啊你只想保个齐国的平安，平安无事，那我加上现在国内这哥几个一起就已经足够了。但是如果你有大志向，想要在国际上获得话语权，称霸诸侯，那这件事儿非得管仲不可。鲍叔牙在这句话里头，他其实呢运用了一件利器。什么利器呢？这个可以称作是化解仇恨的金钥匙，就是从大局观出发。从大局出发，对于这个齐桓公来讲，他的大局是什么呢？当然是建设好齐国，称霸诸侯了。如果管仲能帮他实现这件事儿，那原谅管仲怎么样也是未尝不可的。说可见很有意思啊，当年管仲从大局观出发啊，劝说鲍叔牙忠心辅佐小白，而现在呢鲍叔牙也是从大局观出发劝说齐桓公接纳管仲，说这几位的人生大戏那是不是实在太好看了。

0: 门，那么激发百姓的斗志，莫不如他呀。所以鲍叔牙的这段话呢，我们看起来其实它是内涵啊非常丰富的，他讲到了民众，讲到了权力，还有外交，还有文化，以及军事。那么并且也从这段话里头，我们确信说管仲是一个圣贤级的人物。那么听了这些话以后，说原来管仲这么厉害，齐桓公当然就动心了，一动心就关心，一关心就担心啊。他就问了，说那管仲会不会从今以后帮鲁国呀？鲍叔牙说不会的，管仲一心向齐，他说过呀，死国而不死君，他不会因为公子纠被杀掉而他呢就不回齐国的。那齐桓公又问了，那他回来以后会不会忠于我呀？这个时候说话那一定要小心了，你不能够为了取悦齐桓公就说管仲会忠于他呀。这个齐桓公不傻呀，前一段时间刚刚射过自己一箭，怎么一转身就能忠于自己呢？所以这个时候鲍叔牙说，他说管仲如果能够回到齐国，他是为了报答先君对他的信任，就是您父亲对他的信任，以及为了保卫齐国的社稷和宗庙，不是为了您。公子纠按理说跟管仲更亲吧，他尚且不为公子纠去死，更何况您呢？鲍叔牙说的这些话入情入理，客观理性，所以分寸极佳，说得很漂亮。当然到这儿的时候，那接下来就要看鲍叔牙是如何运作了。鲍叔牙的方法是派人给鲁庄公送过去一封信，这封信呢主要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说，滞留在你们国家的公子纠是我们国君的政敌，但是呢他也是国君的亲哥哥，所以国君呢不忍心亲手杀了他，说就请你们代劳吧。第二条说，滞留在你们国家的还有两个人，就是管仲和邵乎，那可就是我们国君的大敌呀，大仇人呢，国君一定要亲手杀了他方解心头之恨，所以呢我们要押送回去。说如果做不到呢，呵呵，你就等着大兵压境吧。所以呢这才出现了我们最开始说的鲍叔牙做的这个安排，但是这种安排也的的确确把管仲逼到了绝境。
1: 身处人生绝境的管仲可谓是心情十分复杂，他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怎样的命运，但是我们知道管仲最终活了下来，并且后半生活得异常的精彩，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首霸中原的不朽功业，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他的治国思想也对后世影响深远。那么他究竟是怎样绝处逢生的？从他的身上我们又能学到哪些人生智慧呢？请继续收看《穿越春秋平管仲》第二集，绝处逢生的天理人心。
0: 我们前面说了，说管仲到了这个绝境以后心情非常的复杂，按理说呢到了绝境嘛万念俱灰，那他心情为什么是复杂的？首先第一啊，这个鲁国因为刚刚跟齐国打过一仗，并且败得很惨，所以呢心有余悸。那怎么办？就真的把公子纠给杀了。公子纠是管仲事业的核心，这么多年啊，管仲对他寄托了多大的希望，付出了多少心血，可谓殚精竭虑，出生入死，就是希望把他培养成一代明君，为齐国为老百姓造福的，叫老百姓在他这一任上享受到幸福生活。但是这些希望就在这一天之内全部破灭了。第二，管仲和邵乎被装上了囚车押往齐国，虽然这哥俩心里知道这是鲍叔牙的安排，是怕鲁国产生怀疑，怀疑呢他们俩回去以后会

0: 被齐国重用，从而呢拒不交人，或者是直接杀害。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两个人当时都是名士，都是要脸面讲尊严的人，你叫他们如何的现在低下头来弯下腰来辅佐政敌呀？这个弯怎么拐回来？所以这个时候有些人他是想不通的，如果想不通的话，他的心理上就会打上一个死结。那在这个进入齐国之前，少乎不忘初心，他这样说了，他说，我之所以不早死，就是我想看到大局定下来，现在看来大局已定，咱俩回到齐国肯定会成为齐国的左右相，也许这个结果是个好结果，但是你想想，他们毕竟杀了我的君主，他们杀了我的君主还想用我这个人，这就是对我这个人的侮辱。所以啊，咱俩分个工吧，我做死臣，你做生臣。我做死臣，那就说明什么？说明公子纠这个人的品德高尚，有人为他死心塌地，誓死相随。公子纠脸上有光。你做生臣，让齐国称霸于诸侯，说明如果公子纠当了国君，同样也能够把齐国建设好，也能够叫齐国这个发展壮大，给老百姓造福的。所以呢，死者成形，生者成名，名不两立，形不虚之，子其免之，死生有分矣。就说这个死者成就的是品行，而生者呢成就的是功名。你要是想成就功名，就不要再顾及其他，你要是想成就品行呢，那也不能玩虚的，所以你一定要努力呀。咱们呢生死各尽本分，各得其所吧。刚一进入齐国的边境，少乎就自刎而死了。各位，这个管仲是人呐，看见自己十几年的老战友就这样倒下了，他的心里头能不悲痛吗？这个悲痛之余，他就会想到，以自己现在这个做法，肯定不知道遭到多少人的白眼，在历史上也不免受到指责和非议，甚至连自己的子孙后代都可能受牵连受影响。好了，这些都不说，忍辱负重。但是忍辱负重未来能看得清楚吗？回到齐国以后，齐桓公能不能够给自己提供一个干事业的平台？跟齐桓公之间的磨合能不能够顺利？那么齐桓公会不会放手叫他工作？这一切都是未知数啊。因此现在忍辱负重，冒险回到齐国，如果这一切都不能实现，那么就算是回去，其实是自取其辱，有什么意义啊？所以有的人可能就在这个时候会选择自我终结了。但是我们知道管仲活下来了，那么他是怎样绝处逢生的呢？为什么他能够绝处逢生？第一点，那自然绝处逢生得首先自己有这个愿望能够活下去啊，所以要自己战胜自己。可以这样说呀，这个管仲在给公子纠开始当老师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再为自己活着，他是为齐国活着。甚至呢可以说他后来其实呢是为整个华夏活着的。所以这种忍辱负重啊，那是怎么样的？那是他的一种心理常态。那么管仲凭什么能够战胜自己呢？当然这个是要靠大局观。什么是大局观？大局观就是站得高，看得远，想得多， 悟得深，舍得出，放得下。说有了这样大局观，你自然就有了精神支柱，你就能够超越个人的荣辱，然后呢，在忍辱负重的时候，具有内在的支撑的力量。所以有大局观，这个接近于古人所说的得道状态，得道多助啊。那么第二啊，当然，就算是你战胜了自我，你内心里头有活下去的勇气，那别人让不让你活呀？这个也很重要。那么因此，这个时候就能显出来人品的力量。好人品能交好朋友，好朋友呢，在关键时刻可以互相帮助，互相解救。所以这个就是管鲍之交给我们留下的直接的精神财富。那我们看一看管仲的人品如何。比如说在最开始齐僖公任命两位分头辅佐的时候，如果他这个时候就想到了将来可能是一种竞争关系，从而对鲍叔牙有所保留，既不真诚的帮助鲍叔牙分析小白的优势，也不劝说鲍叔牙要尽职尽忠，那是不是这个友谊的小船早就翻了？没有诚意还谈什么互相解救啊，互相帮助啊。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了管仲的诚。那再比如在管仲建设小白这个时候，如果因为这个管仲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而没有设这一箭，如果因为跟鲍叔牙是好朋友，两边一见面就畅叙旧情，相洽甚欢，从而调转枪口转而辅佐小白了，那么管仲这个人还可信吗？信用在哪儿啊？一个没有信用的人以后谁还敢用他呀？所以这里头我们看到了管仲的信，所以呢鲍叔牙才愿意推荐他，把他推荐到比自己的地位还高的位置上去。那么今天呢，当我们遇见一些不可掌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往往开个玩笑说那就看人品了。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得到了莫名其妙的照顾的时候，比如说坐飞机突然有普通舱，被免费升级成了这个头等舱啊，我们呢会很自豪地说那主要是咱人品好，人品爆发。当然这样的话呢看起来是个玩笑，但实际上呢，在我们的古圣先贤的眼睛里头，这样的事情呢它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那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虽然是说不会那么多遭遇到绝境，但是呢我们可能经常遭遇到困境，困境虽然没有绝境那么严峻，但是呢摆脱困境和绝处逢生原理上有一些相同之处。那么大局观和好人品都是其中的重要的支点。好，今天这集呢我们就讲到这儿，下一集的内容同样值得关注。
1: 在漫漫的人生旅途中，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机遇，关键是能否抓得住。抓住的人会改变自己的一生，使自己有所建树，实现自己一生的抱负。管仲便抓住了这个人生机遇，虽然他在辅佐公子纠争夺君位的斗争中失败，但是在鲍叔牙的大力推荐和劝解之下，齐桓公决定放弃个人恩怨，同意引渡管仲回国。因为对于齐桓公而言，人才难得，不能等闲视之；而对于管仲而言，要找到实现抱负的平台，也不可坐失良机。那么管仲回国之后，到底应该怎样做才能让齐桓公完全信任自己，给自己提供成就梦想的舞台？机遇面前，管仲又表现出了怎样过人的智慧呢？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将带领我们走进2600多年前的管子，领略这位先哲德法兼治的政治抱负，富国富民的经济架构，辨知天下的处世哲思。敬请关注《穿越春秋品管仲》第三集《机遇当前的通达智慧》。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戴从侯， 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发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3: 我去买菜了，中午想吃什么？
14: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拌米饭。
15: 我跟儿子一样。
13: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14: 妈，那我一碗就够。
15: 我也一碗就够。
13: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16: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啊好看。
13: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16: 是吗？哟，那太好了。师傅，您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17: 哎，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13: 哟，稀罕了，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16: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只剩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3: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算。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国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瓦岗山的西北角山头塌陷，露出个洞穴，这个洞穴深不见底，底下冒凉气。山上的楼兵还是英雄会的人都没惊着过，个个大惊失色。哎，徐首领，这是怎么回事啊？
9: 徐伯公说，诸位往后退，往后退啊，背不齐里边有妖怪，别伤着大家，哗都闪在一旁。
8: 翟让说，徐首领，这怎么办呢？
9: 怎么办？咱们逮一条狗把它放下去看看怎么样。
8: 好。
9: 军卒拿过一个筐，找来一条狗绑在筐上，然后呢在这洞穴上边搭个架子，安上个打水的辘轳，拴上棕绳，把这筐系好了，摇着辘轳把，哗哗哗哗，放了好长时间，这个筐不动了，说明筐到洞底下了。
8: 程咬金等人走到洞口，抻着脖子往里看，就在这儿，扑棱棱棱，从洞里飞出一只鸟来，把程咬金也吓一跳。哟，怎么回事？
9: 徐茂公说，快把绳子绞上来，一会儿把那筐已经绞到地面，那条狗死在了篮子里。大家一看，无不吸口凉气呀。
8: 徐茂公说，众位，这洞有多深，洞里有什么，咱们也不知道，看来很危险。这条狗死了，怎么死的呢，谁也不明白。这么办，谁有胆子谁报名下去看看怎么样。
9: 再看众人，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说话。徐茂公说，诸位，大家到疆场打仗死都不怕，探地穴就这么个事儿就害怕吗？就没人下去，就没这胆子吗？诸位，我可都让道了。大家小声嘀咕，探地穴跟两军阵前打仗不一样，在两军阵前交锋，如果说战死阵亡，这是为国而亡，到这底下那谁知道怎么样啊，不值得。
8: 徐茂公说，没人去啊。那好，我可出主意了啊，跟我走到这边来。有人搭过桌子，又拿过一个坛子，大家都不说话，咱们来个抓阄，把每个人的名字都写在纸条上，
9: 谁抓到自己名字，那认倒霉谁就下去。你们看这个法子行不行？大家说行行，那我们认命啊，该饶啊。徐茂公叫人拿过纸来，在纸上写了好大一阵子，大家抻着脖子看他写。程咬金大字不识，也伸着脖子看。徐茂公写完了，一条一条裁好了，然后把它放在坛子里，用木棍搅和了一番。诸位，谁过来抓？程咬金第一个蹭就冲过去了，抓了一张递给徐茂公。哎，三哥，你给我念念。徐茂公打开纸条一看，哦，这上面写得很清楚，程咬金。程咬金一惊，三哥，这次不算数，我再抓一次。说着抢回徐茂公的纸条，扔进坛子里，退在一边。秦琼说，四弟，你怎么不抓呀？
10: 二哥，我的手气不好，等你们抓完了我再抓，这回啊我不抢了。
9: 老程藏个心眼儿，等大家都抓完了，闪在一旁，坛子里剩一张了。他慢慢的过来拿起来，他没递徐茂公，他递给了秦琼。
10: 二哥哟，这回你给我念念吧，省得徐三儿他阴我。
9: 哎，秦琼打开纸条念道，程咬金。这回程咬金可傻了，
10: 二哥呀，我今儿手气不好，抓两次都写我的名字，干脆我不抓了，算我没抓啊，不算不算，我走了。哎，
9: 秦琼说，四弟啊，哪哪成啊，你抓了两次都是写你的名字，你得认账啊，谁不知道你这个人说一不二，胆子大，敢作敢为呀，咱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坏了你的名誉，我看呐，你还是下去吧。
10: 好，二哥，我听你的。
9: 我总觉得徐老道他阴我，他坏我。徐茂公笑不滋也不言语。
10: 哎，来来来，把斧子给我拿来。还有，我这回下去还不定回来回不来呢，给我准备点水，准备点吃的，别让我饿着，弄点酒啊，酒壮英雄胆，我到下边碰见妖精喝两杯酒，我就不怕他了。哎，我认命，我认账，探地穴。
9: 大家看着他也不敢乐，有的呢也替他着急，可是谁也不敢说什么。你要是一劝，那你下去吧，徐茂公肯定得赖上。就看程咬金自己张了要这个要那个，一切准备好了。
10: 行了，四爷，
9: 您该下去探地穴了。
10: 好啊，诸位啊，咱们结交这么长时间，我觉得交情不错，除了徐三不是，余下都是我的好兄弟。这回我下去探地穴，如果碰上妖精，那咱们下辈儿再见吧。
9: 啊，我走了啊。说着一片腿儿进了这个筐，有人开始放绳子，哗哗哗放了一丈多。程咬金急了，哎，别放别放，把我拉上来。徐茂公说，四弟，你怎么不让放了呢？
10: 徐三儿，哎，
9: 这回我明白了，你那纸条都写的我的名字吧，怎么我抓两回都是我呢？徐茂公笑了，四弟啊，你明白了也晚了，你凑合着下去吧，放绳子。哇，哎呀，徐三儿，哎，你太缺德了，你下辈子还当老道啊。徐茂公就笑，这绳子一直往下放，放了好半天不动了，可能到底了。程咬金先用斧子往周围探了探，周围太黑了，什么也看不见，一看是实地了，他才把腿一片从那个篮子里出来。这什么地方啊，黑的什么也瞧不着，不敢往前去，用斧子往四周杵着杵，周围是空的，往前探一探，挺身。反正我已经下来了，进去看看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他们都说我老成是福将，我要是福将，今天就能安安全全地回去跟我娘一块儿吃饭，要是死了呢，唉，为瓦岗寨英雄死值了。想到这儿，他也不再害怕了，用斧子划拉着往前走。走着走着突然没路了，不过都是松土石块。哦，刚才可能啊地陷的时候啊这是堆下来的，他用斧子连刨带挖在手扒了，扒拉出一条道，他钻进去又往前去。嗯，越走越宽敞，拐弯了，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发现前边有亮光。哎，奔着亮光走，来到了洞口。他出了洞口，来到外边抬头一看，大吃一惊啊！哎呀，这块这么眼亮，这么好，大概我到了仙境了。外边是一处花园，园中奇花异草，苍松翠柏，这边有假山，那边有水楼阁凉亭，真是美妙仙境。程咬金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地方，哎，真美呀。他正在愣神呢，猛然从假山石的后边蹭窜出个怪物，把程咬金吓一跳，噔噔噔倒退几步，擦了擦眼睛一看，这个怪物头上斩角，身上有鳞，脸上镜花纹，前边也不知道是爪子是手，拿着个五花棒，蹭蹭三窜两窜奔着程咬金过来。呜，五花棒来砸老程，程咬金吓得出了一身汗，抡起斧子向怪物砍去。好妖孽呀，敢打你四爷赵家伙呀。那怪物见程咬金砍他，邦当，五花棒掉在地上，转身蹭蹭蹭蹭蹭没影了，跑了。程咬金没敢追，他弯腰拾起这个五花棒看了看，挺好看，什么呢，带着他别在了身上，继续往前走。前边好像小山坡，还有树林儿。哎呀，这块空气这么好，到处是青草味儿。猛然传来一阵笛子声，笛声悠扬，由远处草地上出现一条牛，牛背上横跨个牧童，也就在十一二岁，头上打着日月双抓髻，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穿着个兜兜下边短裤，手里拿着笛子嘚哒嘚哒。程咬金觉得奇怪，他想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地方，他奔着牧童走过来。小童子说，嗨，你别过来，你要过来老牛就把你吃了。程咬金说，嘿嘿，你四爷连妖怪都不怕，还怕牛吗？是牛吃我，是我吃他。说着腾腾腾奔着老牛走了过来。那头牛啊，门一张嘴，从嘴里吧嗒掉一样东西。小童子一看，口里念叨，老牛老牛，宝贝留下，快跑。谁知那牛不向老程冲过来，却向他点点头，转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没影了。程咬金心里紧张，他的眼睛也不够使，他看着牌子再一抬头，牛没影了。哎，今天怎么竟碰怪事儿呢？这什么呢？他哈腰捡起是个白牌子，多没有啊，能有八寸长，上边写着字儿，他也不认识。哎，揣着放在怀里，信步又往前去，绕过假山，绕过湖池，来到一座楼阁前，一看门开着，程咬金喊了一嗓子，有人吗？啊，有人没有？
8: 只听里边的回声嗡嗡的，没动静，提着斧子进来。到里边一看呢，迎面一张条几，上边插着香，香着着，香烟缭绕，旁边有果盘，放着点心水果。老成到哪儿都不客气，嘿，有吃的就好，端起盘子吃个净光啊，吃完了一溜脸儿，呀哈，这边有个包裹，还个帽盒，他拿过来一看，嘿嘿嘿，里边有闹龙冠，这边是个黄袍，上边绣着龙，还有玉带，有点意思，这谁的衣服忘在这儿了？这衣服怪好看的，花花绿绿的，像唱大戏的，我试试。他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把那顶冠他扣上，然后把赭黄袍也穿上，玉带系上，随后把自己的衣服都装好了，系个包裹提在手内，拎着斧子出了楼阁，心说我在洞里边功夫不小了，别转了，我干脆回去吧，再不回去他们都回去睡觉了，我就上不去了。他又摸索着回到那个洞，摸着黑来到洞穴下，一看筐还在这儿，他一片腿坐到了筐里，使劲一摇绳子，上面知道他要上去，哗哗哗搅着露露，一会儿的功夫，这个筐啊徐徐往上提，好大功夫才到洞口，就听上边单雄信说，诸位，程四哥下去半天了也不见动静，是不是叫妖精吃了，老妖要上了呀？是啊，小心点啊。就听上边气得咔嚓刀出鞘，剑出匣的动静，都把兵刃准备好了，这阵露露搅着搅着到洞口了，先是程咬金的帽子露出来，程咬金下去的时候呢戴的绿色杂巾，这回出了个黄帽子，尤俊达喊，坏喽，老妖上来了，砍呐！程咬金吓坏了，诸位别砍，我是程咬金。你是程咬金？这戴黄帽子，嗨，这是我捡的，你小名叫什么？我叫一郎阿丑啊。尤俊达说，没错，对，快拉上来拉上来。就这样把老程摇到地面，把筐带到一旁，把程咬金给搀扶下来。大伙一看吓了一跳，一看他戴的九龙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九龙玉带，这不是皇帝的衣服吗？四哥呀，你下地穴得了这身帝王衣服，你真可以呀。
10: 什么？这什么帝王衣服？
8: 这皇上穿的哟，皇上穿的，哈哈，我哪知道，快快脱了脱了，我穿着不得劲，给你们吧。说着摘下冠，脱下了龙袍，扔在了一旁，徐茂公等人赶紧捡起来，嘿嘿，你怎么扔了呢？叠好了，又把原来的包裹打开，程咬金穿上自己的衣服，把这龙冠龙袍收好。徐茂公说，四弟啊，你到地穴下边看见什么了？
10: 净怪事儿，你们瞧瞧吧，你看我得这么棍子还个牌子。
8: 说着拿出五花棒，拿出白玉牌。徐茂公看看白玉牌没说什么，大家问，哎，这牌子什么呢？写的什么呢？徐茂公说，这上面有字，八个大字，上写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说，什么意思呢？什么叫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呢？徐茂公没言语，行了，四弟你累了，回去休息。然后众人来到议事厅，徐茂公说，大寨主以及弟兄们，今天程咬金探地穴得了这个白玉牌，上写混世魔王大德天子，这是天意啊，这是上天叫我们建国立业。你看，混世魔王大德天子，我们应该找一个有德之人
9: 推举他当皇上。这五花棒是神物，既然上天叫我们建国，那我们顺应天意，天意乃民心。大家说好，我们听你的。都知道您足智多谋，您是我们的智囊，那您说应该叫谁当皇上呢？徐茂公说，当然是有德之人了，那你们说谁行？翟让说，谁都不够，就是程咬金。翟让说话有威信，为什么？英雄会的人多，人家瓦岗山是先来的，水大漫不过船呢。翟让能说叫程咬金当皇上，英雄会人当然同意了。翟让说，这程咬金我佩服的五体投地，他够个人物，有勇有谋，粗中有细，是个福将，我们保他就行了。大家说应该，人家探地穴得的冲天冠赭黄袍，黄袍加身，他就是皇上。另外你说他真是个大魔头，混世魔王，哎，就应在他身上，你说谁能叫混世魔王？干脆就他当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就得了。大家说对呀，应该。徐茂公说，我不敢说，既然你们都同意，那好，把老程请了吧。老程啊，刚回家跟他娘啊在说呢，怎么探地穴看见了什么，正高兴呢，大家把他找到了前边，来到里边落座，众人呼啦跪倒，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老程噌就蹦起来，哎哎哎，干嘛呀，开什么玩笑啊，你们干什么？干什么？您当皇上了。徐茂公指着白玉牌的说，你看上边写的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就应在你身上。等等，我不信你的，你净蒙我。二哥呀，你给我看看写的什么。是啊，三哥说的不错，你该当皇上啊。别闹了，这皇上我可不当啊，我也不认识字儿，这不胡闹吗？谁都比我强，就我不行。大家想，就冲他几句话他也够。一般人听说当皇上，那得乐得找不着北呀，他往外让啊。大家说不行，这是天意，你不当得当，当也得当，赶紧沐浴更衣。程咬金一看推不出去了，忙说，这么啊，你们大家都同意我当呢，我也明白，看我没心眼儿，胡了八嘟的，好管，我先当两天，等将来有合适的，什么时候叫我脱袍让位，哎，我就让位。行行行，快点准备吧。简短结束。第二天，翟让吩咐军兵把皇宫的宫门打开，打扫金殿，准备吉日让老程登基。哪来金殿？前文我说过呀，陈后主陈叔宝，他在金陵为帝，嫌那个地方不吉祥不吉利，就叫翟让在瓦岗山重新建国都，程咬金登基，那些皇宫金殿正好都用上了。既然要建国，那么这国叫什么国呢？大家说叫皇上说。程咬金说，你们难为我，我知道叫什么好，你们起个德吧，叫什么都行，不行不行，非叫你不可。那么这白牌写什么呢？写的是混世魔王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咱们就叫魔国行不行呢？哎，可以。徐茂公说，再添个大字，叫大魔国。好了，随后徐茂公翟让人

0: 写出告示，在瓦岗山周围全贴上了，把程咬金探地穴如何得来白玉牌、建立大魔国的事儿都写清楚，又向隋朝发出讨伐的檄文。这一天，瓦岗山旌旗招展，锣鼓喧天，瓦岗城四门大开，人们进进出出，热闹非凡，远处是鞭炮齐鸣，紧跟着山上道咚咚咚咚咚道道响了64声礼炮，接着鼓乐齐鸣，有人扶着程咬金，换上了龙袍，戴上冲天冠，登上乌忧旅，卖私盐的当皇上，金殿封官，才演出杨林三打瓦岗山。
1: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是最深沉的、最持久的儿女的深情，在一笔一画的深情刻画里，在连绵无限的赤诚寻护里，在岛就是国的坚毅驻守里，
2: 我们的最后
1: 在寸土不让的赤胆忠诚里，在舍身为国的使命担当里，在刻骨铭心的撤侨救援里，在奥运赛场的拼搏进取里，在逐梦太空的漫漫征途里，爱国是热泪盈眶，是硬核力量，是发热发光，拳拳赤子心，殷殷家国情。
3: 欢迎来到网络视频工厂。
4: 哇，这里记录了很多欢声笑语，但是这些新技术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合成名人视频来欺诈老年人，不信您看。
5: 亲爱的姐姐，我是东弟呀，已经嫁你6次了，这个投资项目等你来。
6: 哎呀，他的电视剧我看过老多了。
4: 这就是加工过的假视频，您发现了吗？
6: 啊，
4: 当然还有这样的。
7: 叔叔，人家想让你交个朋友嘛，这是我们家乡的茶叶，添加这个号码就可以免费送哦。
8: 啊，真的不要钱？
4: 叔叔阿姨，这些假视频通过拼接和配音，利用名人效应博取关注，售卖伪劣产品，甚至集资诈骗。下面咱们来听几条防骗原则。
9: 好，
3: 防范网络诈骗三不一多：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叔叔阿姨都记住了吗？
10: 筑老防骗树新风，
4: 守护幸福夕阳红。

0: 表居城，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晚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妈妈，我发现碰杯的时候，您和爸爸特意要比爷爷奶奶的杯子低，这是为什么呀？
2: 爷爷奶奶是长辈，杯子低是表达我们的尊敬啊。
1: 哦，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祝你们每天都开开心心，干杯！
3: 开开心开心，干杯！干杯！干杯！
1: 等一下，等一下，我的杯子要在下面。尊长辈，明礼仪，好习惯，成家风。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探地穴，得了五花棒和白玉牌，还有一套皇帝新装，这是哪来的呢？书中暗表，这都是翟让和徐茂公、秦琼三个人定的计。原来

0: 三个人是瓦岗寨的核心。他们几个人商量，现在瓦岗山势力强大，应该建国，我们和大隋开兵建仗，名正言顺，那么选谁当皇帝呢？选谁都不合适，难以服众。最后翟让说，就是程咬金合适，这个人了不得，他外表粗鲁，内里精细，这个人精得出奇，可是叫他明着当皇上，他肯定不干。这什么时候？慌乱时期呀，这不见得是好事。另外，程咬金一个字都不认识，有时候犯浑，说话粗鲁，张嘴骂人，就那几招难以服众。都不服怎么当皇上啊？几天要内讧怎么办呢？得想办法呀，找个借口。那这人都迷信，徐茂公就说，当初刘邦当泗水亭亭长，他斩蛇起义，说是什么天意，闹得人心所向，得了天下。还有始皇，他当皇上，都说他一降生怎么红光崩现呢？哪有那事儿？这都是人为的，咱们也这么做。那么翟将军，你看瓦岗山上有没有可利用的地方呢？翟让想来想去，哎，徐首领啊，我倒想起来，想当初进瓦岗山的时候啊，我为了给陈后主取乐，在很远的西北角啊，造了一个小花园。从打建造花园之后，我就把它封上了，只留两个人在那看守，而且和前山呢断了道了。为什么呢？这叫狡兔三窟，担心瓦岗山一旦被人家公开，那么皇帝怎么走呢？就从我们这块挖了一个通道，这个通道直到花园呢，从花园的逃走没人注意，这个通道呢我已经给封死了，只需要如此这般，这么办，不怕没人不信。徐茂公说，太好了。他又看看天时，徐茂公懂得天文呢，经过计算，最近一个时期有危震，就是地震，那么就可以利用了。那位说了，洞里的东西呢，什么又是龙袍啊，龙冠呐、啊，白玉牌，五花棒，这都他们准备的，特别是龙袍。当初程咬金接黄杠，有一份龙衣供，上自皇帝，下至文武百官、宫娥才女，每人一套，一概俱全。徐茂公派人把这皇帝的服装取出来了，悄悄包好了。这套东西啊，不但程咬金、尤俊达都没看过，从打劫了黄杠就没安静过，哪有闲心说看看这衣服什么样，花里胡哨的根本没人看，就把东西都预备好了，包括小童子啊、木牛童啊，一律是他们三个人安排的，别人不知道。所以赶着地震这一天，呼隆一响，人为底下掏空了，这块就塌陷下来，然后呢在里边给打通，用浮土又悄悄的给挡上点儿。为了叫程咬金探地穴，徐茂公才故意的，所有字条写的都是程咬金，叫程咬金下去说他是福将，一福压百祸，探妖穴得宝贝，是真龙天子。往下我不用说，大家都明白了。书要简断，瓦岗山要成立大魔国，程咬金为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幸喜呀，文武百官、宫娥才女的服装全有，不用费劲，一切预备齐了。到了称帝这一天，你看程咬金冲天冠、者黄袍、乌有履，有人抬着来到了八宝金殿。 程咬金在九龙椅上坐稳，后边有人打着日月直扇，两旁边宫娥陪同，文武群臣，山呼万岁。程咬金看了看乐了，嘿，哎呀，我总觉得这是唱戏呢。罢了，都起来吧，起来呗。哎呀，头天还哥们弟兄，今天叫万岁，我怎么别扭呢？徐茂公说，万岁，既然咱们建立大魔国，皇帝有皇帝样，大臣有大臣样，你可得绷得住。昨天晚上我跟你怎么说的？记住了，这回你应该封官了。好，诸位爱卿，哥们儿，我可要封官了啊！头一个，他看见了谁？秦琼、秦叔宝。秦琼跪倒听封。尤俊达这个乐呀，心的话，哎呀，当初咱们俩一块儿结黄杠，你动不动就管我叫小尤，这回封官，我看你封他什么官？秦琼上前跪倒磕头，朕封你为天下都招讨扫随兵马大元帅，谢主隆恩。秦琼往旁边一闪，魏征跪倒听封，臣在，朕封你为护国丞相之职，谢主隆恩。等等，上来上来，你站在我左边啊，别动。徐三儿，徐老道跪倒听封。哎呀，万岁，你还开玩笑，朕封你为军师，左礼主帅，整理军务。过来，上来上来，站在我右边啊，别动。尤俊达在下边嘀咕，干嘛这两边一边一个给你站班呢？你懂什么呢？我有好多事我不明白，你说我现问叫他们俩上来多麻烦呢，就叫他们俩在我旁边一站，我问着方便，我乐意。哎，好好好。秦琼说，哎，别言语，看他再封。翟将军跪倒听封，臣在，封你为大魔国前部正印先锋。臣谢恩。董平、薛勇、张骞、无忌在，封你们四个为大魔国副先锋。四个人谢恩，往旁边一闪，小林官单雄信杂役，封你为镇殿将军、五虎上将第一名。就这么着了，王军可听封，你为镇殿将军、五虎上将第二名。王伯党、谢应登，你们都是镇殿将军，是第三名、第四名。是了。尤俊达听风，嘿，四哥，咱们认识最早，你给我来个什么？嘿，老尤哎，别看你武艺不怎么样，不过心眼儿够多的。因为大闹会友楼，我结交了你，结黄杠反山东，才到瓦岗山当了皇上。咱们走个后门吧，你来个镇殿将军、五虎上将第五名。哎，好了。齐彪、李豹、金城、牛盖，四哥，那您封我们什么呢？你们四个都是镇殿将军，每人间东西南北四个山头的总头目，没事时候当头目，升殿时候给我站脚助威呀。好了。这四个人往老城两旁一站，又封金甲铜环，金甲为兵库侍郎，铜环为粮库侍郎。好了，侯俊基、尚怀忠二位兄弟，嘿嘿，我们还以为您把我们忘了呢，能忘了吗？你们俩本是飞贼，干脆来个探马头部嘛。行了，封贾云甫、柳州臣，一个是金库侍郎，一个是银库侍郎。老程一看差不多了，还有一个人没封，谁呀？上官迪。老程拍拍脑袋，对，忘了，上官迪啊，臣在，你干什么好呢？这么办，你就当大管家吧。这， 去茂公摆摆手不行，没听说叫大管家的，那叫什么来的？那叫皇上侍郎。
1: 哎，对对对对，皇上侍郎还有个官儿叫御林军指挥使，专管排宴布席，招待宾客，谢主隆恩。诸位，官也封了，也登基了，我可要大排宴宴，给你们喝几杯。上官迪何在？臣在，在金殿摆开宴席，大宴群臣。臣遵旨，好嘛！程咬金拿金殿当了大饭馆了，拉开了几十桌呀，大家往这一坐，划拳行令，庆贺建立大魔国，庆贺老程当皇上。大家连吃带喝带划拳的，俩好啊，六六六六啊，无魁首啊，正高兴呢，就听外边到咕噜噜到到，紧跟着东西南北的头目纷纷来到里边报：启禀万岁，得知大事不好，隋军困住了瓦岗山了。
0: 啊，下去下去下去！程咬金说：坏了，我这刚登基就驾崩啊，干脆我不干喽，谁爱当皇上谁当吧，我根本就不想当，给你们。他摘下冲天冠，又脱下了赭黄袍，往这一扔就要走，可把徐茂公急坏了，想乐不敢乐，想急不敢急，还得给他留点威信，那叫皇上啊，刚登基呀，赶紧过来拿起冲天冠给程咬金戴上。万岁，别介，您不必惊慌，一切有我们哥几个呢，忙什么，快穿上穿上。程咬金哈哈大笑，哈哈哈，我才不着急呢，谁攻山？大隋的兵马呀，嗨，他攻呗，我抡起大斧子劈一个够本，劈两个拽一个，我着什么急呀？ 秦琼、魏征、徐茂公听旨，臣在。你们三个人，一个是兵马大元帅，一个是丞相，一个是军师，想办法退敌。我呀，后宫喝酒去喽。他一甩袖子，由宫女搀扶回后宫了。那三个人一听新的话，你这皇上当的真松心呐，成了甩手大掌柜的了，嘴里还得说臣遵旨。程咬金走了。再说徐茂公、秦琼、魏征率领众人离开金殿，回到哪儿呢？由总兵府衙改成了帅府。来到里边，秦琼上座，左右相陪的是徐茂公、魏征，愚者依次落座。大家谈论隋兵怎么来得这么快呢？是啊，他们那个建立魔国的传单早就撒出去，能不知道吗？原来靠山王杨林呢，在金堤关被程咬金的车轮战法杀败，逃回长安，老杨林都要气疯了，这帮响马真坏真损，还是滑头，我要不把你们剿灭，我靠山王的威风何在？于是他给昏君杨广写了一道奏折，调人马剿灭英雄会的响马。要调人呢，调谁呢？头一个调的是红泥关的总兵八马将辛文礼，第二名虎牢关总兵尚师徒、济南府将军唐弼，他自己亲统10万人马，带着花刀将魏文通到金堤关聚齐。杨林想，响马虽然诡计多端，但是乌合之众，瞎打猛撞还行，不懂得阵法，要想将他们一举歼灭，不如摆一座大阵，把他们一鼓荡平。摆什么阵呢？他派人请来隐退山野的原曹州大帅双枪。

湘将丁彦平摆了一座长蛇阵，这可就准备好长时间了，一切就绪。大队人马向金敌关进发，刚走半道，探马来报说那帮响马大队已占据瓦岗山金敌关，只留下少数响马，有个叫张趁金的自立金敌王。又探听张趁金是死去的女子张子燕的兄弟。杨林又生气又感叹，叹息的是啊，张子燕这样女子太少了，奇女子要真嫁给了秦琼，生个一儿半女的，我杨林也有了后代，结果他自杀了，他的兄弟造反了。有心先打金敌关吧，又怕英雄会出兵增援，不如先把瓦岗山的大股军队剿灭，这小股不打自乱。主意拿定，传令三军向瓦岗山进发。路上飞止一日，兵到瓦岗山下，就听说山上已建立大魔国呀，可把杨林气坏了。哎呀，山东这帮响马是真能折腾啊！你看城里那个国叫魔国，真是群魔乱舞。就这样，老杨凌是四面派兵，派人讨调阵。再说秦琼等人在帅府商量对策，单雄信说上次在金敌关用车轮战把杨林打个大败而逃，这次我们应该要了老儿性命，杨林一死，大隋朝就倒了半壁江山。秦琼说武帝呀，这次跟上次可不一样啊，上次只有杨林一员大将，这回恐怕他调了很多将官，不好打呀。正说着，东西南北四个山头的头目来报，启禀元帅，南山口下的隋兵大营挑起了靠山王杨林旗号，包北山口挑起了红泥关总兵八马将辛文礼旗号，报帅爷东山口是济南府将军唐弼的旗号，得三山口全让您围了。就在这一阵儿，有人来报在西山口挑起了虎牢关总兵尚师徒的旗号。秦琼等人听到这儿，全都瞠目结舌，半天没人说话。徐茂公念了声佛号，无量天尊啊，这仗可不好打了。秦琼说是啊，杨林这次可下了血本了，来的几位除了济南府的唐弼外，各顶个咱们都惹不起。老杨林你们领教过了，这辛文礼也不好对付，枪法惊奇，力大无穷，号称横推八匹马，倒夜九牛回，人称八马将。虎牢关的上师徒，他是四宝大将，头戴夜明盔，身穿绵竹宝铠，胯下虎雷豹，掌中一条细水提炉枪，更难对付。这可怎么办呢？这些人绞尽脑汁儿啊，在想对策。想了半天，徐茂公说：“哎，四宝将上师徒啊，好对付，我能叫他不战自退。”大家说你有什么办法叫他不战自退呢？哦，我听说上师徒啊对母亲最孝，我想派个细作混入上师徒的军营，就说南阳王朱灿去打虎牢关，上师徒听了之后一定向杨林请假回去救他妈。老杨林也害怕虎牢关有失啊，一定会派上师徒回救虎牢关，西山口的围就算解了。唐弼呢，仗着的是

尔。莱胡尔号称第二猛啊，那么谁能战莱胡尔呢？你别看程咬金那几斧子，他呀是不认识他的，他能对付一阵，像莱胡尔这样有实力的将官不好办。哎，他忽然想起一个人来，他问王君可，哎，六弟啊，你有个表弟是啥小子，叫什么来的？哦，我表弟叫罗士信，外号叫金氏孟奔。嗯，金氏孟奔，那么他一定是力大无穷，那当然了。除了山他拔不起来，什么来胡尔啊，新闻里啊，我想都没有他力气大，他能力分双牛，就是有点傻。那好啊，你把他请来，叫他会来胡尔不就行了吗？嗨，王君可说，那你不用叫我请了，你就找二哥就行了，现在他在二哥家呢。秦琼说，对，罗士信我那傻兄弟拿我的母亲当他的亲母亲，我母亲拿他当亲生一样，叫傻小子出战怕我娘不同意呀。那二哥你得跟老太太说说好吧。转眼到了第三天，秦琼告诉军卒饱餐战饭，点队出兵，霎时间点齐5000人马，率领众将号炮连天，人环马炸，冲出南山口，呼啦啦大旗飘摆，军卒二龙吐须是压住阵脚，秦琼带住丝缰高声断喝，讨敌要阵是哎，隋朝军兵听真，往里边给老儿杨林送信，就说大魔国兵马大帅秦琼讨掉阵，叫老儿速速出征，要不然要杀进敌营。杨林带队出征，和秦琼开兵见仗，热闹节目尽在下回。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1:00。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亳州广播电视台提醒您，真实的溺水并不像影视作品里演的那样惊天动地、水花四溅，溺水往往都是无声的，乍一看和玩水没什么区别，会游泳水性好却溺水身亡的事故也时有发生。当我们发现有人溺水时，一定要大声呼救求援，清理溺水者口鼻通气道、人工呼吸等待救援，同时要脱下湿衣防低温，切莫手拉手人链施救、倒背控水施救或直接下水施救。

妈妈的小哥哥。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1: 大家好，我是孟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欠款不还，法理不容。7月2号早上，我市法院开展挥动执行之直解民忧专项行动，聚焦是民生、金融、农民工工资等重点类型案件。

0: 集中力量开展集中强制执行，让一批欠款不还的人实实在在感受到法律的威严。清晨5:20，天刚蒙蒙亮，在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干警已整装集结完毕，随后按照既定分组分路线奔赴各执行现场开展集中攻坚。早上6点，在市区某小区内，执行法官找到了被执行人张某。
1: 上我们法院去看，不是您上午要到我们法院去，好吧？那说你吧，
0: 什么人？被执行人张某拖欠某银行的金融借款25万余元，银行胜诉后多次催要，被执行人迟迟未偿还，银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人
2: 在我们房贷的贷款2022年就已经到期了，4年了，一直没有履行还款义务，所以我们就是通过诉讼司法手续，然后今天申请了这个强制执行，然后来保障我们的权益。
0: 早上7点，在市区恒大城小区，执行干警找到了一名涉农民工工资案件的被执行人，并进行拘传。
1: 当着审证的手里啊，
3: 我们这是生意没接住，钱下不来。
0: 早上7点多，执行干警来到了世纪城小区，被执行人李某因为与王某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王某胜诉后多次催要，李某一直未偿还，王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4: 是一个涉及民间借贷，就是双方认识，借款之后一直没有偿还，向申请人起诉，并申请了执行。今天我们也来找一下，
5: 这个金额还是多少？
4: 也就几万块钱。
1: 这个消息法院是因为，这是我们的什么证？
0: 李某表示愿意配合，跟随执行干警乘车去法院，与申请执行人进行面对面调解。
4: 你还欠多少钱？5万给你，3万给你，3万给你，那你们交8万块钱吧，总共。你这样，等会儿带你父亲我们也捅上来。
6: 换了
4: 一个，你给他说一下，还能不能借着点，好吧？你要还不起，那个还能不能换一个钻戒，打个协议，好吧？
0: 据了解，行动坚持一次有效执行强制措施精准到位工作思路。集中摸排，上门传唤一批被执行人，通过依法运用强制措施，分层分类，释法明理，多措并举，督促被执行人主动足额履行法定义务。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邵立明：
7: 全市两级法院共出动200余名执行干警，统一行动，分路出击，查人找物。我们还专门邀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现场见证监督执行行动。
0: 截至上午10点半，依法拘传被执行人57人，案件正在有序执行中。邵立明：
7: 针对故意规避执行、抗拒执行的，全市法院也开展了打击拒执罪专项行动。今年以来，全市法院共移送公安机关涉嫌拒执犯罪案件146件，公安机关立案78件，判处拘役以上刑罚26人，有力促推了涉嫌拒执的当事人主动履行，切实兑现了胜诉权益。
8: 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2026亳州中考志愿填报。填报时间7月6号到9号，今年新增3+4、3+2+2贯通培养提前批。不少家长怕孩子高分滑档，搞不懂定向生各类升学通道。今天我们请中学老师给大家讲透关键要点。录取顺序为先贯通培养专项批，在普高提前批，省示范一批，市示范与直普融通二批。普高提前批包含特长生、一中珍珠班、二中红志班、18中希望之星班。风华实验中学数学学科主任郑娥美：
9: 第一批次是亳州一中、亳州二中两所省示范，第二批次选择比较多，有18中、32中、3中、5中、34中、37中，民办高中含风华、红学、红志、博五，还有几所学校开设了直普融通试点班。
8: 全市统一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顺着志愿依次投档，能有效避免高分落榜。四批依次录取，被前一批录取，后面志愿全部作废。老师提醒别盲目冲高。郑娥美：
9: 填志愿不能眼高手低，多与班主任家长商量，选择匹配自己分数的学校。大家可以去各校招生办实地咨询，高中学籍一旦确定不能更改，填报一定要慎重。
8: 省示范80%名额分配到各初中，20%统招，统招定向共用一个志愿，先录统招再录定向，统招考生不用占校内定向名额，中等分孩子也有机会冲省示范。

0: 今年贯通计划有限，三加四全市58个名额，三加二加二共33个名额，仅限应届生，分数都要达到总分 75%。 卡在普高线的学生还能选直普融通班，多一条升学退路，正和美。
1: 贯通批次最先投档，一旦录取，所有普高志愿直接失效，全省试点综职都能填报，但名额单独分给亳州，只和亳州本地考生竞争，达不到三加四和三加二加二分数线，系统无法提交。直普融通班入学是普高学籍，高一学普高课程，一年后可以自主选择走普通高考或转综职走职教高考。
0: 填报记住冲、稳、保、电搭配，每一个批次都要填保底学校，防止滑档无学可上。
2: 近日，亳州市税务局做客正丰航风热线节目，现场受理市民的咨询和意见建议，下面一起来了解相关内容。节目直播过程中，有网友咨询手机里面有几张前几年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直没有抵扣，现在还能抵扣吗？有没有期限限制？亳州市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副科长赵宁回答说，
3: 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缴款书等扣税凭证已经取消了认证确认集合比对申报抵扣的期限，也就是说在这个19年之后就没有这个认证抵扣的期限的这个问题了。但是在之前呢，如果取得的是2016年12月31日及以前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那么这个呢还是仍然有这个抵扣期限的这么一个限制。
2: 另一位网友咨询，购买新能源汽车能免购置税吗？赵宁回答说，
3: 2025年的时候呢就下发了17号公告，17号公告里面呢主要说的就是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对2026年至2027年购置的符合我们有一个优惠目录的这么目录内的这些新能源车，车辆购置税呢是减半征收，由10%减半到5%。但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单车的减税额不能超过1.5万元。
2: 节目过程中，有市民想了解自己是灵活就业人员，想问一下缴纳养老保险目前都有哪些档次，是通过微信直接缴费吗？亳州市税务局社会保险费科副科长韩冰回答说，
4: 如果按照灵活就业人员去缴纳职工养老保险的话，那么他会按照这个自己选择的自己的月度的收入的基数，按照20%的费率去进行缴纳这样一种职工的养老保险。这个职工的养老保险呢，待遇和我们在企业就业的这个职工是享受的待遇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您选择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话，居民养老呢，目前的政策它是16个档次，然后这个从最低是200，目前我们这个26年也新增了这个9000这个档次，这个档次还是比较多的。我们有三个渠道，可以在微信、支付宝和这个皖事通都可以缴纳。
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6: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7: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6: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房子好不好，住着舒不舒心，居民的感受最有说服力。在亳州，一个交付2年多的住宅小区，因为持续改善的环境和贴心的社区服务，成了周边不少居民口中的宜居样本。接下来，咱们就跟着记者李科一起去了解那里的日常究竟什么样。房子好不好，实景从不说谎。山河大观交付2年多来，当初宣传册上的效果图已经慢慢褪去了滤镜，变成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2年前这里还是图纸上的规划，如今已融入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融创山河大观小区是融辉地产 与融创联袂打造建设的，从硬朗的外立面到灵动的自然水系，从邻里之间的自然互动到随处可见的绿荫，处处彰显着健康的生活理念。小区环境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每天的心情。山河大观靠着天然的冰水资源，沿河修了一条很舒服的景观带，地方宽敞，老人遛弯，年轻人散步，孩子疯跑，都能找到自己的乐子。尤其是带娃的家长和爱串门的邻居，这儿简直成了聚会根据地。山河大观业主姚贺：
8: 我经常带孩子来冰水公园，遛娃太方便了，孩子精力有地方释放，不少同小区的宝妈在这里一起聊聊天，感觉生活很舒服。
0: 不用跑远道，下楼就能活动开。山河大观配了不少户外的运动场地，小区里也常组织活动，大人孩子都能参与，让健康热闹成了社区生活的常态。山河大观业主邓明豪：
9: 在小区咱就特别爽，俺小区经常搞活动，羽毛球赛啊、乒乓球赛都有，很有意思。我们没事的时候都喜欢跟朋友一块来打球。
0: 好的社区不光得环境差不多，还得能养人，能让孩子有地儿去，让大人少操心。山河大观在社群服务上下了不少功夫，专门辟出活动空间，常年有亲子活动、音乐课、手工课、故事会，不光给孩子找了伴儿，也给家长省了心。山河大观业主张梦瑶：
10: 我们小区的乐享空间基本上每周都会组织小朋友一起开展音乐课、手工活动，还有故事会，然后每到节假日的时候还会开展相关的主题活动，也都是比较专业的老师来组织。这里环境不错，还有空调，我们家宝宝也比较喜欢来这玩。
0: 交房只是开始，作为本土国企开发的楼盘，山河大观没停在交房那一刻。这两年多，光是为了满足业主需求，荣辉地产就多投了几十万。山河大观销售经理朱丹：
11: 小区内部的园林景观可以看到比交付时更加郁郁葱葱，这都是日常养护的结果。在房屋质量维护上，也会定期对房屋公共区域设施进行检修维护，业主家中如有报修，物业人员会在15分钟内响应，高效解决问题。山河大观承载的不仅是居住功能，更是亳州人对品质生活的向往。我们希望每一位业主都能在这里找到归属感，让家成为身心安顿的港湾。
0: 从安居到宜居，从建好房子到做好生活，17年深耕，荣辉地产始终立足亳州人居需求，以实景、品质、服务、温度诠释新时代好房子的核心内涵。
2: 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对于亳州市民来说已经不是一件难事了。近日有一个博士工作站落户亳州市中医院，给血管外科患者带来了福音，省去了异地就医的麻烦。近日，张翔宇博士工作站在亳州市中医院揭牌成立。张翔宇是北京大学外科学博士，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同时也是咱们亳州老乡。工作站成立后，张翔宇博士将定期到市中医院开展坐诊、手术试教、疑难病例会诊、教学查房等工作，重点帮扶血管外科相关专科建设。亳州市中医院院长杨欢：
12: 这次张翔宇博士呢，在我们医院建立博士工作站，对我们医院来说是一个发展的机遇。通过张博士的这个带教呢，也让我们的学科建设有一定的发展，以及在科研方面给予我们一定的支持和帮助。通过博士站的建设呢，让我们医院的整个的一个外科的水平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
2: 张翔宇：
13: 希望以后来了以后，能把他们这边的对这个血管外科有兴趣的一些医生把他们带动起来，一个可以到我们那边去进修进修，然后能把他们培养起来，为我们亳州人老百姓来进行服务，作为亳州老百姓的一个健康守护者。
2: 张翔宇博士在亳设立工作站，既是我市落实人才强势战略、推进名医入亳、推动省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重要实践，更是补齐我市血管外科短板、完善区域医疗体系、提升疑难疾病救治能力的关键举措。
0: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的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2: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
1: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3到4级。
3: 三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
1: 谯城25到32度，郭阳24到32度，蒙城25到31度，利辛25到30度。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 谯城区大洋镇的大桶养鱼新模式悄然兴起，养殖产量远超传统鱼塘，为乡村水产养殖转型升级、群众增收致富开辟了全新路径。
3: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啥是好碳水和坏碳水，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第六，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有效途径，要紧扣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不断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进一步形成依靠党的自身力量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推动创新、实现执政能力整体性提升的良性循环。第七，以锻造坚强组织、建设过硬队伍为重要着力点，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着力解决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不力等问题，推动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坚持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严把政治观、能力观、廉洁观，使广大党员干部做到忠诚、干净、担当。第八，以正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必须把正风肃纪反腐结合起来一起抓，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以优良作风做引领，以严明纪律强保障，以反腐惩恶清障碍，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断在革故鼎新、守正创新中实现自身跨越。第九，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为强大动力。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完善党内监督的各项制度机制，不断健全党内监督体系。要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切实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实现自律和他律良性互动，相得益彰。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无止境，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不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规律性认识，把党的自我革命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严密， 把每条战线每个环节的自我革命抓具体抓深入。
3: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奋进，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回望党的奋斗征程，感悟初心使命，本栏目特别推出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专栏，系统为大家介绍从中共一大到二十大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展历程、召开背景、主要成就和历史意义，重温红色党史，传承初心使命，引导广大村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携手共建和美乡村、幸福家园。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维京斯基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做工作报告。这次大会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大会总结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后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既要反对左的倾向，也要反对右的倾向，而右的倾向是党内主要威胁。共产党要做到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护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加紧同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做斗争。党的四大修改了党章，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树之、谭平山、李维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王和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棠为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彭树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中央局决定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树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其他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分工是：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汉口，李维汉驻长沙，邓培驻唐山，朱锦棠驻安源，罗章龙、王和波负责铁路总工会工作，张太雷负责青年团中央工作，向景宇后来补为中央局委员，负责妇女部工作。党的四大以后，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推动和影响下，各地学生联合会也十分活跃，会员有数百万人。这些有组织的群众已经不同程度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从而为即将来临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1: 传统养鱼大多依赖天然水塘，养殖收成全凭自然条件制约，产量不稳定，风险较高。而在桥城区大洋镇，一种创新的大桶养鱼新模式悄然兴起，不用开挖大型鱼塘，依靠标准化大桶圆形养殖池就能开展水产养殖，养殖产量远超传统鱼塘，为乡村水产养殖转型升级、群众增收致富开辟了全新路径。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回到农村创业，桥城区大洋镇的王磊就是返乡创业的一员。2020年在外打拼多年的他选择回到老家发展水产养殖，和别人不一样，他没有跟风挖鱼塘，而是搞起了特色的大桶养鱼新模式。经过几年的摸索打拼， 不仅把养鱼的门道摸得透透的，收益也十分可观。王磊，
2: 土地利用率非常高，然后那个产量也比较高。你像传统的池塘，一个鱼池只能产个1000-2000斤鱼，像我这一个直径10米的池子都出个5-6000斤鱼。
1: 以前传统池塘养鱼，水深、水质、水温全都靠自然条件，不稳定因素特别多。只要天气、水环境稍有不合适，鱼苗的成活率和最终的产量都会大打折扣。而新式的大桶养鱼最大的好处就是全程可控，养殖的所有环境都能人工调节把控，彻底减少了自然环境对养鱼的影响，养鱼更稳，风险更低。王磊，
2: 我们在养殖过程中，然后现在也是在不断的更新给采弄，现在我手里这个是叫自动排污阀，安装之后之后可以减少人工成本，然后呢也节约一些水的资源应用，然后就是可以定时定量的去换水给排水。
1: 随着养殖技术越来越成熟，王磊的养殖规模也一步步扩大，如今他的水产养殖基地越做越大，名气也越来越响，根本不用自己四处跑销路，周边各地的采购商都会主动上门订货。王磊，
2: 我今年又扩建了40个池子，市场还是不错的，然后周边，然后这些市场，北京像北京跟这个河南这些地方都直接到我们这里来采购，市场还是很好的。
6: 你就不愁卖
2: 啊？对，不愁卖。
1: 深耕水产养殖这么多年，王磊也有自己的创业感悟。他说，养殖行业的行情有起有落，做生意最关键的就是踏实坚持。现如今他的养殖基地已经有94个养殖池，每年产量能达到40万斤，年产值超300万元，纯利润在30-40万元左右。靠着特色养殖，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越来越有奔头。
2: 94个池子了，年产量现在最起码达到40万斤还是可以的，年产值在300多万，利润在30万左右。
3: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防溺水提醒，
7: 这么热的天儿，下去洗个澡多爽呀。笨笨快回来，夏季贸然下水游泳是很危险的，预防溺水的措施：一，中小学生应在家长的带领下游泳，不能擅自下库、塘、河、渠游泳。二，不要独自在河边、山塘、水库边玩耍。三，不去非游泳区或禁止游泳的地方游泳。四，不会游泳者不要游到深水区，即使带着救生圈也不安全。五，游泳前要做适当的准备活动，以防抽筋。
8: 可是如果万一落水了该怎么办？
7: 一，首先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四，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
8: 哦，我明白了，夏季游泳一定要有成人陪同，严防溺水。
9: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做好事可以要求支付报酬吗？
10: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李二呢，喜欢吃完午饭之后下楼遛弯。这天啊，李二在遛弯时捡到了一只狗，按照狗牌上的电话多次联系狗的主人张三，但是始终无法接通。李二只好将狗给带回家。一周以后，张三联系李二还狗，李二如约归还，并要求张三支付狗粮费150元和报酬500元。对此呢，张三表示拒绝，他说狗粮费是应该给的，但是李二咋还能要报酬呢？那么李二可不可以要报酬呢？答案是不可以。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979条中规定，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管理他人事务的，可以请求受益人偿还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管理人因管理事务受到损失的，可以请求受益人给予适当的补偿。
3: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国家反诈 APP
6: 反诈神器上线啦，现在登录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国家反诈中心即可完成下载。进入 APP 后，搜索你所在的城市和地区完成注册，随后点击页面上的诈骗预警，即可开启全方位的诈骗预警。国家反诈中心 APP 利用最前沿的技术，当用户收到涉嫌诈骗的电话、短信、网址，或者安装涉嫌诈骗的 APP 时，它可以智能识别骗子身份并及时预警，极大的降低受骗可能性。同时 APP 还开启举报功能，当你收到涉嫌诈骗的电话、短信等内容时，可以及时填写上报，后台识别后会及时的封杀他们。小伙伴们赶紧下载下来吧，一起做反诈骗行动派。
1: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1: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12: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3: 健康小贴士：
1: 优质碳水也叫好碳水，分子结构复杂，在肠胃里消化慢，顶饱不容易饿，吃完血糖长得慢，还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各类有益植物营养，像糙米杂粮、红薯、土豆这类薯类，还有淀粉含量高的蔬菜都属于这一类。劣质碳水也叫坏碳水，结构简单，没啥营养，只能单纯功能，吃完血糖飙升很快。常见的就是白米饭、白面条、白馒头这类精致主食，还有糖果、蛋糕这类含糖点心。
3: 6月8日至14日是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今年主题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亳州疾控提醒您，运动能延缓衰老对身体功能的影响，加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耐力等锻炼，有助于降低跌倒风险。日常推荐太极拳、五禽戏等运动，可全面锻炼各项身体功能。平衡能力可通过单脚站立、直线行走等方式锻炼。下肢肌肉力量可通过提肘、直腿后抬等方式锻炼。耐力可通过健步走、健身舞等有氧运动锻炼。切记循序渐进，运动前热身。科学运动防跌倒，稳稳当当享晚年。
1: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14: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5: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14: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5: 不单纯。
14: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5: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14: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5: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14: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 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5: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14: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5: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14: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5: 你来我往成累赘，
14: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3: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 全新一期走进农家本周日重磅开播，节目聚焦乡村民生热点，田间农事难点，内容接地气，干货满满，紧密贴合农户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实际需求，精准解答农耕疑惑，普及实用农技知识，分享乡村暖心创业故事，为广大群众带来原汁原味的乡村专属内容。本期精彩看点，
3: 看点一，村干部变身田间主播，打破传统宣讲模式，基层村干部走出办公室，走进田间地头，把直播间架在大棚里田地间，线上线下同步讲政策，传经验，解难题，用通俗直白的方式普及惠农政策，分享农事技巧，解锁乡村治理新方式。
1: 看点二，张店乡黄楼村百亩桃园丰收图景。盛夏时节，张店乡黄楼村百亩桃园迎来丰收季，园内硕果盈枝，红彤彤的桃子挂满枝头，压弯枝丫，果香四溢，景致喜人。节目带你实地探访桃园丰收盛况，解锁特色林果种植的致富密码。
3: 看点三，蒙城县小新集乡共享菜园全新开园。本期带你打卡乡村宝藏好去处，蒙城县小新集乡李大堂村共享菜园正式开园。这里兼具田园风光与农耕乐趣，是沉浸式感受自然、品味乡愁的绝佳之地。广大市民游客可认领专属菜地，化身都市农夫，带着家人亲身体验翻土、播种、养护、收获的完整农耕过程，沉浸式感受劳作的美好与丰收的满满成就感。
1: 超多乡土干货，实用农业技巧，真实暖心的乡村创业故事，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敬请锁定走进农家栏目，播出时间首播本台综合频道周日20点，重播本台农村频道周日21点45，周一7点，周一12点30，周二12点30，本台综合频道周日21点05，周日22点45，周一16点50，周二16点50。
3: 安徽微普检测宝和堂亳州制药有限公司、济善堂国药、安徽场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林鑫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和亳州一加一医养管理服务有限公司6家企业分别招聘检测工程师、销售内勤、炒制工、切制工、QC、压铸、QA 主管、市场部专员等岗位，有意向者可直接与各企业联系。详细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请听众朋友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
1: 安徽微普检测联系方式：13856883949，微信同号。宝和堂亳州制药有限公司联系方式：李主任15156754701，王女士18056799977。济善堂国药联系方式：李女士13155687302，微信同号，座机号055856066509。安徽场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联系方式：马女士15556384999。林鑫中药饮片有限公司联系方式：19855085576。亳州一加一医养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联系方式：0558-5908-666。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春满水中洲》。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原创广播剧专场。
1: 王书记好。
3: 郭记者你好啊，欢迎又来到我们曹氏徽山。
1: 哎，几个月没来，徽山又变了好多呀。
3: 是不是比你春天来的时候还漂亮啊？
1: 是啊是啊，不仅比春天来的时候漂亮，而且路上来旅游的车辆也多了不少啊。
3: 我也觉得现在的徽山美得像世外桃源的，但是以前的徽山可不是这样的。
1: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庆祝建党105周年新闻微广播剧《不忘来时路》。

0: 传宇啊，这座烈士陵园里躺着300多名抗日烈士，他们都是为了咱老百姓，为了咱们的国家牺牲的。你要记着，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一定要守好这片陵园。
1: 爹，你放心，我一定会像您一样，每天来这里打扫。
2: 听着父亲讲述烈士故事长大的侯传宇，心中早已开出了红色的花。1984年，31岁的侯传宇接过了父亲手中守护辉山烈士陵园的接力棒，尽管生活困难不堪，侯传宇却一直坚持着。
3: 侯虎，你这大包小包的要去干啥？
4: 我要出去打工挣钱，村里很多人都去打工了，你咋不去呢？
3: 我不能去，我要守着这陵园。
4: 哼，你守那陵园一分钱没有，只靠土里刨食，啥时候能过上好日子啊？
3: 等村里好起来的时候，我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2: 90年代，外出打工的热潮兴起，郭阳辉山这个一脚踏两世鸡鸣天三线的贫穷村庄也开始躁动起来，人们更加迫切地想走出去寻找希望，于是村里的留守儿童多了起来。
5: 爷爷爷爷，这次我又考了双百。
6: 不错不错，俺的小林琼真厉害。等我给你爸妈打电话，让他们过年回来给你买好吃的。
5: 爷爷，爸爸妈妈为啥每年都出去打工？
6: 哎，还不是因为咱这儿穷啊。孩子，你要好好学习，等将来考上大学也离开这个穷地方。
5: 爷爷，等将来我把你也带城里去过好日子。
2: 2016年起，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深入推进，郭阳县决定倾力打造辉山这个红色资源丰富的千年古村。
7: 今天再次召集大家来开会，还是说说咱们村改造提升的事儿。上次从外地学习回来，有几十户人家报名参加改造提升，县里把设计师都请来了，也都挨家挨户的丈量了，现在很多人竟然又退出了，大家什么意思呢？
8: 刘书记啊，当初不是说按照平方补钱，像我家可以补120万，把钱直接给我，我自己装修改造不行吗？反正让我掏钱我就不干，这万一钱拿出去了，到时候赚不到钱咋办？
7: 哎，从县里到镇里到村里都那么重视咱们辉山，只要咱们辉山发展起来，咋会赚不到钱呢？
9: 刘书记，我是党员，我带头，要不先改造我家的房子吧。在外面打工那么多年，我见过很多地方开民宿开农家乐，生意都挺火，我相信咱辉山将来一定能够好起来。
10: 也算我一个，作为村里的老书记老党员，我也要支持村里的工作。
7: 好，那就先从你们两家的房子开始改造。
2: 经过大半年的准备，2017年，郭阳县投入7000多万，本着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的理念，正式对辉山村进行改善提升。
7: 我宣布，辉山村第一家红色记忆农家乐开业。我宣布，老书记书屋开业。
11: 欢迎各位来到辉山这片红色的土地。
12: 爸，你回去吃饭吧，我在这儿守着，再有游客来我来给他们讲解。
13: 红丽啊，记得地上的垃圾要及时捡起来。
12: 你放心吧爸。
2: 辉山村的红色旅游风生水起，守护烈士陵园30多年的侯传宇也有了接班人。随着游客的增多，侯虎的红色记忆农家乐和民宿生意越来越红火，尤其可喜的是更多的人才回来了。

0: 105周年新闻微广播剧《不忘来时路》，出品人穆静、叶海晶，策划樊建军、石明晶，监制王林斌、戴卫民，导演梁斌、张威，编剧孙素芳，录音制作李杰、刘梦茹。本剧由中共亳州市委组织部、中共亳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亳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别踩井盖，
2: 走了啊，再见。
3: 哎，别踩井盖，看路。
4: 妈，我上学去了。
5: 哎，别踩井盖，更别压着井盖骑。
2: 哎，别踩井盖，更不能在井盖上蹦蹦跳跳。
5: 为什么？
6: 井盖下面是我们看不到的有限空间，是市政公共基础设施的隐蔽工程，有的用来排放雨水污水，有的安装了通讯线路、暖气管道或自来水管道。
7: 啊！
6: 意外坠入可能丧命，走路要避开井盖，更不能在井盖上逗留和玩耍，远离有限空间，保护生命安全。
8: 这是一个点球，球进了，
9: 好球！
10: 爸爸，厨房冒烟了。
9: 啊！好险！你妈呢？
10: 她说急着去医院看朋友。爸爸，你是不是没听见呀？
9: 哎呀，是爸爸不对，吃一堑长一智。做饭炒菜的时候，如果中途要出门，一定要先关火。你可得想着提醒爸爸妈妈呀。刘主任，您怎么来了？
10: 刘阿姨好。
11: 哎呦，怎么一股糊味儿啊？
9: 孩他妈把菜热在锅里就出门了，我光顾着看球没注意，结果菜就烧焦了。
11: 我看你最好在厨房安个烟感器。
9: 烟感器管用吗？
11: 只要是能正常运转的合格产品就行，还可以在厨房贴警示标签，做饭烧菜人不离，出门先关水和火。
10: 我去洗。
11: 宝贝儿多懂事啊，水火和电器咱都得小心使用，才能确保平平安安。
12: 提醒您随手关闭水电燃气，避免家中意外发生。
13: 大飞，你回来了。
14: 今儿可把我给累惨了，这二手市场的货真不靠谱，这电动车才用了几天呢，耗电也太快了。
13: 哎呀，二手车不是便宜吗？再说这车也没大毛病，就是耗电快，咱多充会儿电不就得了。我看隔壁小新他们家的电动车放楼道里一充就是一天呢。
14: 啊，也对，那我现在就去充上电，明儿一早还得骑呢。着火！
15: 着火！
16: 着火了！又快跑
17: 了！着火了！
14: 着火了！
18: 昨天凌晨，本市翠屏小区一栋居民楼失火，起火原因是由于居民在楼道内违规为电动车充电导致。
19: 购买电动车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使用电动车时定期检查电动车的线路和安全，必须配备专业配套的充电设备，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一般应控制在8小时之内，切勿撕拉电线充电，充电电源要加装短路和漏电保护装置。此外，绝不能将电动车放在楼梯间、走道或室内充电。提醒您，电动车购买有讲究，安全充电请检查。
10: 还有3天，爸爸就要回家了。
20: 老张，马上要回家见你家闺女了吧？
21: 是啊，这次回去我就不出来了。我兄弟说了，国家现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老乡们有的发展水产养殖，有的种植生态蔬菜，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还能照顾一家老小呢。
10: 爸爸。
21: 哎，乖女儿，爸爸回家了，以后啊再也不走了。
10: 太好了。
6: 建设新农村，回得去的故乡，温暖的家。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存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6: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6: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9: 亳州骨科医院、
6: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9: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0: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6: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丰行丰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盘点。
12: 一周盘点，
11: 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上线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一市住建局上线时群众反映的问题哈。过阳县的周先生他就反映自己是低保户残疾人，已经享受过一次危房改造了，现在呢房屋又漏水了，请问还能申请修缮吗？来关注一下过阳县住建局给出的回复，他的住房和家庭情况工作人员也进行了现场的核实，经过核实呢，他是当地的黔州自然村人，现居住的房屋是2015年实施农村危房改造时建设的砖混结构的平房，建筑面积约40平米，目前房屋的主体结构安全，房屋里有阴水的现象，需要对屋顶进行防水处理。当前农村危房改造主要解决房屋结构的安全问题，如果房屋仅出现屋顶的防水问题，需要房主自行的维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共租赁住房的申请。公租房呢，是指由国家提供政策支持，限定建设的标准和租金水平，面向符合规定条件的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出租的保障性住房。公租房只租不售，不归个人所有，而是由政府或者是公共机构所有，用低于市场价的价格面向城镇住房困难的群体提供社会保障性质的租赁住房。我市公租房主要保障三类人群，一是城镇的中低偏下收入的住房困难家庭，二是新就业无房职工，三是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申请人可自行申请实物配租或者是租赁补贴其中一种保障类型。实物配租呢，就是分配公租房，租赁补贴呢，就是直接发放补贴资金，不分配公租房，二者不可同时享有。我市公租房实行的是网上的申请，申请人呢可自行在安徽政务服务网亳州分厅和网视通 APP 进行申请，或者是到街道办事处社区管理区设置的代办点申请。目前我市各县区均已开通网上常态化申请公租房的业务，符合条件的保障对象可以随时进行申请。目前采取轮候的配租制度，各县区根据腾退房源情况按照轮候的先后顺序进行配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杨先生反映的2024年6月至12月 他带着工人给北京城防道东的项目滨江长明项目做的是绿化，结果还欠他们40多万元没有给。来关注一下住建局给出的回复。经过电话和反映人以及分包单位的负责人了解，双方均表示正在办理结算，因为建设单位拖欠分包单位的工程款，导致没有能足额发放工人的工资，分包单位已经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目前他反映的欠薪问题正在协商解决。有一位群众咨询公共租赁住房收费的标准是多少，反映人呢是家住在桥城区石河镇西关行政村，他呢是不符合公租房的保障对象，因为他本人在市区就业，2026年3月12号高新区项目建设局协助其申请办理市场化的公租房，目前已经通过审核，为其分配韶花园公租房一套，按照高新区公租房管理相关条例，目前执行的租金标准是每月一平四元。
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1: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上线情况。来关注市人民医院上线时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刘先生咨询老退伍军人报销比例是多少。那么经过了解呢，是反映人出院报销的时候仅办理了医保报销，当时没有办理优抚报销。来电人如果说符合优抚报销的政策的话，带着相关的材料到医院报销的窗口，按照这个优抚报销就可以了。有一位王先生咨询说，在农村拿药都可以报销，为什么到人民医院有些药不能报销？来根据下相关的回复规定回复的内容哈。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哈，普通门诊的保障待遇是在参保县域内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发生的普通门诊的医药费用报销比例为55%，起付线为零，年度报销限额为每人200元，城乡居民家庭参保成员之间可以调剂使用。另外规定大额的医药费用的门诊保障待遇，在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的医药费用年度累计超过1000元以上的部分，慢性病或者是特殊慢性病除外，报销比例为30%，年度累计报销限额为3000元，可年底一次报补。目前呢，人民医院是三级医院，在医院发生的普通门诊的报销费用是按相关规定执行的。有位丁女士反映，她说呢，现在人民医院没有可以治疗的药品，到人民医院办理转诊，医院不给办。我们来关注一下相关的回复哈。那根据相关的文件精神，依照市医保局建立的亳州市转诊白名单，转诊病种的白名单，病种的患者可以直接出具转诊的转院手续，非转诊病种的白名单病种的患者是不能办理转诊的。不能办理转诊的手续，可微信搜索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小程序进行备案，报销比例降低10%。张先生反映呢，父亲在人民医院住院期间有一项检查没有做，导致没有办法申请慢性病，当时医生有没有责任呢？来关注一下回复哈。患者呢是因为反复咳痰喘大概10余年加重抑郁，2月25号经急诊收住了全医科学。那经过跟患者沟通，患者呢是结合患者的病史查体胸部 CT 诊断为慢性的阻塞性肺病，伴有加急的急性加重成立。在3月3号之后转院。经了解呢，肺功能检查系申请慢性病的需要，非治疗需要。其次，患者住院初间没有说明要申请慢性病，所以没有检查。如果说确实需要肺功能检查的话，用于慢性病申请，可以到医院里面进一步这个完善检查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王先生咨询的问题。他说，职工医保的门诊和住院的报销比例是多少？新农合慢性病的报销比例又是多少？职工医保在医院发生的普通门诊的医药费用年度累计起付线标准为400元，支付比例为在职50%，退休60%，年度支付限额是在职为2000元，退休为3000元，职工住院的是起付线为500元，在职人员报销86%，退休人员报销88%。一个年度内第二次或者是多次住院的起付标准为200元。那居民医保一类门诊的慢性病起付线为200元，且年度内累计计算一次，居民报销比例为60%。二类三类的门诊慢特病，居民医保在我院就是在人民医院就诊的起付线是700元，年度内累计计算一次，居民的医保报销比例为75%。张先生咨询，住院之后再次住院需要多长时间可以报销？来关注一下人民医院给出的回复。根据患者的病情，经过接诊医生研判达到住院标准，确实是需要住院治疗的，按政策都能享受到医保的报销待遇。

我们来关注一下群众反映的问题，说呢，亳州市人民医院南院取病历时，工作人员索要12元的费用，对此投诉，希望有关部门告知是否合理。那医院病历复印呢，是按照规定通过公开招标第三方提供的此项业务，按照医疗机构按病历管理规定以及安徽省估价局、财政厅还有行政机关收费的标准是复印 A4 纸每页0.5元，工作人员在打印病历之前会告知张数以及钱数，患者根据需要给予打印。群众投诉说，亳州市人民医院南院有一些科室一周仅安排1至2天的普通门诊，对此表示不合理，给病人造成不便，要求增加该科室的普通门诊的看病。医院每周各科的门诊必须设立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为了减少人力资源的浪费，普通和专家门诊每周开诊天数，各专家可以根据自身患者的门诊量而自行设定，每月排班表是由各科住院总上报门诊部办公室进行监管，患者量高的每天都开设普通专家门诊，患者量低的普通专家门诊每周交替定期开诊。如果说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亳州市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的公众号，在就医服务预约挂号里提前查询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的坐诊信息，按患者的需求选择门诊的各一个档，然后呢如果说有建议也可以及时提出。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药品供应相关方面的问题哈。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三级医院最多只能配备1200个西药的品种，因此人民医院只能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来确定院里面的药品供应目录。针对个体化需要的患者，临床科室会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是否需要临时采购。药品的引进和采购有严格的规定和流程，患者如果说有需要，可以到相关科室就诊，由科室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提出申请。

0: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税务局上线时大家关心的问题哈。有一位群众就说，2026年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优惠有哪些延续，怎么享受？根据相关的规定哈，2026年至2027年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优惠是稳定延续，核心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季度30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二是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征收，预缴的项目同步减按1%预缴。政策灵活度提升，为达到这个起征点的单笔或者是单用户放弃免税开专票，不影响其他的业务的免税，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均适用，电子税务局申报自动减免，无需额外备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回复哈，增值税扣税凭证还有认证的抵扣期限吗？超期该怎么办？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根据相关的规定，增值税的专用发票、海关缴款书等扣税的凭证已经取消证确认、稽核比对，包括申报抵扣期限。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2016年12月31号及以前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出、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包括机动车销售的统一发票，超过认证确认、就包括稽核比对、申报抵扣期限，但符合 规定条件的，可按相关的文件规定继续抵扣进行税额。纳税人取得之后，根据经营需要，在增值税申报期内确认用途即可抵扣，无360天的限制，不存在超期无法抵扣的情况，及时在电子发票平台确认就可以了。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反映的，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进项税额怎么抵扣？自2026年1月1号起，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取得一般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的，以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为进项税额，从按照意见计税的方法，依照3%征收计费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取得增值税的专用发票的，以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金额和9%的扣除费率计算进行计费。那么开具农产品销售发票或者是收购发票的，以农产品销售发票或收购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9%的扣除费计算进行税费额。一般纳税人从农民专业合作社购进的免税农产品，按9%的扣除率计算进项费额。那农产品虚拟抵扣的加计扣除增值税优惠政策停止执行。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走入热线回音。
0: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
1: 热线回音，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0: 我们来关注涉及到是税务局相关方面的咨询的问题。有一位季先生和刘先生都向栏目组反映了他们所遇到的情况。季先生呢就说啊，他是在双沟镇季楼村去办理农资营业执照，但是实际没有经营，听说要到税务部门登记报备，请问这该怎么办理？能在网上办吗？包括有一位刘先生说，税务代开的机子都取消了，让开电子发票对老年人来说很不方便。两位群众反映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回访录音。
1: 然后有没有税务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2: 有有。
1: 跟您介绍怎么办理了吗？
2: 介绍了，介绍了，谢谢你，谢谢。
1: 好，我们这边也得到了回复，说电子税务局在网上可以申请办理，来办理这个申报，个体工商户可以申请定期定额的核定。
2: 是的，是的。
1: 好，那行，您对于他们的回复还满意吗？
2: 满意，满意，是的，是的。
1: 好，季先生，在以后的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您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那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3: 税务局上那个就买去，那个就在四幺那开一个，里边人十个去十个的，有九个不会的，你看看。他说这是还是他说西楼生意有生意，我那那个
1: 那您反映问题之后，税务局的工作人员有人跟您联系吗？
3: 他说嘞，得慢慢的修啊。他一个发了个福，我看他单子上二一万二七个步骤，二一个步骤哪个步骤是整理不好都不行。
1: 我们接到了回复，现在自动终端暂停办理普通发票的代开业务啊。如果说对于操作不熟悉的话，可以到办税服务厅辅导代开。
3: 辅导了呀，辅导他说还只能给你说一回两回嘛，你不能玩一个劲儿啊，他还得叫你接着学，学不是那么容易的，完了俺是那个纸质的讲学会，得换成这个这样的电子的，电子的你去开学馆，你得没总有闲话呀，你得程序繁琐呀。
1: 好，您就是建议程序可以简化一些。好，那
3: 得简化简化程序不就行了吗？它不是一项两项，一共是28项。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2: 哎，小李，你不是一直嚷嚷着要去旅行吗？怎么还没走啊？
3: 别提了，张哥，我上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了。
2: 这和旅行有什么关系啊？
3: 我之前做生意欠的钱呢，一直没还，我心里还挺得意，觉得能拖就拖吧，用借的钱做别的投资，自己占了大便宜了。结果呀，
2: 嗨，这不就是老赖吗？
3: 可不是吗，张哥，现在国家推动诚信建设，对老赖有惩戒措施，买不了机票，办不了信用卡，也不能出去旅行。哎呦，我这个悔呀。
2: 你看，失信结果受到信用惩戒了吧，赶紧把钱还了吧，做人可一定要讲诚信啊。
3: 听您的，以后我一定做一个讲诚信守规矩的好公民。
4: 推进诚信建设，加强诚信监督，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1: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5: 爱公益在路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我的生活小主张是养成节约用水用电，随手关闭水龙头和电灯的好习惯，刷牙洗脸时控制水流，离开房间时确保电器设备全部关闭。孟阳在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珍惜资源从我做起，和我一起打造最新鲜的生活方式。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国中广播电视台综。

0: 凌晨抓老赖，看看都有哪些人欠钱不还，被现场拘传。中考志愿怎么填？专业老师来支招。
1: 第一批次是亳州一中、亳州二中两所省示范，第二批次选择比较多，有18中、32中、3中、5中、34中、37中。
0: 大型实景演出《曹操》即将公演，购票通道已开通，敬请期待。
2: 那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四幕剧以及首尾的连排的过程当中。10号公演之后，我们将通过这幕剧给大家呈现一个立体的、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曹操。
0: 外地办理的银行卡在本地能否注销？上线嘉宾现场解答。
3: 到我们任何一个网点都可以办理这个相关的这个取消的这个销卡的这个业务。
0: 欠款不还，法理不容。昨天早上，我市法院开展挥动执行之止解民忧专项行动，聚焦涉民生、金融、农民工工资等重点类型案件，集中力量开展集中强制执行，让一批欠款不还的人实实在在感受到法律的威严。
4: 清晨5:20，天刚蒙蒙亮，在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干警已整装集结完毕，随后按照既定分组分路线奔赴各执行现场开展集中攻坚。早上6点，在市区某小区内，执行法官找到了被执行人张某。被执行人张某拖欠某银行的金融借款25万余元，银行胜诉后多次催要，被执行人迟迟未偿还，银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5: 在我们房贷的贷款2022年就已经到期了，4年了，一直没有履行还款义务，所以我们就是通过诉讼司法手续，然后今天申请了这个强制执行，然后来保障我们的权益。
4: 早上7点，在市区恒大城小区，执行干警找到了一名涉农民工工资案件的被执行人，并进行拘传。
6: 当时写完证的时候赢，
7: 我们这个生意没接住，钱下不来。
4: 早上7点多。执行干警来到了世纪城小区，被执行人李某因为与王某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王某胜诉后多次催要，李某一直未偿还，王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8: 是一个涉及民间借贷，就是双方认识，借款之后一直没有偿还，向申请人起诉，并申请了执行。今天我们也找一下子，
9: 这个金额还是多少？
8: 对，也就10万块钱。
10: 这个消息款呀，是因为。
4: 李某表示愿意配合，跟随执行干警乘车去法院，与申请执行人进行面对面调解。
8: 你该下多少钱？5万给你，3万给你，那你就8万块钱吧，总共。你想等会儿带你回去，我们也捅上来。
10: 换了
8: 一个，你给他问一下，看能不能借料一点，好吧？你要还不起，你给他看能不能换一个钻戒，打个协议，好吧？
4: 据了解，行动坚持一次有效执行。强制措施精准到位工作思路，其中摸排上门传唤一批被执行人，通过依法运用强制措施，分层分类，释法明理，多措并举，督促被执行人主动足额履行法定义务。
11: 全市两级法院共出动200余名执行干警，统一行动，分路出击，查人找物。我们还专门邀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现场见证监督执行行动。
4: 据了解，此次行动拘传被执行人92名，对其中情节严重拒不履行义务的32名人员依法采取司法拘留措施，促使11名被执行人现场主动履行义务，到位金额78.85万元，24名被执行人主动与申请人达成和解协议，涉及金额260.31万元，有效兑现了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1: 针对故意规避执行、抗拒执行的，全市法院也开展了打击拒执罪专项行动。今年以来，全市法院共移送公安机关涉嫌拒执犯罪案件146件，公安机关立案78件，判处拘役以上刑罚26人，有力促推了涉嫌拒执的当事人主动履行，切实兑现了胜诉权益。
0: 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2026亳州中考志愿填报，填报时间是7月6号到9号。今年还新增3+4、3+2+2贯通培养提前批， 不少家长怕孩子高分滑档，搞不懂定向升各类升学通道。今天呢，我们请中学老师给大家讲透关键要点。
1: 录取顺序为先贯通培养专项批，再普高提前批，省示范一批，市示范与直普融通二批。普高提前批包含特长生一中珍珠班、二中红志班、十八中希望之星班。第一批次是亳州一中、亳州二中两所省示范，第二批次选择比较多，有十八中、三十二中、三中、五中、三十四中、三十七中、民办高中、含风华、红学、红志、亳武，还有几所学校开设了直普融通试点班。全市统一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顺着志愿依次投档，能够有效避免高分落榜。四批依次录取，被前一批录取，后面志愿全部作废。老师提醒别盲目冲高，
12: 填志愿不能眼高手低，多与班主任家长商量，选择匹配自己分数的学校。大家可以去各校招生办实地咨询，高中学籍一旦确定不能更改，填报一定要慎重。
1: 省示范 80% 名额分配到各初中， 20% 统招，统招定向共用一个志愿，先录统招再录定向，统招考生不占用校内定向名额，中等分孩子也有机会冲省示范。今年贯通计划有限，三加四全市58个名额，三加二加二共33个名额，仅限应届生，分数都要达到总分的 75%。 卡在普高线的学生还能选直普融通班，多一条升学退路。
12: 贯通批次最先投档，一旦录取，所有普高志愿直接失效，全省试点中职都能填报，但名额单独分给亳州，只和亳州本地考生竞争，达不到三加四和三加二加二分数线，系统无法提交。直普融通班入学是普高学籍，高一学普高课程，一年后可以自主选择走普通高考或转中职走职教高考。
1: 填报记住冲稳保电搭配，每一批次都要填保底学校，防止滑档无学可上。
0: 家长们注意了，孩子们想要上高中又有了新的选择。亳州市第37中学今年秋季新增高中办学板块，首次招收高一新生840名，缓解了初中学子的升学压力。
4: 亳州市第37中学是一所公办全日制普通高中，位于老君大道与杜中路交叉口西北角，学校总投资2亿元，占地101亩，硬件设施全新，是我市重点打造的现代化优质高中。
13: 2026年秋季，我校计划招生高一新生840人，开设14至16个教学班，让更多亳州学子就近享受优质公办高中教育。
4: 目前学校筹备工作全部就绪，教学楼去年9月竣工，班班通、空调、学生桌椅等教学设施已安装调试完成，新学期可正常投用。男女宿舍楼主体已封顶，采用6至8人标准住宿，每层配有热水、淋浴设施，八月底将全面交付使用。
13: 学校最大的特色就是 AI 智慧养生食堂，全程机器人炒菜，智慧结算，根据学生不同的体质科学配餐，设置酒类专属就餐窗口，学生根据个人体质自主选餐，实现个性化营养膳食，保证学生吃得健康，营养均衡。
4: 学校教学文体配套设施齐全，理化生实验室、录播室、微机室、音体美功能室以及风雨操场、标准运动场一应俱全，充分满足日常教学和学生全面发展需求。
13: 我校师资力量雄厚，汇集硕士研究生、市级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及教坛新星，师资结构均衡，教学经验扎实。学校秉承以师为本的理念，从严抓校风，从严抓教学，从严抓管理，全力护航学生成长成才。
0: 公交车场站是公交车充电的主要场所，安全问题也关系到自身和周边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6月29号上午，桥仁区消防救援局联合亳州公交集团在公交充电场站开展新能源公交车充电起火专项消防应急演练。走，咱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4: 本次演练设定场景为一辆正在充电桩充电的公交车动力电池突发故障起火，现场浓烟快速扩散。发现险情后，公交驾驶员第一时间切断充电总电源，划定警戒区域，疏散周边工作人员，并第一时间拨打火警电话报警。场站工作人员利用车载灭火器开展初期火势压制，防止火情向周边车辆充电桩蔓延。接到警情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快速勘查火情隐患， 针对新能源车电池起火特点，使用高压水枪持续对电池舱降温冷却，精准扑灭火源。参与演练的公交司机全员全程观摩实操学习，熟练掌握断电避险、初期灭火、紧急避险疏散等关键技能。
14: 今后在工作中，我会牢记处置步骤，熟练运用应急器材，把演练成果落实到日常营运中，守护乘客与乘站安全。
15: 本次联合公交集团开展新能源车充电起火实景演练，旨在补齐场站火灾处置短板，通过实操磨合，帮助公交司机熟练掌握断电警戒、初期控火、人员疏散流程。后续我们会常态化开展联动实训，普及新能源车辆防火要点，筑牢城市公共交通消防安全屏障。
16: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市医疗保障局重点提示在校学生和新生儿家庭及时缴纳医保。一是在校学生，请广大家长及学校高度重视，特别是针对放假返乡、异地就读等易脱保的学生群体，请尽快核实并完成缴费，确保假期及新学期就医保障无缝衔接。二是新生儿家庭，新生儿出生之日起90天内办理参保缴费的，可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若超过90天参保，则需从缴费次日起方可享受待遇，请新生儿家庭尽早办理，为宝宝健康保驾护航。2026年全国征兵女兵下半年应征报名于7月1号启动，报名时间2026年7月1号至2026年8月10号24时，报名对象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普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年满18至22周岁，2004年1月1号至2008年12月31号出生，全日制研究生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26周岁。记者获悉，我市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提高。根据全省统一规定，7月1号起，对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后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就业补助资金给予的职工养老保险补贴，由每人每月350元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每人每月450元，统一提高至每人每月500元，且不超过其实际缴纳的2/3。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参照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同步调整。大型实景演出《曹操》即将公演，购票通道已开通，敬请期待。
1: 那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四幕剧以及首尾的连排的过程当中。10号公演之后，我们将通过这幕剧给大家呈现一个立体的、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曹操。
0: 外地办理的银行卡在本地能否注销？上线嘉宾现场解答。
2: 到我们任何一个网点都可以办理这个相关的这个取消的这个销卡的这个业务。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平潭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0: 大伙儿都在盼着的大型实景演出《曹操》，这个月10号就要在亳州华佗百草园正式跟观众见面了。昨天晚上8点半，全体演职人员进行了公演前的连排，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到了最后冲刺阶段，一场沉浸式三国文化大戏即将精彩亮相。夜幕降临，华佗百草园曹操实景演出剧场里灯火通明，实景剧场内马蹄声碎，战鼓雷动，200多名演职人员全员到岗，走台灯光音效一遍遍过，舞台上演员们穿着戏服来回跑位，十几匹骏马在灯光下一趟趟奔跑。
1: 动物演员他们对特效的这种脱敏，我们的一些主角演员啊，他们身上的服装有6-7层，也是加班在进行排练，从下午的4点一直到凌晨的4点。
0: 作为重磅打造的文化实景大戏《曹操》，分四幕：烽火洛阳、星汉灿烂、孤星问世、天下归心，还原一个真实而立体的曹操。舞蹈、话剧、武术、马术，样样都有。剧场能坐2000人，配了近2000平方米的大屏幕和360度环绕音响，将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立体化的极致视听体验。
1: 目前所有的灯光的对光工作已经完成了，大屏的调试正在进行。那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四幕剧以及首尾的连排的过程当中。十号公演之后，我们将通过这幕剧给大家呈现一个立体的、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曹操。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剧场，感受我们亳州的骄傲，感受这场大剧给大家带来的文化震撼。
0: 曹操的票价也很实惠，68块钱看演出，还送华佗百草园门票。售票通道7月1号已经开了，大家可以通过华佗百草园曹操实景演出小程序在线便捷订票，自主选座。现在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了，房子也要住着更舒服。乾隆区以18里镇小槐村为先行试点，启动完美好房农房改造建设项目，让村民的居住环境更上一层楼。在乔山区18里镇小槐村美好农房试点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的施工。村民方玉梅告诉我们的记者，她最近经常到好房子的建设现场来看看，期待自己家的房子赶快落成。
5: 户型是俺选的，质量非常好，这建的都是我心里想要的这样的房子。
0: 本次试点建筑呢，在户型规划、外观造型上做出了差异化的设计，凭借本土房企专业优势，对标国企建设标准，让村民直观对比，自主挑选心仪的建房样式。
5: 这个房子呢建的比较好，这全程都有干部操心，然后监督了，盖这样房子非常住着也非常安心。
0: 据了解，乔山区完美好房乡村安居工程在市区镇村四级联动统筹指导下推进落地，项目前期充分走访征询村民实际居住需求，邀请省内专业设计院量身定制建设方案，房屋户型布局、外立面样式全部交由村民共同审议投票确定，真正做到建房方案群众说了算。房屋建设周期控制在60天左右，施工全过程严格依照设计图纸和企业标准化流程作业。
6: 所有的原材料分批次送检，按规范要求，严格把控工期，给现场的质量管理，包括从集团公司给建筑公司向项目达到了多重监管。
0: 小槐村试点样板房的落地，是乔城区探索乡村高品质农房建设的一次实践尝试。在建设模式、质量监管、群众参与机制上积累实操经验后，将统筹衔接辖区重点项目安置和乡村发展整体规划。
5: 后续将根据群众的需求，针对五步高速项目整体安置和新村建设，以及有需求的群众逐步推开完美好房建设项目，让群众住上安心又舒适的房子。
0: 夏天高温炎热，西瓜是大家最爱的解暑水果。多数人只知道西瓜清甜补水、消暑降温，殊不知西瓜还有不少隐藏的养生作用，既能养护身体，还能助力运动恢复。但吃西瓜也有讲究，乱吃反而伤身。
7: 西瓜中富含的瓜氨酸是一种对人体十分有益的天然营养成分，它可以有效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少身体的氧化损伤，从而起到不错的一个抗衰老作用。同时呢，瓜氨酸能够帮助舒张血管，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再加上这个西瓜含水量极高，属于典型的一个高钾低钠的瓜果，特别适配夏季高温天气，能够快速为身体补充水分，调节身体代谢。
0: 不只适合日常养生，西瓜呢对于运动爱好者也十分友好。咱们运动过之后啊，人体常常会出现肌肉酸胀、身体疲惫的情况，而西瓜当中的有效成分呢，能够很好的缓解运动之后的不适。
7: 对于经常健身运动的人群来说呢，西瓜可以说是天然的运动补剂，其中含有的瓜氨酸能够有效延缓运动过后的一个肌肉疲劳，提升身体的一个运动耐力和整体的运动表现。运动结束后呢，适量吃点西瓜能很好的帮助身体快速的恢复。
0: 虽然吃西瓜的好处多，但是绝非吃的越多越好。夏季如果一次性大量的食用西瓜，就很容易给咱们的肠胃带来负担，诱发不适。
7: 因为西瓜性寒且糖分水分集中，一次性过量食用呢，不仅容易加重这个肠胃的负担，引发腹胀啊、腹泻等不适，也不利于身体的一个代谢平衡。所以夏季吃瓜一定要适量适度，才能更好的发挥它的一个养生效果。
0: 今天上午，工商银行亳州分行上线正丰好丰热线，就群众关心的社保卡更换、房贷提前还款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
8: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老的社保卡到期了，想要换新的，请问要不要收费？
9: 按照这个国家的惠民政策，二代社保卡换成三代社保卡是完全免费的，而且我们现在是不收取任何工本费的。关于这个卡号的相关的问题，就是三代社保卡的这个社保卡的功能会保持这个社会的这个保障号码是保持不变的，但这个金融的功能对应的银行账号可能会发生变化。如果你原来绑定了这个工资的这个代发水电费啊、代扣等业务，换卡之后要进行相关的这个绑定变更自己的绑定的账号。
8: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自己之前在南京办理了一张工行的银行卡，请问在亳州网点可以取消吗？
9: 在我行办理的银行卡，您可以持本人身份证和银行卡到我们任何一个网点都可以办理这个相关的这个取消的这个销卡的这个业务。
10: 新的一天要来到，天气预报我来报。大家好，我是亳州广电少儿艺术团的小主播申雪颖，今年10岁，我就读于亳州学院附属学校4年级6班。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准时收看今天的《萌娃说天气》。接下来由我为大家播报本周末的天气情况。周六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周日小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未来两天气温整体偏高，请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周日有降雨，出门备好雨具，雨天出行注意安全哦。想和我一样成为小主播吗？那就赶快来亳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报名吧。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1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要都市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2: 这是山林中采落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国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2: 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3: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2: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4: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5: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6: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2: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7: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8: 妹妹姐，如果部队琴弦断了？
9: 哦，是阿凡子大叔。
10: 哎呀，琴弦就一根了，没法弹了。
8: 单弦弹不了曲，独木成不了林呐。人心不齐就没有力量，没有团结起来的力量就过不上好日子。
11: 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2: 哎，好，就这样。
0: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3: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4: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3: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4: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3: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4: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5: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侵占胶东半岛，一些爱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国之路。陈独秀、毛泽东、李大钊等在救国的路上逐渐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共产党。
1: 听众朋友，根据黄亚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23集，
1: 我已经请汉军加紧起草党章了，他拟了一个我看根本不行，五指握不成拳的党算什么党。我已去信了，叫他重启炉灶，以此拟就，即召开各地代表会议，会议地点我们也合计了，就在上海召开。
2: 政府！
3: 身后传来沈玄炉的大嗓门，陈独秀回过脸来，突然愣住了。只见满眼的旗袍与粉带，30余位打扮漂亮的妇女代表们一起笑盈盈地排列在茶园大门口的台阶上。沈玄炉一屁股坐下来，对陈独秀说：
2: 政府，会议代表都在这儿了，你好歹不肯进门，就在这里演讲吧。
3: 陈独秀看到这个阵势并不以为然，
1: 既然如此，我就在这里演讲了。
3: 沈玄炉惊得跳了起来。
2: 什么？
3: 陈独秀说，
1: 此地空旷，我就在此演讲，今天几位妇女演讲，题目便叫做无政府主义与妇女运动。
3: 沈玄炉抽了口冷气，
2: 题目也变了。
3: 街上的人越聚越多，很多人都赶过来看稀罕。陈独秀大步站上台阶，昂起头，
1: 我现在对无政府主义深恶痛绝，无政府主义乃革命之大患，我们的北邻俄罗斯若是以克鲁泡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我敢断言，不但资产阶级会马上恢复势力，连旧地政的复辟也必定在所难免。
3: 陈独秀不管台阶上的那些妇女代表有没有兴趣听，只是狠狠地批驳无政府主义，

0: 中国广东的无政府主义者于1921年春天公然与陈独秀决裂的时候，在欧洲的巴黎，两派观点不尽相同的勤工俭学学生却通过周恩来的调停走到一起来了。法国中国公使馆刚刚发生了一起对立派留学生流血事件，一派是主张无政府主义，另一派则主张马克思主义。这一刻，周恩来正坐在巴黎一家医院的前厅里，捧着一大束鲜花等人。周恩来等了很长时间，空气中药水味很浓，夹着阵阵花香，味道十分特别。周恩来等的人终于到了，走进门的一群是来自克鲁邹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七八位，其中几个还穿着有铁屑味的工装。打头的是四川籍的赵世炎，还有一位叫李立三，在里昂做工的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俩也在其中。
1: 谢谢你们，你们还算是准时的。
0: 周恩来迎上前去，赵世炎一握住周恩来的手，就连珠炮似的说，
2: 我们很痛心中国学生的血流在巴黎街头，但是我们更痛心的是做出这种情愿的决策。我们中国学生有能力在法国活下去，我们不做寄生虫，我们有一双手，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靠手撑着的，我们就是基于这一点才不去包围中国公使馆。蒙达尔派里有人乱说，说我们是驻法公使陈传的走狗，这是乱咬。我们再三再四地重申这一点，我们没有理由乞讨。
0: 李立三也随声附和道，
3: 乞讨的政策只能导致镇压。
0: 周恩来凝视着赵世炎的眼睛，
3: 我很欣赏你们在探望

0: 知识也能坦率地谈出你们自己的意见。确实是这样，只有坦率的交流才会有彼此的谅解。但是在诸位今日进入病房之前，我想提三条小小的要求。第一条要求，请诸位说话的声音尽量放轻一些。
1: 说罢，周恩来带领着探望者一起上楼。周恩来边走边说，
0: 第二条，诸位进病房之时请务必面带笑容。
1: 这句话立即使赵世炎展露了笑容，陈延年兄弟俩也笑出声来。周恩来在大病房外面停了步，最后说，
0: 第三条，请大家都从我的手上取几枝花吧，然后我们进门。
1: 来自克鲁邹的中国学生们一推进门，就看见了蒙达尼的朋友的惨状。他们的脸色、纱布、绷带和他们身后的墙壁都是同一种颜色。蔡和森坐了起来，王若飞坐了起来，李维汉坐了起来，全病室的中国留学生均都坐了起来。周恩来笑容满面地说，
0: 来自克鲁邹工厂区的同学们来看你们了，他们带来了鲜花，也带来了他们的意见。你们知道，克罗邹的同学们对这次请愿是有不同看法的。
1: 赵世炎和李立三把手中的花分别插在伤者床头。赵世炎说，
2: 本来我是很想对在蒙达尼读书的同胞们发表一通意见的，可是现在看见了你们的血迹，我倒反而说不出口了。我现在只想说一句，你们受苦了。
1: 李立三的嗓音也像赵世炎一样，像绷带与纱布那么柔和。
3: 我们只是这么认为，中国留法学生不用靠政府救济，应当到工厂做工，通过做工了解工人，养活自己，取得工人运动的经验。当然我们这些想法也可能失之肤浅。
4: 陈延年说，
5: 我倒不想说什么了，我只想打个比方，街头的鲜血是一切革命者的粘合剂。
1: 听了这些话，躺在床上的学生脸上都露出了感动之色。蔡和森仰坐起身子说，
6: 说实话，我们在蒙达尼读书的学生也很钦佩你们克鲁邹学生的顽强，只是我们不想便宜那帮华法教育会的蛀虫。
1: 一时间双方都沉默了，花香很淡，但是飘了开来。
0: 诸位，我说几句吧。
1: 周恩来坐在蔡和森床头，绽开笑容，一副凶长模样。
0: 虽然我来欧洲才两个月，但是依我看，双方的大目标是一致的。这一次流了血的同学是想利用一切可能得到的经济力量，潜心研究欧洲社会，求取救国之真理。坚持在工厂做工的同学则是要就近研究和推动工人运动，也是求取救国之道。用一句中国成语说，这叫殊途同归。诸位知道，本人在国内也坐过牢，也挨过打，也流过血。今天就让我们大家以中国青年之血的名义，相互通融，相互理解，让所有革命的留法学生都拧成一个拳头。
1: 陈延年忽然激动起来说，
5: 我又想打个比方了，蒙达尼和克鲁邹其实不是两座城市，而是一条豪线。
1: 赵世炎说，
2: 我们没有理由不走在一起。何森，你说呢？
6: 我想也是，你看那若飞。
1: 王若飞的那只露在绷带外面的手使劲互相一握说，
5: 我也打个比喻，一把筷子折不断。
1: 赵世炎忽然说，
3: 我有个想法，干脆发起一个全法的中国勤工俭学会，协调我们的行动。
1: 周恩来一听眼睛就亮了，
0: 好，好，这个主意好。
1: 蔡和森也表态说，
6: 我参加。依我想，我们这个病房的所有同学，我们蒙达尼的所有同学都会参加的。
1: 赵世炎很为此刻的气氛感动说，
2: 恩来，要谢谢你的花，今天双方相会全靠花为媒。
1: 周恩来纠正说，
0: 不是花为媒，是血为媒，你没听见陈延年刚才的比喻吗？

0: 陈延年的激动还是没有平静下来。
1: 我想再补充一句，或许是马克思的学说让我们粘合在了一起。说实话，我跟乔年原先都是信奉无政府主义的。我这样想，只要我们大家都信马克思主义，一起来研究和摸索，我们的拳头会握得越来越紧。
0: 周恩来喝彩说，
2: 此言精彩，不是陈独秀之子还真的说不出来。诶，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0: 周恩来一下子觉得陈延年此人面熟得很。陈延年笑了，点出了那个地方。
1: 一个火车站。
2: 火车站？什么火车站？
1: 天津。
2: 天津？
0: 周恩来的记忆突然清晰了。
2: 啊，是的是的，你在火车上，我塞给你传单，那个时候我们正在呼吁释放陈独秀。

0: 一些花开，又有一些花落，巴黎的春色越来越浓了。在市郊阿利昂法语学校的一间教室里，灯光下，周恩来在写着一封信，他此时心里的春色更浓。天津一所小胡同里，咔嚓的缝纫机声停下了，杨振德吃惊地看着女儿。杨振德不明白女儿何以这么激动。邓颖超像是一阵风一样卷进家门，双颊被早春的风吹得很红，像涂了两块胭脂。
1: 怎么了？
0: 杨振德问女儿。
2: 他来信了。
0: 邓颖超幸福地喊。
2: 妈，我要彻底信奉马克思主义了，无政府主义是个不切实际的主义。
1: 怎么了，小超？
2: 妈，他说他抛弃独身主义了。
0: 杨振德早就猜到了八九分。
1: 你是说谁呀？
2: 周恩来呀。
0: 母亲把16岁的女儿拉到身边，摩挲着女儿的手。女儿年纪尚小，这年纪谈婚论嫁是有些早，但是经过风风雨雨的打磨，小超也早已不是一个16岁一词所能涵盖的姑娘了。卧房里柔和的烛光下，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又在反复读着周恩来的那封信。
3: 小超，我要告诉你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你送给我的毛衣确实织得很密实很温暖，我每天都穿着它。第二件事是2000留法中国学生的团结已经得到了加强，勤工俭学会成立了，相当的活跃。下一步还准备在留法学生和华工当中组织少年共产党。第三件事是我受旅欧的张申府和刘青阳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朱主义中，我彻底地信奉了马克思主义。过去我们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实在太深，无政府是个虚幻的主义，我们要及早抛弃它。当然我的独身主义也将随着无政府主义的抛弃而一起抛弃。小超，我建议你也多读一些宣传马克思学说的小册子。共产事业是一个崇高的事业，为之奋斗一辈子是值得的。
0: 邓颖超在读到周恩来所说的将要抛弃独身主义的那句话时，脸色又开始绯红起来。

共产主义这颗火种逐渐在全国烧起来了。1921年6月3号，意大利阿奎利亚号轮船驶进上海，一贴催化剂滴入了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

0: 来自荷兰的共产党人马林手扶弦篮，在夕阳下注视着这个城市的岸畔高楼。轮船驶入了上海码头，马林拎着行李箱和同伴下了轮船，朝南京路大东旅社走去。就在路过一条悬挂着红灯笼的街道时，突然窜出一个袒胸露腿的洋女人。那女人熟练地把一只手搭在马林肩头，马林推开女人的手。
1: 你是哪国移民？
2: 这并不重要，我的先生。
0: 那女人又将另一只手搭在马林的肩头。
1: 从彼得格勒来，还是从莫斯科来？
0: 马林言辞犀利，如一柄解剖刀，切开了对方。
2: 你也是俄国人？
0: 这位女人是来自俄国的妓女，她对马林的话显然大为吃惊。
1: 回自己的祖国去，不必把自己的人格拿到外国去贩卖。
0: 俄国妓女退了一步，冷静下来，笑了一声。
2: 哼，人格早已被苏维埃毁灭了。我的父亲战死了，他是陆军少将。
0: 马林沉下脸说。
1: 苏维埃会使每个人都得到新生。回你祖国去，到建筑工地上去，到义务劳动现场去。尊敬的女士，我建议你尽快抛弃你的仇恨，人民会原谅你的。
3: 给我钱，不许来钱！
0: 这时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尖叫声，是一位胖胖的俄妓，一路追赶着一个穿长衫的瘦男人。那男人尖嘴猴腮，边躲边笑。瘦男人被追急了，突然回头扬起拳头，来了个拳击动作，竟把那个高大的俄妓揍倒在地。
2: 娜塔莎！
0: 胖妓女的同胞姐妹扔下马林，惊奔过去。瘦男人还想挥拳，手刚举起，便被一双更强有力的手制止了。马林的体魄非常强健，犹如海猿。
1: 欺侮女人，你混蛋！
0: 瘦男人说。
4: 哈喽，杨大人，关你什么闲事儿？
0: 马林出手就是一拳，那瘦男人便一声不响，像掏空的口袋一样倒了下去。但瘦男人又迅疾滚地而起，带着一脸血，摆开了马步，模样像一只黑猴。小街顿时骚乱了起来，长衫与旗袍开始加快脚步逃避，而短褂们则开始聚集围观。瘦男人舔舔嘴边的血，左左右右晃动。
4: 他娘的，我抢你女人了！
0: 瘦男人一拳打在马林身上，马林纹丝不动，而马林打过去，瘦男人便又仰脸跌了下去。瘦男人跌下去的时候，忽然又出现了几个黑衫男人，像从地里一下子钻出来一样，群猴一般的围住马林。马林大喝一声：“
1: 出拳！”
0: 而后马林接连几个直拳勾拳，把几个黑猴子打得遍地乱爬。就在这时，警笛声突然大作，马林下意识地抓起旅行袋想跑，被带往警察局就十分麻烦了。进入中国，马林用的是化名，而那位俄国妓女却用英语对马林说：“
2: 你不用担心警察的。”
0: 果然，匆匆赶到的警察只是朝围观的华人猛舞短棍：“
4: 滚开，滚开！”
0: 其中一个警察冲到马林面前，靴子后跟一碰，啪的立正，用英语磕磕巴巴地说：“
4: 三分局二队警官王长胜，先生有什么吩咐？”
0: 马林看着警官，耸耸肩：“
1: 上帝，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国家。”
0: 当晚，寄宿于南京路永安公司楼上的大东旅社之后，马林还在思索着这种奇怪的现象。就在马林还在想着中国是个奇怪的国家的时候，响起了一阵敲门声。马林打开32号客房的房门，来人是俄共党员尼克尔斯基，今年23岁。尼克尔斯基的使命

0: 与马林大致相同，都是要考察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情况，并相机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马林和瘦高个子的尼克尔斯基热情拥抱。
1: 幸会，亲爱的尼克尔斯基同志，我们几乎是同一时间到达了远东这座最负盛名的城市。
0: 尼克尔斯基说，
2: 而且我们肩负的使命也相同，
1: 尤其是我们所受到的监视也是相同的。
0: 马林补充了一句，莱克显然是吓了一跳。
2: 你有证据吗？
0: 马林看看已经关紧的门，又看看窗。
1: 我唯一的证据就是我的预感。你知道我有被驱逐出境的经历吗？我在昭瓦从事共产主义活动，被荷兰殖民当局无情地驱逐出境。
2: 我知道，
0: 尼克尔斯基说道。马林告诉尼克尔斯基，
1: 我现在的名字是安德烈森，身份是日本东方经济学家杂志的记者。亲爱的朋友，我们必须非常小心的行事。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演播导演罗丽飞，后期制作侯兴权，剧中主要人物陈独秀由韩涛饰演，毛泽东由吕振伟饰演，李大钊由朱建饰演，周恩来由王一飞饰演，孙中山由张伟饰演，蒋介石由左左饰演，解说壮壮。本剧内容由经典博维文化公司友情提供，由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听众朋友，本集建党伟业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上个世纪初期，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日本的侵占胶东半岛，一些爱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国之路。陈独秀、毛泽东、李大钊等在救国的路上逐渐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共产党。
9: 听众朋友，根据黄亚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二十四集。
1: 我现在的名字是安德烈森，身份是日本东方经济学家杂志的记者。亲爱的朋友，我们必须非常小心的行事。
2: 尼克尔斯基掀起窗帘的一角，看看外面的街道。除了街角有一个安南巡捕在百无聊赖的溜达，他并没有发现什么。
3: 马林同志，但愿我们能在圆满地完成我们的使命之前，不被任何人驱逐出这座城市。
2: 这两位背负红色使命的白皮肤共产党人不知道，就在他们这样说话的三天之后，上海法租界工部局的巡捕房里，一台英文打字机正在擦擦擦地发出某种不祥的声音。神色阴沉的齐琼巡长在打字机旁边踱来踱去，像只老猫。齐琼用猫一样的阴郁而略带尖利的声音口述一件公函，让打字员记录。
4: 法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巡捕房至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现已查明荷兰共产主义活动分子马林，原名亨德里克斯·斯内弗利特，在乘意大利苏尔特里斯蒂诺公司的阿奎利亚号轮船于1921年6月3日抵达上海后，即借宿南京路东方饭店，化名安德烈森，并于6月14日离开，住进麦根路32号公寓，现正处于我巡捕房的密切监视之中。
2: 当打字员打印完毕时，齐琼轻快地吐出一口烟说：
4: 好吧，派专人送荷兰领事馆。
2: 上海麦根路32号，这是一个德国家庭寓所，好客的德国主妇正在厨房忙碌着。德国主妇对客人的接待是极其周到的，马林只有住到这里才觉得安全了些，尼克尔斯基也是同样的感觉。三天后，李汉俊和李达赶到了麦根路32号。马林已经知道李汉俊是上海共产党组织的代理书记，是陈独秀离开上海的时候指定的。目前李汉俊正担负着召开成立中国共产党会议的重任，所以马林握李汉俊的手握得特别紧。李汉俊向马林介绍道：
5: 马林先生，会议通知函已经发出了，会议代表共计13名，代表全国的50多名共产党员。
1: 为什么是13名代表？
2: 马林问。李汉俊说：
5: 各地共产党支部派2名，也就是说北京2名、上海2名、广东2名、湖南2名、湖北2名、山东2名，这样是12名，再加上东京的旅日共产主义小组1名，变为13名。
2: 尼克尔斯基说：
3: 在巴黎不是还有你们的共产主义组织吗？
2: 李达说：
6: 非常遗憾，由于地理关系，他们已经不可能派代表于七月份赶到上海了。
1: 早知如此，我轮船上就顺便带一个来了。
2: 大家都笑了起来。马林这时候又说：
1: 请你们将这阶段的工作计划和预算保送一份给我，我要转报共产国际。
2: 李汉俊一听愣了一下，顿时收了笑容。
5: 刚才我提的就是工作，我们另外没有正式的计划和预算。
2: 马林表情肃然了，从沙发上站起来说：
1: 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将是共产国际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要求你们有正式的书面报告。财务方面，共产国际也将予以支持，每一位会议代表可以先发100元的路费，会议结束之后再给50元。
2: 这一下子李汉俊的冲劲上来了。
5: 马林同志，尼克尔斯基同志，恕我直言，中国共产党目前还没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目前根本无法作答。
1: 哼！
2: 马林听了这话，鼻子不悦地哼了一声。尼克尔斯基说：
3: 总是要加入的嘛， 世界工人阶级是一个整体，一个伟大的整体。
5: 即便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加入了共产国际，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代表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也有待研究。共产国际在经济上援助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也应由我们按实际工作的情形加以自由支配。
2: 马林大皱眉头，
1: 上海怎么比苏门答腊还要闷热？我们是不是休息一下？
2: 李达和李汉俊相互看了看，均沉默不语。马林走了一圈，和缓了口气，微笑着说：
1: 我这个人脾气不太好，嘴巴像枪管子，但是我们的心就如共产主义的旗帜一样是炽热的。若是你们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同志在这里，他将会明了这一点。
2: 马林说错了，陈独秀根本不会这样想。陈独秀与李汉俊一样，一开始对马林就有一种反感，虽然陈独秀这一刻还没有见到这位体格魁伟的荷兰人。陈独秀反感马林一到上海就打中国人，陈独秀认为就算要教训中国人，也要中国人自己出手，用不得洋人的拳头。

0: 上海，白尔路三义里，李汉俊的宅邸。马林准备在上海召开的会议通知陈独秀后，陈独秀并不愿意出席。
1: 陈独秀同志怎么能不来开会呢？
0: 马林专门带着尼克尔斯基去白尔路三义里李汉俊家，询问这个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年轻编译。
1: 按理说应当由他主持会议，会议的主持怎么能不来呢？
2: 他的脚只接受他的大脑指挥。
0: 提起这个问题，李汉俊心里也有隐隐的火气。
1: 广东真有那么重要？
0: 马林又问这个问题，心里发狠。
2: 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广东一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地方。
1: 是不是我以后也要去？
0: 李汉俊没有好气地说。
2: 你也应该去。
1: 问题是陈同志现在应该来。
0: 马林真的生气了。
2: 问题是他认为他可以不来。
1: 真有意思。
0: 马林搔搔他的淡黄色的头发。
1: 真有意思。
0: 尼克尔斯基摆摆手打圆场。
3: 那么李同志，我想再提个问题，这次代表会议我们能见到北京的李大钊同志吗？
0: 李大钊也来不了上海了。这时的李大钊正躺在医院里，北京高校连续几个月没有发薪水，作为请愿代表，李大钊被刺伤了。就在张国焘乘火车南下上海的途中，湖南的毛泽东却为去上海的船票钱犯了愁。黄昏时分，毛泽东走进了长沙和记典当行。毛泽东跨过高高的石砌门槛，边走边撩起青布长衫，在腰间摸索。毛泽东摸着了那只带有体温的大黄金表，连同表链子。毛泽东在柜台上放下金表的时候又迟疑了一会儿，最后还是五指分开，扑的一声，金表就沉甸甸地置于柜案上了。当铺的判子是个胖胖的中年人，判子那双黑色瓜皮帽下的细眼一直亮着，而且从一开始就打量着这位高个子顾客进门后的一举一动。面对这只光闪闪的金表，判子无动于衷。
4: 本号不收。
0: 毛泽东惊异了，
5: 为何不收？
4: 这不是东西。
0: 判子面无表情地说。
5: 怎么不是东西？打黄金表英国产，判爷你取起来仔细看看。
4: 我不取也知道这是洋东西，这年头的行情就属洋东西不是东西。
5: 这是什么道理？
0: 判子的细眼里放出光来。
4: 去年抵制洋货，长沙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本典当行虽小，也算是爱国店家。本号东家有规矩，凡洋东西一律不收。
0: 毛泽东说。
5: 听判爷这番话倒也是见了骨气。
4: 收回去吧，我看他金灿灿一样物事，还不如先生你身上一件旧长衫值钱。
5: 若是这身旧长衫可以典当30大洋，我马上脱了它。
4: 莫脱莫脱，这件旧布衫子脱下来也是一文不值，穿在你们读书人身上还见着了一身斯文。
5: 哼，斯文，我毛润之早视斯文为粪土了。
0: 毛泽东转身便走，判子听了这话忽地瞪圆小眼睛。
4: 你说什么？
0: 判子叫喊一声。
4: 先生您回来，您刚才说毛润之，你就是毛润之？
0: 毛泽东回身道。
5: 鄙人毛润之。
4: 湘江评论主编毛润之毛先生。
5: 英雄也有气短之时啊。
4: 哎， 我一个堂弟就是去年为抵制日

0: 祸，被张静瑶用战龙战死的。全仰仗毛先生主持公道，专门上北京呼吁驱逐张毒，四面游说，八方奔走，为乡民伸冤。毛先生做得好啊，在下今日给毛先生行礼了。
1: 盼子站起来，冲柜台外的主顾鞠了一躬，肥脑袋差点磕在铁栅上。毛泽东再次把腰表放在柜台上。
2: 那就烦劳盼爷把这件洋东西也当成一件东西吧。
0: 毛先生，按理说呢，洋东西也是东西，典于本号暂为保管也无大碍。只是此只腰表，我看毛先生也是很舍不得典当的。毛先生端进端出，难舍难分，依在下推想，此表怕也是有所来历的。既然毛先生今有急用，在下就先垫之若干吧。
2: 不，
1: 毛泽东态度明确，
2: 我今日进的是当铺，不是钱庄，不留抵押之物，如何得取银洋？这只打黄金表还是留在盼爷处，两月之内我必来赎，如今只求盼爷妥为保管，勿与他人。
1: 盼子想了一想，同意了。
0: 就依先生所言，在下妥善保管便是。
1: 毛泽东与何叔衡是6月29号在长沙小西门轮船码头上的船，从湘江拐入长江，东走上海，一路都是顺风顺水。上海一入7月便暑热难当，行人自不消说，在街角转来转去的安南巡捕，两个肩膀也都是湿的，这时候就盼海风。长着一张国字脸的张国焘走路飞快，张国焘是外地代表头一个到达上海的。当天下午，张国焘就在李达的陪同下叩开了李汉俊的家门。这是望之路106号，一幢青砖石库门房子，黑漆大门上装饰着红色浮雕。李汉俊一见张国焘很开心，
3: 说曹操曹操到，我昨天还都贺明讲呢，头一个到的肯定是你，坐坐。
4: 贺明告诉我，会址就选在你家。
3: 看看，不错吧？这是我哥哥李书成的房子，他住那头的楼上，我住这头楼上。他去湖南办事了，人不在。不在好啊，正好用来开会。
1: 张国焘听说过李汉俊的哥哥李书成，李书成也算是同盟会元老。夫人3年前去世后，刚娶了一个15岁的卖唱女孩，这也算是奇话一段，不去细究他了。这房子不错，2楼2底，素雅整洁，而且外面的望之路与贝勒路均不显繁华。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这个理工馆与博文女校相距很近，而博文女校正是各地代表报到的住宿之地。上茶之后，张国焘马上询问了一个他极为关心的问题。
4: 听贺明说，我们跟共产国际的洋代表关系处得不是很好。
1: 李汉俊说，
3: 正要跟你商量这个事儿呢，本来想写信跟你讲的，又怕信上说不清楚，你先去到户，正好当面商量。
1: 李达说，
5: 他们说话很冲，那个欧洲人叫马林的，傲气十足，我同汉俊已经很难跟他说话，他知道你要来上海，急于跟你会面。
1: 李汉俊说，
3: 既然仲甫来不了上海，首长也来不了上海，你就赶快先跟他们见见面吧，以期求取谅解，双方老是僵着，这也不是个事儿。
1: 张国焘一听这话就知道僵得还挺厉害，很有点吃惊。
4: 别急，我明日就去拜会他们。
1: 张国焘嘴上虽然这样说，可是心里却在想，
4: 人家冒着风险千里迢迢到中国，图的也是革命，干嘛要这样呢？上海这个地方真是不能待久， 待久了

0: 人也会莫名其妙地傲起来。第二天，在南京路大东旅社屋顶花园里，张国焘就与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喝上了咖啡。咖啡很好喝，沁人心脾。张国焘西装革履，迎着一阵阵来自海上的风，通体舒畅。这种优雅的环境比之长辛店的那种北风呼呼恍若隔世。张国焘向两位代表介绍了北京共产党支部的情况，介绍了长辛店，并以更多的篇幅介绍了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信徒的经过。张国焘的坦率、通达以及热情，给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 这个同志没有狭隘的学究气，是个真正的有先生精神的布尔什维克。若是此次代表会议由这样的同志来主持，更易达成圆满。
0: 马林一边搅动咖啡一边想，马林对张国焘充满了好感，只是在谈话的最后含蓄地提醒了张国焘：
1: 张先生，你在讲到马克思主义一词的时候嗓音太响，这是你们国家人口最多的城市啊。
0: 马林亲切地对张国焘耳语：
1: 因此根据常识，这也是一个眼睛最多和耳朵最多的城市。
0: 不过这个眼睛最多和耳朵最多的城市一时并没有掌握清楚一个后来被中国历史证明是最重要的情况。只是热浪滚动的七月中旬，上海间或下几场短促的暴雨，但是气温依然是凉不下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九位预客便先后踏着这股热浪悄悄住进了博文女校。博文女校整个楼院里皆是盆花，白色的麝香百合尤其香气袭人，而红色的牵牛则是攀着细细的竹竿，一直伸头到二楼窗口。女校校长黄少兰是北大文学系黄侃教授之夫人，曾在黄兴手下干过事，生性爽快，听得李达夫人王惠物介绍有来自北大的旅行团，自是一口答应。王惠物是浙江嘉兴人，当过一阵子黄兴夫人徐宗翰的秘书，而这个徐宗翰也正是博文女校的董事长。借着这重重关系，位于法租界白耳路上的这幢青红砖二层楼房便悄悄地热闹起来。李达在代表们报到的当天晚上，曾由衷地对妻子说：
2: 真要谢谢你的帮忙。
0: 这时候李达还不知道，他的妻子王惠物在一个礼拜后还会帮他一个更大的忙。王惠物将赶去自己的家乡联系一条漂亮的船，而那条船的窄小的船舱将催生出某个政党的中央局。王惠物领着湖南的代表走上博文女校楼梯的时候，神情显得特别抱歉：
3: 怠慢了，房间实在是简陋。
0: 何书恒一边摇着芭蕉扇一边说：
4: 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再说都还是红漆地板芦席铺地了，一人一席直睡于地，闻花香而眠，周身焉能不生习习凉意？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演播导演罗丽飞，后期制作侯兴全，剧中主要人物陈独秀由韩涛饰演，毛泽东由吕振伟饰演，李大钊由朱建饰演，周恩来由王一飞饰演，孙中山由张伟饰演，蒋介石由左左饰演，解说壮壮。本剧内容由经典博维文化公司友情提供，由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听众朋友，本集建党伟业播送完了。

0: 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8: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9: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10: 加强听测。
11: 是，加强听测，
12: 准备扶起侦察。
13: 三路解放。
8: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14: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8: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5: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8: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6: 你们准备好了吗？
17: 准备好了。
8: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
0: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3到4级。
2: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
0: 谯城25到32度，郭阳24到32度，蒙城25到31度，利辛25到30度。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0: 谯城区大洋镇的大桶养鱼新模式悄然兴起，养殖产量远超传统鱼塘，为乡村水产养殖转型升级、群众增收致富开辟了全新路径。
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啥是好碳水和坏碳水，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第六，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有效途径，要紧扣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不断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进一步形成依靠党的自身力量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推动创新、实现执政能力整体性提升的良性循环。第七，以锻造坚强组织、建设过硬队伍为重要着力点，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着力解决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不力等问题，推动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坚持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严把政治观、能力观、廉洁观，使广大党员干部做到忠诚、干净、担当。第八，以正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必须把正风肃纪反腐结合起来一起抓，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以优良作风做引领，以严明纪律强保障，以反腐惩恶清障碍，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断在革故鼎新、守正创新中实现自身跨越。第九，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为强大动力。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完善党内监督的各项制度机制，不断健全党内监督体系。要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切实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

0: 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奋进。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回望党的奋斗征程，感悟初心使命，本栏目特别推出《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专栏，系统为大家介绍从中共一大到二十大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展历程、召开背景、主要成就和历史意义，重温红色党史，传承初心使命，引导广大村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携手共建和美乡村、幸福家园。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维京斯基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做工作报告。这次大会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大会总结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后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既要反对左的倾向，也要反对右的倾向，而右的倾向是党内主要威胁。共产党要做到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护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加紧同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做斗争。党的四大修改了党章，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树之、谭平山、李维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王和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棠为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彭树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中央局决定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树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其他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分工是：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汉口，李维汉驻长沙，邓培驻唐山，朱锦棠驻安源，罗章龙、王和波负责铁路总工会工作，张太雷负责青年团中央工作，向景宇后来补为中央局委员，负责妇女部工作。党的四大以后，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推动和影响下，各地学生联合会也十分活跃，会员有数百万人。这些有组织的群众已经不同程度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从而为即将来临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1: 传统养鱼大多依赖天然水塘，养殖收成全凭自然条件制约，产量不稳定，风险较高。而在桥城区大洋镇，一种创新的大桶养鱼新模式悄然兴起，不用开挖大型鱼塘，依靠标准化大桶圆形养殖池就能开展水产养殖，养殖产量远超传统鱼塘，为乡村水产养殖转型升级、群众增收致富开辟了全新路径。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回到农村创业，桥城区大洋镇的王磊就是返乡创业的一员。2020年在外打拼多年的他选择回到老家发展水产养殖，和别人不一样，他没有跟风挖鱼塘，而是搞起了特色的大桶养鱼新模式。经过几年的摸索打拼，不仅把养鱼的门道摸得透透的，收益也十分可观。王磊：
2: 土地利用率非常高，然后那个产量也比较高，你像传统的池塘一个鱼池只能产个一千两千斤鱼， 像我这一个直径10米的池子都出个5-6千金鱼。
1: 以前传统池塘养鱼，水深、水质、水温全都靠自然条件，不稳定因素特别多。只要天气、水环境稍有不合适，鱼苗的成活率和最终的产量都会大打折扣。而新式的大桶养鱼最大的好处就是全程可控，养殖的所有环境都能人工调节把控，彻底减少了自然环境对养鱼的影响，养鱼更稳，风险更低。王磊：
2: 我们在养殖过程中，然后现在也是在不断的更新给采弄，现在我手里这个是叫自动排污阀，安装之后之后可以减少人工成本，然后呢也节约也水的资源应用，然后就是可以定时定量的去换水给排水。
1: 随着养殖技术越来越成熟，王磊的养殖规模也一步步扩大，如今他的水产养殖基地越做越大，名气也越来越响，根本不用自己四处跑销路，周边各地的采购商都会主动上门订货。王磊：
2: 我今年又扩建了40个池子，市场还是不错的，然后周边，然后这些市场，北京像北京跟这个河南这些地方都直接到我们这里来采购，市场还是很好的。
3: 你就不愁卖
2: 啊？对，不愁卖。
1: 深耕水产养殖这么多年，王磊也有自己的创业感悟。他说，养殖行业的行情有起有落，做生意最关键的就是踏实坚持。现如今他的养殖基地已经有94个养殖池，每年产量能达到40万斤，年产值超300万元，纯利润在30-40万元左右，靠着特色养殖，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越来越有奔头。
2: 94个池子了，年产量现在最起码达到40万斤，还是可以的，年产值在300多万，利润在30万左右。
0: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防溺水提醒：
4: 这么热的天下去洗个澡多爽呀，笨笨快回来，夏季贸然下水游泳是很危险的，预防溺水的措施：一、中小学生应在家长的带领下游泳，不能擅自下库、塘、河、渠游泳；二、不要独自在河边、山塘、水库边玩耍；三、不去非游泳区或禁止游泳的地方游泳；四、不会游泳者不要游到深水区，即使带着救生圈也不安全；五、游泳前要做适当的准备活动，以防抽筋。
5: 可是如果万一落水了该怎么办？
4: 一、首先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四、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
5: 哦，我明白了，夏季游泳一定要有成人陪同，严防溺水。
6: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做好事可以要求支付报酬吗？
7: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李二呢，喜欢吃完午饭之后下楼遛弯。这天啊，李二在遛弯时捡到了一只狗，按照狗牌上的电话多次联系狗的主人张三，但是始终无法接通。李二只好将狗给带回家。一周以后啊，张三联系李二还狗，李二如约归还，并要求张三支付狗粮费150元和报酬500元。对此呢，张三表示拒绝，他说狗粮费是应该给的，但是李二咋还能要报酬呢？那么李二可不可以要报酒呢？答案是不可以。根据我国民法典第979条中规定，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管理他人事务的，可以请求受益人偿还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管理人因管理事务受到损失的，可以请求受益人给予适当的补偿。
0: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国家反诈 APP。
3: 反诈神器上线啦！现在登录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国家反诈中心即可完成下载。进入 APP 后，搜索你所在的城市和地区，完成注册。随后点击页面上的诈骗预警，即可开启全方位的诈骗预警。国家反诈中心 APP 利用最前沿的技术，当用户收到涉嫌诈骗的电话、短信、网址，或者安装涉嫌诈骗的 APP 时，它可以智能识别骗子身份并及时预警，极大的降低受骗可能性。同时 APP 还开启举报功能，当你收到涉嫌诈骗的电话、短信等内容时，可以及时填写上报，后台识别后会及时的封杀他们。小伙伴们赶紧下载下来吧，一起做反诈骗行动派。
1: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8: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9: 健康小贴士，
1: 优质碳水也叫好碳水，分子结构复杂，在肠胃里消化慢，顶饱不容易饿，吃完血糖长得慢，还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各类有益植物营养，像糙米杂粮、红薯、土豆这类薯类，还有淀粉含量高的蔬菜都属于这一类。劣质碳水也叫坏碳水，结构简单，没啥营养，只能单纯功能，吃完血糖飙升很快，常见的就是白米饭、白面条、白馒头这类精致主食，还有糖果、蛋糕这类含糖点心。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1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不，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1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1: 不单纯。
1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1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1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1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1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1: 你来我往成累赘，
1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精打细算，为长远打算。
12: 我去买菜了，中午想吃什么？
13: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妈米饭。
14: 我跟儿子一样。
12: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13: 妈，那我一碗就够。
14: 我也一碗就够。
12: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15: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啊，好看。
12: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15: 是吗？哟，那太好了。师傅，您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16: 哎，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12: 哟，稀罕啦。
16: 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17: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生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18: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算。
1: 全新一期《走进农家》本周日重磅开播，节目聚焦乡村民生热点、田间农事难点，内容接地气，干货满满，紧密贴合农户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实际需求，精准解答农耕疑惑，普及实用农技知识，分享乡村暖心创业故事，为广大群众带来原汁原味的乡村专属内容。本期精彩看点，
0: 看点一：村干部变身田间主播，打破传统宣讲模式，基层村干部走出办公室，走进田间地头，把直播间架在大棚里田地间，线上线下同步讲政策、传经验、解难题，用通俗直白的方式普及惠农政策，分享农事技巧，解锁乡村治理新方式。
1: 看点二：张店乡黄楼村百亩桃园丰收图景。盛夏时节，张店乡黄楼村百亩桃园迎来丰收季，园内硕果盈枝，红彤彤的桃子挂满枝头，压弯枝丫，果香四溢，景致喜人。节目带你实地探访桃园丰收盛况，解锁特色林果种植的致富密码。
0: 看点三：蒙城县小新集乡共享菜园全新开园。本期带你打卡乡村宝藏好去处，蒙城县小新集乡李大堂村共享菜园正式开园。这里兼具田园风光与农耕乐趣，是沉浸式感受自然、品味乡愁的绝佳之地。广大市民游客可认领专属菜地，化身都市农夫，带着家人亲身体验翻土、播种、养护、收获的完整农耕过程，沉浸式感受劳作的美好与丰收的满满成就感。
1: 超多乡土干货、实用农业技巧、真实暖心的乡村创业故事，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敬请锁定走进农家栏目。播出时间：首播本台综合频道周日20点，重播本台农村频道周日21:45，周一7点，周一12:30，周二12:30，本台综合频道周日21:05，周日22:45，周一16:50，周二16:50。
0: 安徽微普检测宝和堂亳州制药有限公司、济善堂国药、安徽厂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林鑫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和亳州一加一医养管理服务有限公司6家企业分别招聘检测工程师、销售内勤、炒制工、切制工、QC、压铸、QA 主管、市场部专员等岗位，有意向者可直接与各企业联系。详细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请听众朋友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
1: 安徽微普检测联系方式：1385688399，微信同号。宝和堂亳州制药有限公司联系方式：李主任1515675701，王女士1805679977。济善堂国药联系方式：李女士1315568703002，微信同号。座机号0558560-6509。安徽厂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联系方式：马女士1555638499。林鑫中药饮片有限公司联系方式：1985508576。亳州一加一医养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联系方式：0558590866。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春满水中舟》。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市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晚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习近平文会。
5: 要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强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4: 理想信念教育不仅要在党员干部中开展，而且要面向全社会开展。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
5: 今年以来，亳州市纪委监委锚定攻坚决战之年目标，要求聚焦责任落实、案件办理、系统施治等重点环节，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强化责任落实，凝聚整治合力。市委市政府定期开展专题研究，调度落后部门或县区，市纪委监委靠前发力，实行双周调度推进，分管委领导包保整治项目民生实事，整治办督战并举，坚持周盘点、月调度，推行三专班运转机制，督促18家市直部门系统部署，常态化开展4部2支暗访，排查整改问题，强化案件办理，保持震慑态势，坚持办案开路，贯通运用监督检查、巡查、审计等方式，广泛收集问题线索，通过创建23个大数据监督模型，碰撞筛查问题线索，有效破解隐性腐败难题，针对疑难复杂及重大民生领域案件，打好提及异地办理组合拳，紧盯关键少数，强化监督执纪执法，严肃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持续释放一严到底的强烈信号，彰显整治决心，强化系统施治，拓展利民之效， 市纪委监委一体推进查改制，聚焦四加二重点整治项目分类施策靶向纠治，深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等领域沉疴，推动出台村级劳务用工管理等指导意见的同时，制定招投标管理等14项制度，从源头扎紧制度笼子。此外，将化解民生信访作为突破口，建立领导报案、提级办理等5项机制，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711个，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清风正气就在身边。
4: 今年以来，蒙城县纪委监委在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中发现，蒙城县七原街道部分农田曾存在田块细碎、灌溉排水设施老旧、田间道路不畅等问题，制约了农业机械化作业和粮食产能提升，难以适配现代农业发展需求。蒙城县纪委监委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监督推动县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牵头实施七原街道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统筹推进万亩农田整治。针对农田水利设施老旧等问题，蒙城县纪委监委督促蒙城县农业农村局实施农田整治四大工程。蒙城县农业农村局针对原有破碎化土地，打破田埂界限，对10000亩农田集中平整与归并，打造连片规整良田，提升土地利用率，配套灌排系统，完善田间排水管网，打通灌溉最后1公里，修建通达田间路网，结合图纸及清单完成施工，确保田承方、渠相通、路相连，严控施工质量，公开招标专业施工单位，全程把控质量，保障项目长效使用。当地农户纷纷表示，高标准农田建设不仅解决了耕作不便的问题，还提升了粮食产量，亩均增产约50公斤，土地流转费用也较之前增加100至200元。
5: 为纠治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整治资金管理不规范、服务监管有漏洞、老年人权益保障不到位等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近期利辛县纪委监委会同相关职能部门组建专项督查组，聚焦养老服务领域痛点难点，以精准监督助力养老服务提质增效，高位统筹聚合力，织密专项整治监督体系，严格落实省市养老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部署，打破部门监督壁垒，疏通监督堵点，构建起纪委牵头、部门协同、县乡联动的一体化整治格局，结合县域养老服务机构数量多、覆盖场景广、民生关联性强的实际，聚焦社老资金管理、养老服务机构运营、老年人权益保护3大重点，制定专项整治监督实操细则，细化监督检查清单，明确核查方式，为养老服务领域专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提供有力抓手，靶向排查破难题，严查养老领域突出乱象，督促各职能部门紧扣整治重点，细化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综合运用实地督查、大数据比对、第三方专项审计、台账核验、入户走访等监督方式，对全县养老服务机构及相关社老项目开展全覆盖问题排查。截至目前，共排查整改、消防安全、社老资金发放、政策落实等问题177个，清缴追回违规社老资金40000余元，追责问责15人，移交问题线索12件，查改并举固长效，健全养老监管制度屏障，立足当下治乱象，着眼长远建机制，构建排查建档、限期整改、复核验收、常态管控的全链条监督执纪闭环机制，严防问题整改流于形式、反弹回潮，同时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深挖问题根源，补齐监管短板，出台高龄津贴发放、社会化养老服务机构标准化运营、老年助餐服务监管等6项规范性制度，全面规范养老服务运营、社老资金使用、行业监管全流程，从制度层面堵塞漏洞，规范权力运行。
4: 利辛县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高新宝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利辛县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3: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5: 龙，清代山西永宁州人。于成龙为官24年，因其廉洁无私、忠于职守、勤政为民而深受百姓爱戴，被康熙皇帝赞誉为天下廉吏第一。清康熙19年，于成龙任直隶巡抚，大宁县县官孙洵旧习在中秋节前给他送了一份中秋礼，不料于成龙不仅严辞拒绝，还特地因此事颁布了严禁馈赠席，通报了大明县县官的送礼行为，并明令所属官员今后如果发现逢年私送者，绝不宽恕。不仅如此，于成龙例行节俭，在直隶巡抚任上坚持以糠杂米为粥，和仆人一同用餐。虽然后来官至两江总督，但他每顿仍以糠粥主食、青菜为伴，因此江南百姓昵称其为于青菜。清康熙23年，于成龙在奉命监管江苏、安徽两地巡抚任上去世，死后遗物仅有破袍一件、盐池几罐。其灵柩归葬故里时，有数万民众步行20里，在江边伏地痛哭相送。康熙皇帝更是破例亲自为他撰写碑文。
4: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5: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

0: 亳州广播电视台原创广播剧专场，
1: 淋湿了，
2: 弄雨呢？那哥给你换换位置。
1: 嗯，好。
2: 你睡吧，我去找个盆接雨。
1: 哥，你说，等娘再给我们生个弟弟妹妹，我们就要五个人挤进一张土坯床了吗？
2: 等过几年，哥出去挣钱盖瓦房，咱就不用住这漏雨的茅草房了。到时候再给你们一人做一张木板床。
3: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庆祝建党105周年新闻微广播剧《不忘来时路》。
4: 王叔，这次去淮北换煤，你把刘海带着，可苦了他了。这几百里走下来，他哪能受得了？
5: 都13了，咋能受不了？咱穷人家的孩子吃点苦算啥？再说我辛辛苦苦拉着一架子车木头去淮北换煤，不也是想多挣点钱买砖给他盖新房子吗？
4: 东海，来到我车上来，我拉你一程。
5: 玉堂，你这一年多又去淮北又去平顶山的，换煤卖的钱够买砖盖新房子了吧？
4: 要是盖混砖瓦房还差不少，我想明年先盖3间金镶玉。我这都结婚2年了，孩子也有了，不能再和俺爹娘还有姊妹们挤一起了。上梁喽。娘，你看我这新房排场不
6: 排场？排场，我大孙女和大孙子再也不用像你们小时候那样住漏雨的茅草房了。
4: 那肯定的，等到我儿子有了儿子，说不定他们一生下来住的就是楼房呢。
6: 小景良，听到了吗？快长大，长大了盖楼让奶奶住。
4: 娘，这才不到3个月大的孩子能听懂你的话吗？
6: 能。
3: 经过2年多的努力，1977年秋天，25岁的周玉堂住进了自己挣钱盖的第一套新房。新房墙体上下是青砖，中间是泥墙，这就是周玉堂口中的金镶玉。改革开放的东风吹来，1980年，担任村书记的周玉堂带领大家在村里建起了窑厂。这一年，周玉堂也盖起了青砖瓦房。
7: 爸，听说咱们村要拆迁，等政府补了钱，再加上我存的一些钱，我想在城里买套房子，开个小饭馆，总比这样天天拉着车子走村串户的卖蔬菜方便。
4: 咱们村拆迁那是大趋势，爸支持你们。反正爸村干部也退休了，不用操心村里的事了。等你们饭店开起来啊，我和你妈给你们当免费的服务员。
7: 哪能用到您和我妈当服务员呢？你们照顾好我奶奶就行。等奶奶去叔叔家住的时候，您二老就跳跳广场舞，锻炼锻炼身体，吃了一辈子苦该享清福了。
3: 2015年，周玉堂的儿子周景良在高新区博菊路上买下了一套3层高的门面。小夫妻带着父母儿女还有年近100的奶奶周夏氏终于住进了楼房。这是周玉堂人生中的第5次搬家。

0: 2020年的夏天，从湖南旧社会走过来的周夏氏迎来了101岁的生日。老人的子子孙孙们100多人围在老人身边，高兴的老人合不拢嘴。
1: 这小孩在我这年还好，真真的是我周小孩。
2: 三人转，谁也还在家，穿啥有啥，想不到我想不，你看看。
0: 如今，周夏氏的后代们大都成了城里人，他们有的是商人，有的是教师，有的是医生。2019年，周夏氏的其他四个儿子每家都领到了4-5套还原房，身为家中大哥的周玉堂也即将领到属于自己的房屋。
3: 我是周玉堂，是一名退伍军人，我作为一名担任军干部30多年的共产党员，我亲眼见证家乡的发展变化，更为能参与家乡的建设而骄傲。
4: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制作出品的庆祝建党105周年新闻微广播剧《不忘来时路》。出品人穆静、叶海晶，策划樊建军、石明晶，监制王林兵、戴卫明，导演梁兵、张威，编剧孙素芳，录音制作李杰、刘梦茹。本剧由中共亳州市委组织部、中共亳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亳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1: 我是孟翔。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侨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周潇主持会议，
1: 侨城区高标准建成侨科创谷人工智能产业园，以专业化载体全链条服务，集聚优质科创企业，激活侨城新智生产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2: 7月2号，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利用一天时间集中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区委书记周潇主持会议并提出学习要求，强调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进一步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区委副书记梁超、区委常委、其他在职区级领导干部出席。集中学习分为上午、下午两个半天进行，与会同志发挥领学促学作用，逐句逐段研读，逐条逐章领悟，示范带动全区学习贯彻工作往深里走，向实处做。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聚焦14个坚持科学内涵，逐条吃透核心要义，深刻把握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不断增进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谋划推进分管领域或部门党的建设工作。各级党组织要通过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党支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方式，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学习覆盖所有基层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确保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1: 想抓人工智能与低空经济发展风口，侨城区高标准建成侨科创谷人工智能产业园，以专业化载体全链条服务，集聚优质科创企业，激活侨城新智生产力。走进侨城区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园侨科创谷，现代化产业楼宇错落排布，园区内配套政务服务、办公展示、人才公寓等多元功能空间一应俱全。安徽领雁航空有限公司作为园区低空经济赛道代表性入驻企业，目前正在进行室内装修，即将落地投产。安徽领雁航空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吴越：
3: 我们公司在亳州的4大产线是无人机智能植保机、无人机芯片、无人机反制设备以及无人机智能机库。
1: 良好的产业生态与区位配套是领雁航空选择落户侨科创谷的重要原因。园区以人工智能产业为核心定位，汇聚各类科创市场主体，为企业长期经营发展提供了优质沃土。吴越：
3: 这边作为一个科技园区嘛，然后非常适合我们企业发展，包括后续有引进的科技园区，我们也方便进行交流。
1: 企业安心发展的背后是园区运营方全方位精细化的落地保障服务。侨城产招公司统筹园区招商与运营工作，精准匹配不同企业发展需求，不断完善园区软硬配套，吸引多领域优质科创项目持续汇聚。侨城产招公司侨科创谷产业园区运营管理负责人葛明威：
4: 目前园区已签约入驻企业8家，覆盖低空经济、新材料、智能制造以及数字服务等产业类型，另有4家意向企业洽谈中，布局医疗器械、无人机装备、智能制造等业态，科创产业聚群效果比较明显。另外，我们产招公司为了方便更多来侨投资企业，设立了人才公寓、食堂、花茶养生角等多种便企措施。
1: 侨科创股产业园是侨城区委区政府立足人工智能发展机遇重点打造的专业化科创平台。园区坐落于亳州市经开区核心区域，总占地42亩，

0: 扶持科技企业创新发展家底持续夯实，多项科创指标领跑全市。王硕，
1: 十四五期间全区高新技术企业达98家，科技中心企业达376家，均位居全市首位，建成省级以上创新平台25家，其中包括省产业创新研究院、省重点实验室等，并包揽全市全部8项省级科技进步奖。区委区政府聚力打造的侨科创务产业园创新生态加速集聚。
0: 2026年，桥城区聚焦人工智能加中医药赛道，着力培育新智生产力，围绕省级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项目申报工作，推荐楚王、和记堂、亚洲金刚石3家企业参与申报。其中楚王机械成功获批，成为全市唯一入选项目，预计可争取省级财政奖补资金194.4万元。
2: 7月6号至7月12号，上海顶尖儿科专家团持续在亳州市儿童医院坐诊，本次大咖阵容重磅升级，原上海市儿童医院院长陈芳、心胸外科专家洪海伐全新加盟，覆盖新生儿、心胸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中医、血液肿瘤、骨科、呼吸过敏等10余专科。
0: 近日，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文明就餐倡议，规范餐饮经营行为和市民养宠就餐习惯，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倡议明确要求各餐饮服务单位需落实主体管理责任，在门店入口、大堂等显著位置张贴禁携宠物、导盲犬、助残犬、工作犬等特殊犬只除外入内提示标志，并将相关规定纳入员工市场管理与培训。
2: 目前安徽省疫苗接种服务已接入支付宝，群众可直接在支付宝搜索疫苗接种服务，办理相关预防接种服务，查询接种记录，进行家庭成员管理，电子预防接种证申领、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 HPV 疫苗预约等常用服务。
0: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佛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佛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佛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佛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佛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日，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6: 皖美农品供需对接活动皖北专场走进亳州，副省长张曙光、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参加活动。
5: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秦峰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6: 谯城区以18里镇小槐村为先行试点，启动皖美好房农房改造建设项目，为全区乡村农房升级、征迁安置新村建设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
5: 怀富高铁立新站进站路预计9月底通车。以下是详细内容。
6: 7月3号，皖美农品供需对接活动皖北专场走进亳州在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主题酒店举行。副省长张曙光、原农业部党组成员张玉香、省政府副秘书长张亚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汪学军、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傅博、省供销社理事会主任王爵、亳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参加活动。汪继红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亳州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力建设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保障绿色生态产品供给，拓展食药同源赛道，全链条产品供给充分满足多元采购需求。亳州将以本次供需对接活动为契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两加快一跟上部署要求，携手皖北各市推动深化产销对接、品牌共建共享、渠道互联互通、产业协同赋能，共同推动皖美农品走进千家万户，为皖北地区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汪学军在致辞中指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农产品供需对接，诚挚欢迎各位采购商多走进皖北、走进亳州，多到田间地头、种养基地、加工园区实地考察，亲身感受皖北大地的田园生机、产业活力和优质农品，以活动为平台，以洽谈为纽带，晒出货源稳定、品质优秀的农产品，让各位客商选得放心、采得安心，让皖北好产品卖出好价钱，走进大市场，实现产销对接、供需两旺、双向赋能。省农业农村厅将持续开展皖美农品供需对接系列活动，加强与农批市场、采购商、经销商互动交流，擦亮皖美农品金字招牌，让更多安徽优质农产品从出圈变长红，从顶流变金流，从流量变流量。希望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深化交流、深化联谊、深化合作，持续打通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的流通链路，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共同助力皖北全面振兴，为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本次活动客商云集，资源富集，规模可观，共邀请北京新发地、上海蔬菜集团、商丘农批市场、江苏林家堂、先正达集团、中国熊猫指南等全国各地知名农批市场大型采购商90余家，汇聚亳州、淮北、宿州、蚌埠、阜阳、淮南六市及省供销社、省农垦集团等180余家生产主体供应商，参会人员规模达200余人，为皖北优质农产品搭建了高效畅通、精准对接的产销合作平台。活动中，3家全国重点采购平台现场发布了采购需求， 为皖北农产品精准匹配市场销路。在皖北优质农品供应发布环节中，皖北六市以及省农产品集团、省农垦农产品公司依次推介了区域公共品牌与特色农产品。据了解，去年皖北农品供需对接活动皖北专场首站走进淮北，接下来还将在我省其他地市举行该活动，推动农产品资源交流互动，带动我省农产品销往各地。活动结束后，张曙光还到谯城区古井镇后老家村调研，深入村庄、农户家中和村办企业生产车间，实地了解村集体经济、和美乡村建设等情况。
5: 以皖北农品迎客天下为主题的2026皖北农品供需对接活动皖北专场活动，聚合了皖北六市优质农产品资源，搭建产销精准对接平台，为推动皖北农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展会现场，亳州中医药养生产品、淮北面汤、宿州金丝饺、蚌埠糯豆等皖北特色农产品悉数亮相，集中展现了皖北地区科技、绿色、质量、品牌的农业发展新成效。活动采用供需洽谈加需求发布加供应推介加集中签约模式，为供需双方搭建起精准对接、深度合作的有效平台。同时，来自长三角、西北等地区的上百家采购商齐聚亳州，上海蔬菜集团有限公司、先正达集团、中国熊猫指南等全国知名农产品批发市场，以及多家大型商超、电商平台纷纷派出采购团队，挖掘优质农产品资源，拓展供应链条。安徽黑娃食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魏秀兰：
7: 这几年带了就是我们的风味产品，一个是陈皮瓜的，一个是茉莉花瓜的。今天在这个会议上，我们抢了1亿的订单，手快慢慢拓宽了销售渠道，产品卖多了，利润就多了。
5: 安徽亳州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坤元：
8: 亳州集团呢，作为采购方，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对接到全国大市场，进一步呢提高我们的校园餐及团餐的品类，提高食材品质，更好的服务亳州市民。同时呢，我们作为供应商，也是能够通过这个平台，把亳州更多优质的农产品推向全国。
5: 本次活动由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亳州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共同主办。随着我省农业品牌化、市场化水平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皖北农品将走出江淮大地，香飘大江南北，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贡献更多农业力量。
6: 本台消息，7月3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利用一天时间集中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坚持从市委做起，从市级领导干部做起，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集中学习分上午、下午两个半天进行，与会同志放下事物，静下心来，认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示范带动全市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秦凤玉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深入系统学，把习近平党建文选学习作为当前理论武装的重中之重，深刻把握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学深悟透14个坚持内涵要义，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明其义又明其理。要联系实际学，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履行岗位职责结合起来，与分析解决分管领域党的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起来，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合一。要知行合一学，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 带着境界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钱丰玉强调，各级党组织要结合开展庆祝建党105周年系列活动，通过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基层党组织集体学习、党支部三会一课等，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入脑入心。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要牵头抓总，开展学习培训，组织宣传阐释，推动落地转化，坚决防止形式主义，把学习贯彻工作不断引向深入，奋力开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工作新局面。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5: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新根报道，财政区以十八里镇小槐村为先行试点，启动完美好房能房改造建设项目。项目充分尊重村民意愿，严把工程建设质量，依托本土龙头企业标准化建设模式，打造宜居实用的现代化乡村住宅，为全区乡村农房升级、张骞安置新村建设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在十八里镇小槐村美好农房试点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施工。村民方玉梅告诉记者，他最近每天没事的时候都会到好房子建设现场看看，对于这个项目的实施他特别满意。方玉梅：
9: 户型是俺选的，质量非常好，这建的都是我心里想要的这样的房子。
5: 本次试点建筑在户型规划、外观造型上做出差异化设计，凭借本土房企专业优势对标国企建设标准，让村民直观对比，自主挑选心仪建房样式。村民李亚培：
9: 这个房子你建的比较好，这全程都有干部操心然后监督了，盖这样房子非常住着也非常安心。
5: 据了解，桥城区完美好房乡村安居工程在市区镇村四级联动统筹指导下推进落地，项目前期充分走访征询村民实际居住需求，邀请省内专业设计院量身定制建设方案，房屋户型布局、外立面样式全部交由村民共同审议投票确定，真正做到建房方案群众说了算。房屋建设周期控制在60天左右，施工全过程严格依照设计图纸和企业标准化流程作业。中联建筑公司项目经理王磊：
10: 所有的原材料分批次送检，按规范要求严格把控工期，给现场的质量管理，包括从集团公司给建筑公司向项目，这达到了多层监管。
5: 小槐村试点样板房的落地是桥城区探索乡村高品质农房建设的一次实践尝试，在建设模式、质量监管、群众参与机制上积累实操经验后，将统筹衔接辖区重点项目安置和乡村发展整体规划。桥城区十八里镇完美好房乡村安居工程项目负责人孔令涛：
11: 我们现在是以小槐村这个好房的建设为试点，后续将根据群众的需求，针对五步高速项目征迁安置和新村建设，以及有需求的群众逐步推开完美好房建设项目，让群众住上安心又舒适的房子。
5: 十八里镇小槐村试点是桥城区完美好房乡村安居工程的一个缩影，下一步桥城区将以该试点为范本，总结群众自主决策、企业标准化施工、镇村群众多方联合监督的成熟模式，把完美好房建设和高速征迁安置、美丽乡村建设、农房宅基地规范管理、村级集体经济提质增效有机结合，以高品质农房建设改善农村居住条件，以示范试点带动全域推广，持续完善乡村居住配套，夯实乡村建设发展基础，切实把安居惠民工程办到群众心坎上，全面提升农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6: 立新台记者王学元报道。作为淮富高铁立新站的重要配套工程和进站主干道，立新县青年南路建设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施工方克服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通过引入装配式沉井等新工艺新技术，加速推进项目建设，力争在今年九月底与淮富铁路同步建成投入使用。在淮富高铁立新站进站路青年南路项目建设现场， 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沉井拼装作业，一块块在工厂内预制完成的沉井管片被运抵现场，像搭积木一样进行组装。一个施工班组一天就可以现场拼装两个。与传统现场浇筑相比，现在采用的这种全新装配式工艺正在让利辛县通往高铁站的咽喉要道建设全面提速。怀富高铁利辛站进站路装配式沉井生产厂家技术负责人文海龙：
12: 现场浇筑需要十天半个月，然后我们现在把沉井管片呢全部在放在厂家里面生产，这样的话现场需要的时候就随时可以运输到现场就可以直接组装安装了，节省很长时间。
6: 据了解，装配式沉井工厂化生产确保了构建质量，现场拼装避免了传统沉井施工易出现的沉降、倾斜等质量通病，真正实现了又快又好。作为怀富高铁利辛站进站路，利辛县青年南路项目全长1733米，宽40米，不仅是连接主城区与高铁枢纽的关键纽带，更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面对9月底与怀富高铁同步建成的硬任务，以及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天气，施工单位选择向技术要效率。利辛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副经理陆少峰：
13: 装配式的就是避免了这些问题，而且呢节约人工，同时又能节约造价，更能节省时间。我们的道路呢早通车，呢打下这良好的基础。
6: 目前，怀富高铁利辛站进站路、青年南路项目正采取分段同步施工模式，多个作业面同步推进。在装配式沉井等新工艺的加持下，这条全长近2公里的城市主干道已初具雏形。按照计划，项目将于今年9月底全面完工，届时将与崭新的怀富铁路利辛站一同亮相。陆少峰：
13: 接下来我们将倒排工序，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充分利用晴好天气、有利时机，克服高温带来的影响。通过采用装配式沉井等一些新工艺，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力争9月底项目与怀富铁路同步使用。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文明就餐倡议，规范餐饮经营行为和市民养宠就餐习惯，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倡议明确要求各餐饮服务单位需落实主体管理责任，在门店入口、大堂等显著位置张贴禁携宠物入内提示标志，导盲犬、助残犬、工作犬等特殊犬只除外。鼓励有条件的门店设置宠物寄存点，无条件的门店可主动告知周边宠物托管寄存相关信息。若餐饮单位未落实管理职责，导致宠物进店造成食品交叉污染等问题，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被责令整改，给予警告，拒不整改的将面临5000元至50000元罚款，情节严重者将被责令停业、吊销许可证。市民发现餐饮门店违规放任宠物入内，或商户遭遇顾客强行携宠进店、扰乱经营秩序等情况，可报警或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反馈。
6: 2026年全国征兵女兵下半年应征报名于7月1日启动，报名时间7月1日至8月10日24时，报名对象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普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年满18至22周岁，2004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出生。全日制研究生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26周岁。符合当年征集基本条件的女青年，在报名通道开启后，可登录中国征兵网填写报名信息。
5: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6: 皖北农品供需对接活动皖北专场走进亳州，副省长张曙光、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参加活动。
5: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秦凤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6: 谯城区以18里镇小槐村为先行试点，启动皖北好房农房改造建设项目，为全区乡村农房升级、征迁安置新村建设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
5: 怀富高铁利辛站进站路预计9月底通车。
6: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 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3: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3: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5: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4: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6: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4: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7: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4: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9: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6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3D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4: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

0: 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法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连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4: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6: 车船税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5: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6: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2: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 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8: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

0: 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1: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 982.33 点，单日涨幅 1.35%， 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贵杰表示，
2: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啊，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1: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5: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4: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5: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7: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8: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记项，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林娜表示，
9: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7: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3: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1: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0: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四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12: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13: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熊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12: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14: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15: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漫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14: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6: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6: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7: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16: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8: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6: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3: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19: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1: 在五官聚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12龙9凤冠、6龙3凤冠、9龙9凤冠、3龙2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3: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6: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3: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1: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3: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0: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6: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6分之1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8分之1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8分之1决赛的较量。
3: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6: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4: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5: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4: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6: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7: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8: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4: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9: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

0: 每个人的责任。
1: 闭馆后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2: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3: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2: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3: 原来你是大蒸锅。
2: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3: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翁亭记》诗意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翁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
4: 什么声音？
5: 是鸟钟。

0: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哇，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2: 哇，古人可真厉害！
3: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2: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4: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5: 哎，好，就这样。
2: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6: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7: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6: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7: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6: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7: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8: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2: 大家好，我是孟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谯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谯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1: 欠款不还，法理不容。7月2号早上，我市法院开展挥动执行之直解民忧专项行动，聚焦是民生、金融、农民工工资等重点类型案件，集中力量开展集中强制执行，让一批欠款不还的人实实在在感受到法律的威严。清晨5点20，天刚蒙蒙亮，在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干警已整装集结完毕，随后按照既定分组分路线奔赴各执行现场开展集中攻坚。早上6点，在市区某小区内，执行法官找到了被执行人张某。被执行人张某拖欠某银行的金融借款25万余元，银行胜诉后多次催要，被执行人迟迟未偿还，银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人
3: 在我们房贷的贷款2022年就已经到期了，4年了，一直没有履行还款义务，所以我们就是通过诉讼司法手续，然后今天申请了这个强制执行，然后来保障我们的权益。
1: 早上7点，在市区恒大城小区，执行干警找到了一名涉农民工工资案件的被执行人，并进行拘传。
4: 当时身份证的手续啊，
5: 我们这是生意没接住，钱下不来。
1: 早上7点多，执行干警来到了世纪城小区，被执行人李某因为与王某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王某胜诉后多次催要，李某一直未偿还，王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6: 是因为涉及民间借贷，就是双方认识，借款之后一直没有偿还，向申请人起诉，并申请了执行。今天我们也来找干了，
7: 这个金额还是多少？
6: 也就几万块钱。
4: 这个相关资金链，这是我们的什么证？
1: 李某表示愿意配合，跟随执行干警乘车去法院，与申请执行人进行面对面调解。
6: 你该先走先。5万给你，3万给你，那你们结完8万块钱我怎么？你想等会儿带你回去，我们也捅上来。
4: 换
6: 了
4: 点。
6: 你给他说，呀，还能不能借料一点，好吧？你要换不起，那个还能不能换一个钻戒，打个协议，好吧？
1: 据了解，行动坚持一次有效执行强制措施精准到位工作思路。集中摸排，上门传唤一批被执行人，通过依法运用强制措施，分层分类，释法明理，多措并举，督促被执行人主动足额履行法定义务。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邵立明：
8: 全市2级法院共出动200余名执行干警，统一行动，分路出击，查人找物。我们还专门邀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现场见证监督执行行动。
1: 截至上午10点半，依法拘传被执行人57人，案件正在有序执行中。邵立明：
8: 针对故意规避执行、抗拒执行的，全市法院也开展了打击拒执罪专项行动。今年以来，全市法院共移送公安机关涉嫌拒执犯罪案件146件，公安机关立案78件，判处拘役以上刑罚26人，有力促推了涉嫌拒执的当事人主动履行，切实兑现了胜诉权益。
2: 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2026亳州中考志愿填报。填报时间7月6号到9号，今年新增3+4、3+2+2贯通培养提前批。不少家长怕孩子高分滑档，搞不懂定向生各类升学通道。今天我们请中学老师给大家讲透关键要点。录取顺序为先贯通培养专项批，在普高提前批，省示范一批，市示范与直普融通二批。普高提前批包含特长生、一中珍珠班、二中红志班、18中希望之星班。风华实验中学数学学科主任郑娥美：
9: 第一批次是亳州一中、亳州二中两所省示范，第二批次选择比较多，有18中、32中、3中、5中、34中、37中，民办高中含风华、红学、红志、博五，还有几所学校开设了直普融通试点班。
2: 全市统一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顺着志愿依次投档，能有效避免高分落榜。

0: 四批依次录取，被前一批录取，后面志愿全部作废。老师提醒别盲目冲高。郑和美，
1: 填志愿不能眼高手低，多与班主任家长商量，选择匹配自己分数的学校。大家可以去各校招生办实地咨询，高中学籍一旦确定不能更改，填报一定要慎重。
0: 省示范80%名额分配到各初中，20%统招，统招定向共用一个志愿，先录统招再录定向。统招考生不用占校内定向名额，中等分孩子也有机会冲省示范。今年贯通计划有限，3+4全是58个名额，3+2+2共33个名额，仅限应届生，分数都要达到总分75%。卡在普高线的学生还能选直普融通班，多一条升学退路。郑和美，
1: 贯通批次最先投档，一旦录取，所有普高志愿直接失效，全省试点中职都能填报，但名额单独分给亳州，只和亳州本地考生竞争。达不到3+4和3+2+2分数线，系统无法提交。直普融通班入学是普高学籍，高一学普高课程，一年后可以自主选择走普通高考或转中职走职教高考。
0: 填报记住冲、稳、保、电搭配，每一个批次都要填保底学校，防止滑档无学可上。
2: 近日，亳州市税务局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现场受理市民的咨询和意见建议。下面一起来了解相关内容。节目直播过程中，有网友咨询，手机里面有几张前几年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直没有抵扣，现在还能抵扣吗？有没有期限限制？亳州市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副科长赵宁回答说，
3: 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缴款书等扣税凭证已经取消了认证确认、集合比对、申报抵扣的期限，也就是说在这个19年之后就没有这个认证抵扣的期限的这个问题了。
4: 嗯，
3: 但是在之前呢，如果取得的是2016年12月31日及以前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那么这个呢还是仍然有这个抵扣期限的这么一个限制。
2: 另一位网友咨询，购买新能源汽车能免购置税吗？赵宁回答说，
3: 2025年的时候呢就下发了17号公告。17号公告里面呢，主要说的就是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对2026年至2027年购置的符合我们有一个优惠目录的这么目录内的这些新能源车，车辆购置税呢是减半征收，由10%减半到5%。但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单车的减税额不能超过1.5万元。
2: 节目过程中，有市民想了解自己是灵活就业人员，想问一下缴纳养老保险目前都有哪些档次，是通过微信直接缴费吗？亳州市税务局社会保险费科副科长韩冰回答说，
5: 如果按照灵活就业人员去缴纳职工养老保险的话，那么他会按照这个自己选择的自己的月度的收入的基数，按照20%的费率去进行缴纳这样一种职工的养老保险。这个职工的养老保险呢，待遇和我们在企业就业的这个职工是享受的待遇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您选择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话，居民养老呢，目前的政策它是16个档次，然后这个从最低是200，目前我们这个26年也新增了这个9000这个档次，这个档次还是比较多的。我们有3个渠道，可以在微信、支付宝和这个皖申通都可以缴纳。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房子好不好，住着舒不舒心，居民的感受最有说服力。 在亳州，一个交付2年多的住宅小区，因为持续改善的环境和贴心的社区服务，成了周边不少居民口中的宜居样本。接下来，咱们就跟着记者李科一起去了解那里的日常究竟什么样。房子好不好，实景从不说谎。山河大观交付2年多来，当初宣传册上的效果图已经慢慢褪去了滤镜，变成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2年前这里还是图纸上的规划，如今已融入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融创山河大观小区是融辉地产与融创联袂打造建设的，从硬朗的外立面到灵动的自然水系，从邻里之间的自然互动到随处可见的绿荫，处处彰显着健康的生活理念。小区环境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每天的心情。山河大观靠着天然的冰水资源，沿河修了一条很舒服的景观带，地方宽敞，老人遛弯，年轻人散步，孩子疯跑，都能找到自己的乐子。尤其是带娃的家长和爱串门的邻居，这儿简直成了聚会根据地。山河大观业主姚贺：
4: 我经常带孩子来滨水公园遛娃，太方便了，孩子精力有地方释放，不少同小区的宝妈在这里一起聊聊天，感觉生活很舒服，
0: 不用跑远道，下楼就能活动开。山河大观配了不少户外的运动场地，小区里也常组织活动，大人孩子都能参与，让健康热闹成了社区生活的常态。山河大观业主邓明豪：
9: 在小区咋就特别爽，俺小区经常搞活动，羽毛球赛啊、乒乓球赛都有，很有意思。我们没事的时候都喜欢跟朋友一块来打球。
0: 好的社区不光得环境差不多，还得能养人，能让孩子有地儿去，让大人少操心。山河大观在社群服务上下了不少功夫，专门辟出活动空间，常年有亲子活动、音乐课、手工课、故事会，不光给孩子找了伴儿，也给家长省了心。山河大观业主张梦瑶：
10: 我们小区的乐享空间基本上每周都会组织小朋友一起开展音乐课、手工活动，还有故事会，然后每到节假日的时候还会开展相关的主题活动，也都是比较专业的老师来组织。这里环境不错，还有空调，我们家宝宝也比较喜欢来这玩。
0: 交房只是开始，作为本土国企开发的楼盘，山河大观没停在交房那一刻。这2年多，光是为了满足业主需求，融辉地产就多投了几十万。山河大观销售经理朱丹：
11: 小区内部的园林景观可以看到比交付时更加郁郁葱葱，这都是日常养护的结果。在房屋质量维护上，也会定期对房屋公共区域设施进行检修维护，业主家中如有报修，物业人员会在15分钟内响应，高效解决问题。山河大观承载的不仅是居住功能，更是亳州人对品质生活的向往。我们希望每一位业主都能在这里找到归属感，让家成为身心安顿的港湾。
0: 从安居到宜居，从建好房子到做好生活，17年深耕，融辉地产始终立足亳州人居需求，以实景、品质、服务、温度诠释新时代好房子的核心内涵。
2: 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对于亳州市民来说已经不是一件难事了。近日有一个博士工作站落户亳州市中医院，给血管外科患者带来了福音，省去了异地就医的麻烦。近日，张翔宇博士工作站在亳州市中医院揭牌成立。张翔宇是北京大学外科学博士，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同时也是咱们亳州老乡。工作站成立后，张翔宇博士将定期到市中医院开展坐诊、手术试教、疑难病例会诊、教学查房等工作，重点帮扶血管外科相关专科建设。亳州市中医院院长杨欢：
12: 这次张翔宇博士呢，在我们医院建立博士工作站，对我们医院来说是一个发展的机遇。通过张博士的这个带教呢，也让我们的学科建设有一定的发展，以及在科研方面给予我们一定的支持和帮助。通过博士站的建设呢，让我们医院的整个的一个外科的水平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
2: 张翔宇：
13: 希望以后来了以后，能把他们这边的对这个血管外科有兴趣的一些医生把他们带动起来，一个可以到我们那边去进修进修，然后 能把他们培养起来，为我们亳州人老百姓来进行服务，作为亳州老百姓的一个健康守护者。
2: 张翔宇博士在亳设立工作站，既是我市落实人才强势战略、推进名医入亳、推动省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重要实践，更是补齐我市血管外科短板、完善区域医疗体系、提升疑难疾病救治能力的关键举措。
0: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的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2: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民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6: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星期六，农历5月20日。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9: 皖美农品供需对接活动皖北专场走进亳州，副省长张曙光、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参加活动；
8: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秦峰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9: 谯城区以18里镇小槐村为先行试点，启动皖美好房农房改造建设项目，为全区乡村农房升级、征迁安置新村建设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
8: 怀富高铁立新站进站路预计9月底通车。以下是详细内容。
9: 7月3日，皖美农品供需对接活动皖北专场走进亳州，在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主题酒店举行。副省长张曙光、原农业部党组成员张玉香、省政府副秘书长张亚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汪学军、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傅博、省供销社理事会主任王爵、亳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参加活动。汪继红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亳州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力建设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保障绿色生态产品供给，拓展食药同源赛道，全链条产品供给充分满足多元采购需求。亳州将以本次供需对接活动为契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两加快一跟上部署要求，携手皖北各市推动深化产销对接、品牌共建共享、渠道互联互通、 产业协同赋能，共同推动皖美农品走进千家万户，为皖北地区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汪学军在致辞中指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农产品供需对接，诚挚欢迎各位采购商多走进皖北，走进亳州，多到田间地头、种养基地、加工园区实地考察，亲身感受皖北大地的田园生机、产业活力和优质农品，以活动为平台，以洽谈为纽带，晒出货源稳定、品质优秀的农产品，让各位客商选得放心、采得安心，让皖北好产品卖出好价钱，走进大市场，实现产销对接、供需两旺、双向赋能。省农业农村厅将持续开展皖美农品供需对接系列活动，加强与农批市场、采购商、经销商互动交流，擦亮皖美农品金字招牌，让更多安徽优质农产品从出圈变长红，从顶流变金流，从流量变流量。希望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深化交流、深化联谊、深化合作，持续打通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的流通链路，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共同助力皖北全面振兴，为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本次活动客商云集，资源富集，规模可观，共邀请北京新发地、上海蔬菜集团、商丘农批市场、江苏林家堂、先正达集团、中国熊猫指南等全国各地知名农批市场大型采购商90余家，汇聚亳州、淮北、宿州、蚌埠、阜阳、淮南六市及省供销社、省农垦集团等180余家生产主体、供应商，参会人员规模达200余人，为皖北优质农产品搭建了高效畅通、精准对接的产销合作平台。活动中，3家全国重点采购平台现场发布了采购需求，为皖北农产品精准匹配市场销路。在皖北优质农品供应发布环节中，皖北六市以及省农产品集团、省农垦农产品公司依次推介了区域公共品牌与特色农产品。据了解，去年皖北农品供需对接活动皖北专场首站走进淮北，接下来还将在我省其他地市举行该活动，推动农产品资源交流互动，带动我省农产品销往各地。活动结束后，张曙光还到谯城区古井镇后老家村调研，深入村庄、农户家中和村办企业生产车间，实地了解村集体经济和美乡村建设等情况。
8: 以皖美农品迎客天下为主题的2026皖美农品供需对接活动皖北专场活动，聚合了皖北六市优质农产品资源，搭建产销精准对接平台，为推动皖北农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展会现场，亳州中医药养生产品、淮北面汤、宿州金丝饺、蚌埠糯稻等皖北特色农产品悉数亮相，集中展现了皖北地区科技、绿色、质量、品牌的农业发展新成效。活动采用供需洽谈加需求发布加供应推介加集中签约模式，为供需双方搭建起精准对接、深度合作的有效平台。同时，来自长三角、西北等地区的上百家采购商齐聚亳州，上海蔬菜集团有限公司、先正达集团、中国熊猫指南等全国知名农产品批发市场，以及多家大型商超、电商平台纷纷派出采购团队，挖掘优质农产品资源，拓展供应链条。安徽黑娃食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魏秀兰：
10: 这几年带了就是我们的风味产品，一个是陈皮瓜子，一个是茉莉花瓜子。今天在这个会议上，我们抢了1亿的订单，手快慢慢拓宽了销售渠道，产品卖多了，利润就多了。
8: 安徽亳蔬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坤元：
11: 亳蔬集团呢，作为采购方，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对接到全国大市场，进一步呢提高我们的校园餐及团餐的品类，提高食材品质，更好的服务亳州市民。同时呢，我们作为供应商，也是能够通过这个平台，把亳州更多优质的农产品推向全国。
8: 本次活动由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亳州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共同主办。随着我省农业品牌化、市场化水平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皖美农品将走出江淮大地，香飘大江南北，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贡献更多农业力量。
9: 本台消息，7月3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利用一天时间集中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坚持从市委做起，从市级领导干部做起，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集中学习分上午、下午两个半天进行，与会同志放下事务，静下心来，认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示范带动全市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秦凤玉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深入系统学，把习近平党建文选学习作为当前理论武装的重中之重，深刻把握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学深悟透十四个坚持内涵要义，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明其义又明其理。要联系实际学，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履行岗位职责结合起来，与分析解决分管领域党的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起来，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合一。要知行合一学，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秦凤玉强调，各级党组织要结合开展庆祝建党105周年系列活动，通过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基层党组织集体学习、党支部三会一课等，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入脑入心。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要牵头抓总，开展学习培训，组织宣传阐释，推动落地转化，坚决防止形式主义，把学习贯彻工作不断引向深入，奋力开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工作新局面。
1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8: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新根报道。财政区以十八里镇小槐村为先行试点，启动完美好房农房改造建设项目。项目充分尊重村民意愿，严把工程建设质量，依托本土龙头企业标准化建设模式，打造宜居实用的现代化乡村住宅，为全区乡村农房升级、张骞安置新村建设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在十八里镇小槐村美好农房试点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施工。村民方玉梅告诉记者，他最近每天没事的时候都会到好房子建设现场看看，对于这个项目的实施他特别满意。方玉梅：
13: 户型是俺选的，质量非常好，这建的都是我心里想要的这样的房子。
8: 本次试点建筑在户型规划、外观造型上做出差异化设计，凭借本土房企专业优势对标国企建设标准，让村民直观对比，自主挑选心仪建房样式。村民李亚培：
13: 这个房子呢建的比较好，这全程都有干部操心，然后监督了，盖这样房子非常住着也非常安心。
8: 据了解，桥城区完美好房乡村安居工程在市、区、镇、村四级联动统筹指导下推进落地，项目前期充分走访征询村民实际居住需求，邀请省内专业设计院量身定制建设方案，房屋户型布局、外立面样式全部交由村民共同审议投票确定，真正做到建房方案群众说了算。房屋建设周期控制在60天左右，施工全过程严格依照设计图纸和企业标准化流程作业。中联建筑公司项目经理王磊：
14: 所有的原材料分批次送检按规范要求 严格把控工期，给现场的质量管理，包括从集团公司给建筑公司向项目，这达到了多层监管。
8: 小槐村试点样板房的落地是桥城区探索乡村高品质农房建设的一次实践尝试。在建设模式、质量监管、群众参与机制上积累实操经验后，将统筹衔接辖区重点项目安置和乡村发展整体规划。桥城区十八里镇完美好房乡村安居工程项目负责人孔令涛：
15: 我们现在是以小槐村这个好房的建设为试点，后续将根据群众的需求，针对五步高速项目整体安置和新村建设，以及有需求的群众逐步推开完美好房建设项目，让群众住上安心又舒适的房子。
8: 十八里镇小槐村试点是桥城区完美好房乡村安居工程的一个缩影，下一步桥城区将以该试点为范本，总结群众自主决策、企业标准化施工、镇村群众多方联合监督的成熟模式，把完美好房建设和高速征迁安置、美丽乡村建设、农房宅基地规范管理、村级集体经济提质增效有机结合，以高品质农房建设改善农村居住条件，以示范试点带动全域推广，持续完善乡村居住配套，夯实乡村建设发展基础，切实把安居惠民工程办到群众心坎上，全面提升农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9: 立新台记者王学元报道。作为淮富高铁立新站的重要配套工程和进站主干道，立新县青年南路建设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施工方克服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通过引入装配式沉井等新工艺新技术，加速推进项目建设，力争在今年九月底与淮富铁路同步建成投入使用。在淮富高铁立新站进站路青年南路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沉井拼装作业，一块块在工厂内预制完成的沉井管片被运抵现场，像搭积木一样进行组装。一个施工班组一天就可以现场拼装两个，与传统现场浇筑相比，现在采用的这种全新装配式工艺正在让立新县通往高铁站的咽喉要道建设全面提速。淮富高铁立新站进站路装配式沉井生产厂家技术负责人文海龙：
16: 现场浇筑需要十天半个月，然后我们现在把沉井管片呢全部在放在厂家里面生产，这样的话现场需要的时候就随时可以运输到现场就可以直接组装安装了，节省很长时间。
9: 据了解，装配式沉井工厂化生产确保了构建质量，现场拼装避免了传统沉井施工易出现的沉降、倾斜等质量通病，真正实现了又快又好。作为淮富高铁立新站进站路，立新县青年南路项目全长1733米，宽40米，不仅是连接主城区与高铁枢纽的关键纽带，更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面对九月底与淮富高铁同步建成的硬任务，以及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天气，施工单位选择向技术要效率。立新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副经理陆少峰：
17: 装备式的就是避免了这些问题，而且呢节约人工，同时引入解决造价，更能节省时间。我们的道路你早通车，你打下这良好的基础。
9: 目前淮富高铁立新站进站路青年南路项目正采取分段同步施工模式，多个作业面同步推进，在装配式沉井等新工艺的加持下，这条全长近2公里的城市主干道已初具雏形。按照计划，项目将于今年九月底全面完工，届时将与崭新的淮富铁路立新站一同亮相。陆少峰：
17: 接下来我们将倒排工序，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充分利用晴好天气、有利时机，克服高温带来的影响。通过采用装配式沉井等一些新工艺，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力争九月底项目与淮富铁路同步使用。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8: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文明就餐倡议，规范餐饮经营行为和市民养宠就餐习惯，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倡议明确要求各餐饮服务单位需落实主体管理责任， 在门店入口、大堂等显著位置张贴禁携宠物入内提示标志，导盲犬、助残犬、工作犬等特殊犬只除外。鼓励有条件的门店设置宠物寄存点，无条件的门店可主动告知周边宠物托管寄存相关信息。若餐饮单位未落实管理职责，导致宠物进店造成食品交叉污染等问题，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被责令整改，给予警告，拒不整改的将面临5000元至50000元罚款，情节严重者将被责令停业，吊销许可证。市民发现餐饮门店违规放任宠物入内，或商户遭遇顾客强行携宠进店扰乱经营秩序等情况，可报警或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反馈。
9: 2026年全国征兵女兵下半年应征报名于7月1日启动，报名时间7月1日至8月10日24时，报名对象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普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年满18至22周岁，2004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出生。全日制研究生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26周岁，符合当年征集基本条件的女青年，在报名通道开启后，可登录中国征兵网填写报名信息。
8: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9: 皖北农品供需对接活动皖北专场走进亳州，副省长张曙光、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参加活动。
8: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秦凤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9: 谯城区以18里镇小槐村为先行试点，启动皖北好房农房改造建设项目，为全区乡村农房升级、征迁安置新村建设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
8: 怀富高铁立新站进站路预计9月底通车。
9: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8: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样。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唐铁牛和阮英见面，他们呢都把自己的事情都说了。阮英提出来，哈隆太子邀请咱们到铁佛寺前去谈判，这里边牵扯到咱们的招讨使。唐铁牛说：“这能不去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万一咱们错过机会，多咋能救回招讨使啊？啊，三哥，怎么去到那里谈判？咱们得先把这事情安排完了，咱们才能去呀。这么的，副招讨使，咱们命人带10000人马。就在松林深处藏起来，然后呢咱们再挑100名军兵，都是以一当十的，哎，都是精品，带到身边。另外咱们的弟兄都去，哎，不能都去啊，咱大哥二哥得守住城啊，咱们别齐上不顾家不行啊，咱们在那里去打仗，万一他们再派兵攻打咱们的九江城怎么办呢？嗯，你说的也对，那都谁去呢？咱们呢，花云平、石长青、金贵，再加我，再加你，哎，咱们几个去就行了。好，就这么定下。 徐文彪带领10000人马安排到松林深处，徐文彪得令去安排去了。这里阮英又急忙写了回信，因为啊先他没答应，犹豫呢，写了回信，来人回去禀报给太子哈雷，弟兄们都一切准备就绪。到了第二天早早的起来，用完了饭，各自乘跨马，各自上马离开了九江城，赶奔铁佛寺。一路之上啊，他们边走都是各有心服事啊。这次赴宴看来是酒好酒，宴无好宴。 他们绝对不能说就请你们吃饭啊，商量什么事，商量完拉倒，这里边一定有隐情啊，弄不好就是一场凶杀恶战。他们来到了铁佛寺山门外边，众人勒住了马，跳下坐骑，打量这个铁佛寺，呵，不小，从外边往里看，三层大殿，在寺门旁有一副对联儿，写的是，上联写的是天宇虽宽不润无根之草，下联是佛门广大应度有缘之人，上边写着几个字，铁佛寺三个大字悬挂在中间。阮英下马后，因为在门前呢有他们就是我的军兵，这里边哈龙啊早都安排好了，军兵在门前正等候他们送兵送将。阮英一看，你们到里边去禀报你们太子，说阮英应邀来到。这兵丁一看啊，这个就是大宋朝那个什么副招讨使，好，稍等，往里通报。哈雷呀和他们的元帅格莫汉以及蝙蝠将都在这里，他们早都商量好了，哈雷是不服阮英等人，就想会会小八义弟兄有什么能力，所以说他想在这里明义设宴，暗里他想和他们较量一番。听军兵来报，哈雷一听说阮英来了，急忙带人出营。来到外面，阮英一看，哎呀，这为首的一位

0: 皮淡裙，大红的中衣，牛皮靴子，没带武器，非常彪悍，大个儿，比尉迟骁都高出半头啊。唐铁牛心想，这小子长得又大又胖，真魁伟呀。哎呀，和我们一比，把我们都比没了。就见他来到门前，一抱拳，哈哈哈哈哈哈！唐耀远路而来，多有失敬，多有慢待，还望见谅，还望见谅。说话是瓮声瓮气，像打雷一样。阮英急忙抱拳还礼，哈哈，哈雷太子，我们来的太乙如莽，还望多加海涵。哎，没说的，没说，往里请，往里请。你别看是两国投敌呀，表面上都是客客气气的，先礼而后兵嘛。唐铁牛心想，我可不在猴的后边，我们两个在一起呀，那真是一熊一猴，这都够人嘲笑了。他急忙刹住后，花云亭、石长兴随着他们进到里边，阮英啊挨着这个哈雷往里走，唐铁牛在大后边。进到了里面，直接进到了东配殿，因为他们在东配殿设立宴。阮英啊心中想，你魁伟怎么的，我精神。把这胸脯一挺，呵，这是精神抖擞。哎呀，哈龙心想，这阮英别看长得瘦小枯干呐，真是很精神呐，不能小瞧他呀。来到了东配殿，再看里面桌上，哎呀，桌上都摆好了，摆的都是应用好酒菜。哎呀，阮英一看，这是中原的菜呀，都是我们中原的土特产，有啊，什么山中走兽的云中雁呐、啊，陆的猪羊，海底的鲜呐、啊，什么猴头燕窝、鲨鱼翅啊。哎呀，就见哈雷往那一坐，哈哈哈哈，众位赴招讨使，实不相瞒，看看这桌酒菜都是你们中原呐、啊，中原的特产，
1: 我们专门请了你们中原的厨子做的这桌酒菜，来来喝。说着话，把酒杯都给倒满了，端杯畅饮。来，
0: 他们把杯端起来。哎呀，副招讨使，实不相瞒，我是我们交趾国的太子。
1: 哎呀，与你们相见，现在也是两国开兵建战，没别的，
0: 咱们这都是为公，
1: 都是各为其主。按理来说，咱们都是江湖之中人，应该多亲多近，多哪个国家咱们都是习武之人，但是没办法，在两国争斗时，你们也没少捉我们的剑，我们也把你们的招讨使大人陈景龙
0: 给捉来了。今天把你们邀请来，就是商谈这件事。来喝，
1: 把酒喝下。阮英、唐铁牛在想，
0: 果真是提到此事了。
1: 唐铁牛放下酒杯，啊，哈太子，那么你说怎么把这事能解决呢？
0: 怎么解决？你们说呢？阮英说，
1: 要我们说，我们也抓了你不少人。
0: 对呀，你们抓我们的偏副将50多名。
1: 阮英说，这么的，咱们走马换将行不行？你把我们的招讨使放回来，我们把你抓的将，所有的将全放回去，怎么样？
0: 哈雷把酒杯端起来，吨吨吨吨喝了一口，放下，仰个面大笑，哈哈哈哈。

0: 傅赵涛是，你真聪明啊，你太聪明了。你想想，
1: 我们被你抓那些将，虽说都是啊将军呐、上将啊，但是和你们的招头使相比，那差多少啊？你们招头使那可是文状元，
0: 皇上亲封的，我们就这样轻而轻易举的把他放回去啊？
1: 要想放回不难，咱们吃完喝完，因为我哈龙啊久闻你们小八爷的大名，武功超强，
0: 想和你们切磋切磋本事，让我见个见见你们的武艺啊，不知你们意下如何呀？
1: 几个人一听明白了，现在哈雷把这事儿把这话露出来了，想救回招头使得把他们都得胜了。阮英说，好，既然哈太子有这份雅兴，那么我们就
0: 恭敬不如从命了，不知怎么个笔法。这时他们已经吃喝完毕，
1: 好，随我来。
0: 就叫哈雷
1: 踏踏踏来到外边，哈雷吩咐一声，来人啊，是太子殿下，有何吩咐
0: 啊？今天和宋朝的这些英雄见面，我们要比试比试，要不比试比试，这不是交臂失职？
1: 我们呐都很扫兴，是不是？所以说和他们较量一番。较量什么呢？
0: 就见哈雷吩咐人，快到那边把那长头石给我搬来。有兵丁没怠慢，就在东边有一个一米多长的长头石，一米多长，半尺多厚，就放到了他们的面前。哎呀，庞铁牛一看这是干什么呀？
1: 哈哈，各位上眼，我今天的哈雷，我用我的气功能把这条石击两半。如果说你们也跟我们一样，咱们就算平啊，怎么样？然后咱们再比其他的。庞铁牛一看，哎呀，哈太子，那么
0: 你就先比一比，我们看看。
1: 好嘞。就见那哈雷来到长条石近前，唰，把这毛皮坎肩脱下，在那里运用一会儿。他运用啥呢？运用一会儿，他运功呢，把这气功都运到掌上。啊！众位上眼，把这气功运了一会儿，这种长条石，啪！一掌拍点下去，
0: 众人一看，哟，没怎么地儿。
1: 唐铁牛说：“哎，那石头也没碎，也没咋地呀。”好，你再看我第二掌，他又较上劲儿，无怕无。
0: 第二掌拍下裂豆味儿。
1: 哎呀，我说哈太子，这只不过就是一道问而已。你再看我第三掌。哈雷把气运好了，第三掌拍远下去，
0: 然后他把这条石往后那一周，用手一掰，咔啪，两半了。哎呀，
1: 藤铁牛软硬一看，这小子不光吹牛啊，真有能力呀、啊！这是力大
0: 行实惠，我们这个要以巧破千斤，要有力气，我们谁也抵不住。这是呀，唐铁牛对身旁的小金棍耳语一番。
1: 金棍去了，
0: 唐铁牛一阵狂笑，
1: 哈哈哈哈哈哈！我说太子殿下，就你这个玩意儿啊，
0: 我可以说句大话，在我们中原，这是儿戏呀、啊。
1: 啊，什么二县？
0: 在我们中原有一个汴河桥，汴河桥那里呀、啊，在桥底下，那里做买卖的、做卖的，什么说书、唱戏的，干什么的都有。其中就有这项，那是小孩在里啪啪啪就练这个石头，那这石头那一拍就碎。那你这是打出道问掰开的，算什么本事啊？我听我朋友说了，把这石头用火烧，烧完了之后再浇上醋，那叫一拍损坏无疑呀、啊，这不算什么功夫。彭铁牛这一番话，哈雷一听，什么不算功夫？
1: 哎，你看看我们给你练一手啊，你练什么？你这不是单掌开杯吗？这你说的，我们练一个轻功啊，有轻有重，有重就有轻，是吧？
0: 哈雷一听，什么轻功啊？
1: 好，你们有什么轻功让我看看。
0: 好，我谁都不用，我就用我的徒弟就行了。唐铁牛一声喊道，徒弟啊，快来。
1: 小金棍从里边走出来，
0: 师傅，我来了，哪旁吩咐？今天呐，你给这个哈太子露一手。
1: 平时我教你，你这孩子很笨呐、啊，啊，也不好好学，学的半生不熟。
0: 你呀、啊，在这里练上一手，然后让太子殿下给咱们
1: 给你点拨点拨啊，指点一二。
0: 好嘞，师傅，那我就给他练两手。就见这个金棍来到房檐底下，
1: 这金棍
0: 把这大衣服款去，穿上短裤头，戴个红兜兜。
1: 哈雷一看，这干什么呢？啊！就见小金棍往上这么一抖身，嗖！
0: 因为这房檐底下露出来的都是
1: 林子，
0: 一排一排的。
1: 他今天就用轻功，哎，这种轻功。哎呀，哈雷一看这孩子，嗖，双手扳住船林子。哎呀，这是干什么呢？哈雷心想，哎呀，这孩子轻功真不错呀。这什么情况？
0: 就见这个小金棍从这头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哎呀，哈雷眼睛发直了。
1: 因为呀，金棍他的轻功特别好，在前文书说过，他在黄河边
0: 他抓鱼，在树上，从这树梢嗖嗖嗖嗖往那树梢种，一个树梢一个树梢来回那么穿梭，轻功真是如同小燕子一样。哎呀，就见他啪啪啪，然后突松开一只手，一只手扣住房顶子，滴在那儿。哎呦，别摔了，可别摔了。就见他然后往下这么一动，唰，
1: 头顶朝下离地你有二尺，唰，
0: 头朝上，脚朝下。哎呀，好，好轻功啊！
1: 这哈雷心中想的，这功夫我能练吗？啊，
0: 我可练不了。唐铁牛看出来哈雷这脸都变色了，心想：你这么肥，这么胖，这大徒儿，你能练这功夫吗？啊？就你们那一滴了，房顶子还不滴了，滴了塌了哇！
1: 唐铁牛说：“哈哈，太子殿下，您也露一手吧，也练练这功夫。”
0: 哎呀，这个我不能练，你们能练那个单掌开杯。哎，刚才我说了，我们这功夫你们不能练，你那功夫我们。在我们国家小孩都能练，
1: 太俗了吧，不稀罕，没人稀罕看。 那就不心痒
0: 啊，
1: 不心痒。
0: 对，
1: 咱们再比别的。
0: 嗯，那好，那我再换别的。哈雷回头看了看他手下人，去准备一支蜡，给我点着了，放到50步之内的桌子上，我要用我的气功把这灯火打灭。
1: 唐铁牛一听，这小子能吹呀，50步之内用掌就能把灯火打灭，能可能吗？
0: 哈殿下，如果说你在50步之内把这灯火能打灭，那么我在100步之内我能单掌开门。
1: 啊，哈雷一听傻眼了，你能单掌开门？
0: 对呀，
1: 你能单掌
0: 把这蜡火打灭了，那我就能单掌开门。好，如果说你单掌开门真能开，那你就赢了。好，
1: 这时间啊，有他们手下人就把蜡给点着了，
0: 就放到桌案上。再看这个哈雷往后退了几步，50步左右，上眼哈雷把气运到掌上，你们看，呜、唐铁牛等人一看，我的妈呀，要问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3: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2: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3: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2: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6: Sorry, the subscriber.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7: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汉山出细水，百鸟戏汉江。九子十婚配，五子伴君王。斗大黄金印，天高白玉堂。不读书万卷，难得伴君王。唐铁牛、阮英等众家弟兄来到了铁佛寺，交给我的太子哈雷很热情，在酒席宴前，他们正是边喝边谈判，指出来什么呢？说你们把我们的人捉去不少。阮英说：“那是啊，50多名呢。可是呢，我们把你们的招讨使给抓来了，你们看怎么办呢？”阮英说：“依太子殿下又当如何？是不是想走马换将？”哈雷一阵大笑：“哈哈哈哈哈！副招讨使，你太天真了。我们虽然说被你抓去的人不少，但是和你们招讨使相比，那是有轻有重啊！啊，你们招讨使乃是皇上封为 文状元，再加上招讨使，那官居可大呀，这不划算，咱们另外再比试比试。如果说我们要是败了，情愿意把你们的招讨使给你们还回去。阮英说好，就那样，我们把你那50多人全放回来。好，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来喝喝。喝完之后，到外边就开始单盏开十条，哎，就十杯，单盏开杯。可是唐铁牛、阮英等人呢，都不会，没那大力气呀。小金棍练了一趟，飞檐走壁。唐铁牛出的主意，贾谊说是他的徒弟，哎，他给出这个主意，就把哈雷给骗了。最后提出来，哈雷说：“我50步之内，我能用掌法扇灭蜡火。”唐铁牛说：“你真能把那蜡火扇灭，那我能100步开门。”你看看，唐铁牛心想，你不能吹吗？我比你还能吹，我才不信你在50步那一掌能把蜡火扇灭，谁信呢？哈雷吩咐把蜡火摆到桌案上，他在这里运气约莫能有50步，众位上眼。就见他气运丹田，一杆扇向蜡火。哎呀，唐铁牛、阮英等人都在聚精会神看着，眼珠瞪流泡瞅着，心想：你真的扇灭啊？我才不信呢！哎呦，就像是蜡火，呼呼灭了。唐铁牛傻眼了。阮英看了看唐铁牛，心想：哼，三哥呀，你今天话可说大了，我怎么没听说你100步能开门呢？多得练这功夫啊，这回这话出口你能往回收吗？啊，哈雷是洋洋得意，哈哈哈哈。哎呀，唐都尉，刚才你说了100步开门，我这掌扇蜡火是灭了，那么就看看你的100步开门吧。啊，唐铁牛心想，他妈的啊，没想到这小子真有这功夫啊。哎呀，我这100步开门这功夫我也没有啊，我不会呀，怎么办？不会也得试。他来一回嘎摇嘎摇来回走动，他走动啊，那可不是说运气，他干啥呀？想入位呀。哎呀，丑媳妇难免见的公婆呀，现在我就得一试，倘若是我把门开不开，根本就开不开，谁也开不开，我就拉兵刃和他打吧。阮英、花云平、石长兴都是这么想的，就知道三哥这个办法执政是输，根本就行不通，都个个准备好和哈雷一拼。唐铁牛看到这门，哎，他迈小步，本来他这腿就短，本来那步就不大嘛，呵，照哈雷那50步远不多少，他站那儿了。哈殿下，我可要单掌开门啊，你们看着。阮英心说，三哥呀，我就看你笑话呢，但是你真是开不开，我就立刻拉刀和他开兵见仗，哎，打吧。哈殿下，我先开左边那个门啊，看好。就见唐铁牛、贾谊的 把他气运好，把长一身就像大熊掌似的，照到左边的门。哎，不对，哈殿下，你得命人看看你的门插没插上。倘若是插着门，那我能开开了吗？啊，对，去看看那门插没插上。有兵丁到那一看，到那里一看，哈，启禀殿下，没插，这是关着呢。嗯，好，你们上眼啊！唐铁牛把这个大巴掌又伸起来了，看着，呜，一掌拍向左边那扇门。阮英、花云平以及哈雷都在看，哎呀，就在这扇门呐，慢慢的，滋扭扭扭扭扭扭，哎呀，开了！哎呀，唐铁牛吓一跳，心想：哎呀，我真有这功夫吗？啊，怎么这门真就开了？嘿呀，这真是大将军有八面威风啊！啊！哎呀，真龙天子百灵相助，真是不假呀，看来是神灵帮我唐铁牛啊。这回他精神来了，怎么样，哈殿下？哎呀，陶都尉，你真是神力呀，你神力呀，你一直怎么就离这远，这掌就把门能开开呢？哼，我告诉你哈殿下，你再看我把右边的门怎么开开啊。大家伙都在看，唐铁牛把这巴掌伸出来，啊，呜呜呜，拍向了右边那扇门，滋扭扭扭扭扭扭扭，咣当，哎，右边那扇门也开了。这回哈雷可真服了，服唐铁牛啊！哎呀，唐都尉，你真高啊！你竟能在百步之内把门开开，真神也！阮英、花云平、石长兴心中都是暗自想啊：三哥他能有这种本事吗？但是表面特别高兴，你不管咋地，门是开了。本来哈雷呀还想和他们比试比试兵刃，被唐铁牛这一招当时给吓得，哎呀，吓住了。副朝堂使，正位，唐都尉真乃神人也呀，我佩服。我看今天已不早，到此为止吧，咱们明天再比试，一共三天啊，三天见分晓。阮英、唐铁牛等人一听啊，正求之不得呢，怎么见好就收吧？哈哈，哈殿下，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告退。好，哈雷把他们送出山门以外，回去了。阮英啊，总想问唐铁牛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一路上碰见了徐文彪，徐文彪把那一万军兵啊埋伏到松林之内，也没听见动静，没听见信炮响，就知道没出什么事儿，这才把军兵都撤回来。阮英说：“三哥，我问你，为什么？”他们是边走边说话，前边就到了九江城辕门切印了。三哥，你真有那个本事吗？啊，我怎么没听说过呢？嘿嘿嘿嘿，哎呀，我说招讨使啊，副招讨使，你能知道吗？你下山之后，我又是投名师访高友，学的这身本事啊。你没见到我那个本事多的多的多的是啊！哎，我不信。三哥，你既然有这个本事，那么你就在面前这个辕门 咱们离得很近，没有100步，你就把它给我用掌给我开开，就离这远就给我开开。哈哈，那有何难呢？啊，这不费吹灰之力，我就能把它打开。阮英说：“你先别吹啊。”好，唐铁牛嘎油嘎油的，离这个辕门呢，能有50多步吧？他站着，看我的啊！他心想：刚才都到100步了，我把那山门能打开，这个辕门这么远了，我就打不开啊？嘿，哎呀，辕门纹丝没动，怎么样，三哥？哈哈，门没开，你净说大话呀！哎，我说兄弟啊，你可不能这么说。我在那铁佛寺那呀，那佛也保佑我。再说了，这神灵保佑我，也不能随便保佑我吧？你想想。在那里咱们和他是赌斗，神灵助我一臂之力，现在这些神灵啊都撤了，都回家了，众人说笑一回，他们就进了九江城。但是唐铁牛心中也纳闷啊，是谁帮我把门开开的呢？啊，真有神灵帮我吗？他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众人回到里边落座，尉迟骁和孔生过来就问在铁佛寺都发生什么事情了。阮英就把经过详详细细的说了，又说到唐铁牛单掌开门，大家伙一听都看着唐铁牛，哎，三哥，你真能有这本事吗？特别徐文彪好问。尉迟骁和孔生一看，哎，我说老三呐，你啥时候学的？嘿，大哥二哥，其实吧，我也不知道，我哪有这种本事啊？不知道这门怎么就开了？可能是皇上洪福齐天，该着我唐铁牛出人头地，吓退了那个哈雷，把哈雷给吓住了。大家伙也都啊不深究这个事，准备明天再去怎么去应对哈雷。哈雷现在呀，咱们看出来了，那力大无穷，手使牛头躺，有万夫不挡之勇啊！看来咱们这些人未必都是他的对手啊。阮英说：“是啊，咱们明天应该怎么办呢？”唐铁牛说：“哎，别说了，现在天也不晚。”现在天已经晚了啊，咱们回房休息，车到山前必有路。好吧，你们都回去吧。众人散去，阮英他回到了自己的房中，他没睡觉，他把兵书拿起来了，看兵书才开始学习。因为以前呢，他俩是一个习武之人啊，行走江湖就知道打仗，哪知道这回统兵带队呀，必须得好好学习。他常和周顺学习，不单他学习，就连唐铁牛啊也没少长知识。他正在灯下看书之时，就听得后边厢有刀有兵刃之声，听咔听咔，真的好啊，不错。怎么回事啊？阮英把书本合上，这才站起身形，出离了他的大帐，出离了自己的房中，赶到后边去。到后边，这声音是从伙房传出来的。哎呀，这伙房难道说这伙头军这里边还能有什么高人吗？ 这时就见里边厢有两个人在那里，一个用刀，一个用枪，咔咔咔的比，在那里正比试呢。阮阳倒背手站在了门前，往里边观看，就见这两个人呢、比试比试，没想到用枪的人呢，咔一枪转就把用刀的人给拨倒了，用刀的人呢大败。这时也从里边走出一人，阮阳一看这个人，哎呀，气度不凡呐、就见此人绿缎扎巾，身穿绿缎箭袖，腰扎大带，双锤灯笼穗，灯笼穗掖在了里边，兜裆拱裤，薄底快靴，细腰炸背，双肩暴露，红扑扑的脸，剑眉凤目，鼻直口正，短胡须一寸多长，很气质。这个人说话声音洪亮，你是怎么回事啊？平时我怎么教你的啊？你用刀怎么这样？他这个枪几个回合就把你给拨了倒了。师傅，哎呀，可不是嘛，我也是没注意。持枪那位洋洋得意，嘿嘿，你没注意，你不是我的对手。就见这个人往那一站，把刀拿过来，来，咱们两个比试比试，我看看你怎么能用枪把我给战败。哎呀，使枪这个人一看，哎呀，师傅，这我咋能敢呢？我这不敢，不敢。来来来，咱们就是切磋嘛。那好，师傅，好吧。就见这人把刀接在手内，唰，一刀勾奔使枪这位。使枪这叉往旁一闪，就见这人刷刷刷刷刷刷刀法一亮，阮阳一看呀，这刀招真是好啊，这刀招和我们门户的刀招怎么相似啊？刀光一闪放光豪，寒光闪烁魂魄消，顺水推舟刀法好，刀法本是师傅教，力劈华山往下落。呵，这刀法，抽刀又笨，软肋烧。人看呆了，没成想就在虎视营里有这种高人，我怎么没发现呢？就见这人

0: 到最后这刀勾奔对方的枪，唰，这十枪呢往旁子上一抽枪，下面来了一招扫堂腿，就给我趴下。呵，十枪这位呀真听话，啪嚓，真就趴下了。紧跟着这个人把刀抽回来往那一站，看见没有，就这么练。是师傅，师傅您真高啊。众位都在和这人说话，师傅啊，今白天咱们副招头使在铁佛寺和那位哈殿下比试，今天呢咱是大获全胜了，今天高兴，师傅你再练两手。就见这人摇了摇头，不练了。这时也软硬啪啪啪，好好好刀法呀。啊，这个人呢回头一看，见是软硬来了，哎呀，副招头使，小人不知道您大驾光临，要知道我们应接您，我们当面恕罪，扑通跪下叩头。起来吧，不知者不怪，我也是没什么事，听见你们这里练功，我这才来到此处。这时节就见这个人命人给阮英看过座位来，阮英坐下，他俩坐一个脸对脸，阮英就问，这位兄台，你的刀法真是不错呀，身手之快，你贵姓高明，师承何门？哈哈，副招头使，实不相瞒，我是跟我师爷学的。哦，那你叫什么名？我姓宋，我叫宋万年。哦，宋万年，你怎么和你师爷学呢？怎么能越过老师呢？嗨，周头使，你是不知道啊，因为我爹爹教我武功，爹爹死后师爷把我带到他家和师爷学艺，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蓝的大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道长且尊，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3: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2: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4: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
2: 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5: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2: 好，
6: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2: 好，
7: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2: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8: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7: 起火啦！救命啊！
8: 着火啦！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0: 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0: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 刘翔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5: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资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点05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点05分耀都时空重播。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点30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点30分侨城之声。17点4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18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点37分侨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点3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点25分全天播音结束。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
8: 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12: 新农村，
5: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4: 皖美农品供需对接活动皖北专场走进亳州，副省长张曙光、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参加活动；
3: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秦峰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4: 谯城区以18里镇小槐村为先行试点，启动皖美好房农房改造建设项目，为全区乡村农房升级、征迁安置新村建设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
3: 怀富高铁立新站进站路预计9月底通车。以下是详细内容。
4: 7月3号，皖美农品供需对接活动皖北专场走进亳州在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主题酒店举行，副省长张曙光、原农业部党组成员张玉香、省政府副秘书长张亚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汪学军、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傅博、省供销社理事会主任王爵、亳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参加活动。汪继红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亳州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力建设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保障绿色生态产品供给，拓展食药同源赛道，全链条产品供给充分满足多元采购需求。亳州将以本次供需对接活动为契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两加快一跟上部署要求，携手皖北各市推动深化产销对接、品牌共建共享、渠道互联互通、产业协同赋能，共同推动皖美农品走进千家万户，为皖北地区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汪学军在致辞中指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农产品供需对接，诚挚欢迎各位采购商多走进皖北、走进亳州，多到田间地头、种养基地、加工园区实地考察，亲身感受皖北大地的田园生机、产业活力和优质农品，以活动为平台，以洽谈为纽带，晒出货源稳定、品质优秀的农产品，让各位客商选得放心、采得安心，让皖北好产品卖出好价钱，走进大市场，实现产销对接、供需两旺、双向赋能。省农业农村厅将持续开展皖美农品供需对接系列活动，加强与农批市场、采购商、经销商互动交流，擦亮皖美农品金字招牌，让更多安徽优质农产品从出圈变长红，从顶流变金流，从流量变流量。希望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深化交流、深化联谊、深化合作，持续打通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的流通链路，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共同助力皖北全面振兴，为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本次活动客商云集，资源富集，规模可观，共邀请北京新发地、上海蔬菜集团、商丘农批市场、江苏林家堂、先正达集团、中国熊猫指南等全国各地知名农批市场大型采购商90余家，汇聚亳州、淮北、宿州、蚌埠、阜阳、淮南六市及省供销社、省农垦集团等180余家生产主体供应商，参会人员规模达200余人，为皖北优质农产品搭建了高效畅通、精准对接的产销合作平台。活动中，3家全国重点采购平台现场发布了采购需求，为皖北农产品精准匹配市场销路。在皖北优质农品供应发布环节中，皖北六市以及省农产品集团、省农垦农产品公司依次推介了区域公共品牌与特色农产品。 据了解，去年皖北农品供需对接活动皖北专场首站走进淮北，接下来还将在我省其他地市举行该活动，推动农产品资源交流互动，带动我省农产品销往各地。活动结束后，张曙光还到谯城区古井镇后老家村调研，深入村庄、农户家中和村办企业生产车间，实地了解村集体经济和美乡村建设等情况。
3: 以皖北农品迎客天下为主题的2026皖北农品供需对接活动皖北专场活动，聚合了皖北六市优质农产品资源，搭建产销精准对接平台，为推动皖北农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展会现场，亳州中医药养生产品、淮北面汤、宿州金丝饺、蚌埠糯稻等皖北特色农产品悉数亮相，集中展现了皖北地区科技、绿色、质量、品牌的农业发展新成效。活动采用供需洽谈加需求发布加供应推介加集中签约模式，为供需双方搭建起精准对接、深度合作的有效平台。同时，来自长三角、西北等地区的上百家采

0: 购商齐聚亳州，上海蔬菜集团有限公司、先正达集团、中国熊猫指南等全国知名农产品批发市场，以及多家大型商超、电商平台纷纷派出采购团队，挖掘优质农产品资源，拓展供应链条。安徽黑娃食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魏秀兰：
1: 这几年带了就是我们的风味产品，一个是陈皮瓜的，一个是茉莉花瓜的。今天在这个会议上，我们抢了1亿的订单，手快慢慢拓宽了销售渠道，产品卖多了，利润就多了。
0: 安徽亳蔬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坤元：
2: 亳蔬集团呢，作为采购方，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对接到全国大市场，进一步呢提高我们的校园餐及团餐的品类，提高食材品质，更好的服务亳州市民。同时呢，我们作为供应商，也是能够通过这个平台，把亳州更多优质的农产品推向全国。
0: 本次活动由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亳州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共同主办。随着我省农业品牌化、市场化水平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完美农品将走出江淮大地，香飘大江南北，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贡献更多农业力量。
3: 本台消息，7月3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利用一天时间集中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坚持从市委做起，从市级领导干部做起，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集中学习分上午、下午两个半天进行，与会同志放下事物，静下心来，认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示范带动全市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秦凤玉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深入系统学，把习近平党建文选学习作为当前理论武装的重中之重，深刻把握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学深悟透14个坚持内涵要义，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明其义又明其理。要联系实际学，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履行岗位职责结合起来，与分析解决分管领域党的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起来，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合一。要知行合一学，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秦凤玉强调，各级党组织要结合开展庆祝建党105周年系列活动，通过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基层党组织集体学习、党支部三会一课等，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入脑入心。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要牵头抓总，开展学习培训，组织宣传阐释，推动落地转化，坚决防止形式主义，把学习贯彻工作不断引向深入，奋力开创15五开局之年各项工作新局面。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0: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新根报道。财政区以18里镇小淮村为先行试点，启动完美好房农房改造建设项目。项目充分尊重村民意愿，严把工程建设质量，依托本土龙头企业标准化建设模式，打造宜居实用的现代化乡村住宅，为全区乡村农房升级、张骞安置新村建设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在18里镇小淮村美好农房试点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施工。 村民方玉梅告诉记者，她最近每天没事的时候都会到好房子建设现场看看，对于这个项目的实施她特别满意。方玉梅：
5: 户型是俺选的，质量非常好，这建的都是我心里想要的这样的房子。
0: 本次试点建筑在户型规划、外观造型上做出差异化设计，凭借本土房企专业优势对标国企建设标准，让村民直观对比，自主挑选心仪建房样式。村民李亚培：
5: 这个房子你建的比较好，这全程都有干部操心然后监督了，盖这样房子非常住着也非常安心。
0: 据了解，峡庄区完美好房乡村安居工程在市区镇村四级联动统筹指导下推进落地，项目前期充分走访征询村民实际居住需求，邀请省内专业设计院量身定制建设方案，房屋户型布局、外立面样式全部交由村民共同审议投票确定，真正做到建房方案群众说了算。房屋建设周期控制在60天左右，施工全过程严格依照设计图纸和企业标准化流程作业。中联建筑公司项目经理王磊：
6: 所有的原材料分批次送检，按规范要求严格把控工期，给现场的质量管理，包括从集团公司给建筑公司向项目部，这达到了多层监管。
0: 小槐村试点样板房的落地是峡庄区探索乡村高品质农房建设的一次实践尝试，在建设模式、质量监管、群众参与机制上积累实操经验后，将统筹衔接辖区重点项目安置和乡村发展整体规划。峡庄区十八里镇完美好房乡村安居工程项目负责人孔令涛：
7: 我们现在是以小槐村这个好房的建设为试点，后续将根据群众的需求，针对五步高速项目征签安置和新村建设，以及有需求的群众，逐步推开完美好房建设项目，让群众住上安心又舒适的房子。
0: 十八里镇小槐村试点是峡庄区完美好房乡村安居工程的一个缩影，下一步峡庄区将以该试点为范本，总结群众自主决策、企业标准化施工、镇村群众多方联合监督的成熟模式，把完美好房建设和高速征迁安置、美丽乡村建设、农房宅基地规范管理、村级集体经济提质增效有机结合，以高品质农房建设改善农村居住条件，以示范试点带动全域推广，持续完善乡村居住配套，夯实乡村建设发展基础，切实把安居惠民工程办到群众心坎上，全面提升农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立新台记者王学元报道。作为淮富高铁立新站的重要配套工程和进站主干道，立新县青年南路建设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施工方克服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通过引入装配式沉井等新工艺新技术，加速推进项目建设，力争在今年9月底与淮富铁路同步建成投入使用。在淮富高铁立新站进站路青年南路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沉井拼装作业，一块块在工厂内预制完成的沉井管片被运抵现场，像搭积木一样进行组装，一个施工班组一天就可以现场拼装两个。与传统现场浇筑相比，现在采用的这种全新装配式工艺正在让立新县通往高铁站的咽喉要道建设全面提速。淮富高铁立新站进站路装配式沉井生产厂家技术负责人文海龙：
8: 现场浇筑需要10天半个月，然后我们现在把沉井管片呢全部在放在厂家里面生产，这样的话现场需要的时候就随时可以运输到现场就可以直接组装安装了，节省很长时间。
3: 据了解，装配式沉井工厂化生产确保了构建质量，现场拼装避免了传统沉井施工易出现的沉降、倾斜等质量通病，真正实现了又快又好。作为淮富高铁立新站进站路，立新县青年南路项目全长1733米，宽40米，不仅是连接主城区与高铁枢纽的关键纽带，更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面对9月底与淮富高铁同步建成的硬任务，以及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天气，施工单位选择向技术要效率。立新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副经理陆少峰：
9: 装备式的就是避免了这些问题，而且呢节约人工，同时也能节约造价，更能进行时间。 我们的道路你早通车，你打下这良好的基础。
3: 目前淮阜高铁立新站进站路青年南路项目正采取分段同步施工模式，多个作业面同步推进。在装配式沉井等新工艺的加持下，这条全长近2公里的城市主干道已初具雏形。按照计划，项目将于今年9月底全面完工，届时将与崭新的淮阜铁路立新站一同亮相。陆少峰。
9: 接下来我们将倒排工序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充分利用晴好天气有利时机，克服高温带来的影响，通过采用装配式沉井等一些新工艺，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力争9月底项目与淮阜铁路同步使用。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文明就餐倡议，规范餐饮经营行为和市民养宠就餐习惯，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倡议明确要求各餐饮服务单位需落实主体管理责任，在门店入口、大堂等显著位置张贴禁携宠物入内提示标志，导盲犬、助残犬、工作犬等特殊犬只除外。鼓励有条件的门店设置宠物寄存点，无条件的门店可主动告知周边宠物托管寄存相关信息。若餐饮单位未落实管理职责，导致宠物进店造成食品交叉污染等问题，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被责令整改，给予警告，拒不整改的将面临5000元至50000元罚款，情节严重者将被责令停业，吊销许可证。市民发现餐饮门店违规放任宠物入内，或商户遭遇顾客强行携宠进店扰乱经营秩序等情况，可报警或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反馈。
3: 2026年全国征兵女兵下半年应征报名于7月1日启动，报名时间7月1日至8月10日24时，报名对象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普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年满18至22周岁，2004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出生，全日制研究生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26周岁。符合当年征集基本条件的女青年，在报名通道开启后，可登录中国征兵网填写报名信息。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皖美农品供需对接活动皖北专场走进亳州，副省长张曙光、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参加活动。
0: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秦凤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3: 乔城区以十八里镇小淮村为先行试点，启动皖美好房农房改造建设项目，为全区乡村农房升级、征迁安置新村建设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
0: 淮阜高铁立新站进站路预计9月底通车。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韵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1: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备受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

0: 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晓燕：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0: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2: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0: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3: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0: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4: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0: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6: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8: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7: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9: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7: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0: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7: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1: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

0: 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斯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斯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斯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4: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3: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5: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3: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5: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院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中发展的头啊。
3: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6: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5: 买电呢？
3: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8: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7: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8: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9: 行走华夏热土，

0: 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1: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2: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3: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2: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4: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2: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5: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2: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6: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7: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9: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8: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10: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11: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10: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12: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

0: 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1: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2: 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3: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2: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4: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2: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1: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5: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8: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7: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9: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7: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 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

0: 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2: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了两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八分之一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八强资格。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楠、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天，农历5月21。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保持昂扬斗志，强化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安徽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1: 全省卫生健康系统消防安全视频会议召开，坚决抓好医疗机构消防安全突出问题整改，梁延顺、王清县作出批示。
0: 安徽各地多措并举，持续压紧压实防汛责任，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专题报道，以好房子建设为核心抓手，安徽各地聚力打造有温度的好社区，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0: 和美乡村直播间，安庆市把和美乡村直播间建设作为促进乡村振兴、强农惠农富农的重要抓手，为乡村振兴注入云端动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安徽广大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好总书记的重要论断和谆谆嘱托，以强烈的使命担当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请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概括总结的6个方面优秀特质，贯穿着大历史观、大时代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是对新征程上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深刻昭示。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安徽广大干部群众深感责任重大。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萧县退役军人创业协会党支部书记王迪：
3: 这次能够获得党中央的表彰，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习总书记讲，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回乡之后，我将以归零的心态带领我们支部一班人，以全新的姿态投入到助农兴农活动当中。
2: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支部书记教授江华友：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讲话中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习近平新时代政策属于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府化、时代化新境界。
2: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葛廷穗极限特性材料攻关突击队队长刘瑞：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我们立足科研一线，党员冲锋在前，聚焦极限特性材料攻关，以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2: 安徽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张伟：
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倍感振奋。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体育民生实事办事办好。
2: 安徽省林业局机关党委四级调研员杨倩倩：
7: 深入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立足本职岗位，积极履职尽责。
2: 安徽省直机关工委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张守明：
8: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体悟到的不仅是思想洗礼，更是行动号角。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的要求，勇担历史使命。
2: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和失业保险处一级主任科员李彪：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这让我心潮澎湃，备受鼓舞。我将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实干动力，立足岗位，精益求精，用心用情服务好每一位创业者。
2: 辉煌历史令人自豪，初心使命历久弥坚。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新的赶考之路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六安市金寨县四季春茶叶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陈先志：
1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立足合作社现有产业基础，推动壮大茶叶领域 新政策难题确实增加山区群众收入。
2: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吉阳
11: 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深化党建和业务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2: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包和分公司营销室主任殷巧玲：
7: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把讲话精神落到实处，勤学业务本领，主动担当靠前，以实实在在的供电保障，践行国企基层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2: 安徽省直机关工委基层组织指导部二级主任科员邵小璐：
1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我将深学习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2: 安庆是望江县太慈镇桃岭村党总支书记于杰飞：
1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充分挖掘和利用乡村资源，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把我们的和美乡村建设的更加美好，践行党员的初心使命。
2: 铜陵市义安区西连镇黎桥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钟昆仑：
14: 作为全国新晋基层党组织，我们将深学进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进强基层堡垒，深耕特色产业，做精乡村治理，做实民生服务，以党建引领，农文旅深度融合。
2: 中国好人滁州市来安县半塔镇红星雨露志愿服务队队长王祖道：
15: 不要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继续扎根基层文化阵地，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2: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潘毅：
16: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大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拼搏进取，奋发有为，以实际行动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安徽台消息，为推动国家消防救援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暗访，发现我省部分医疗机构消防安全突出问题整改工作，7月4号，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县分别作出批示。梁延顺批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针对检查组发现的突出问题，动真碰硬，推动整改落实，确保改彻底、改到位。全省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重大隐患当成事故来抓，在全省范围内对消防领域风险隐患进行拉网排查，举一反三，系统施策，坚决把问题盲点死角全面清除，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加大明察暗访和督导检查力度，对工作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王清县批示指出，要全面认领问题，精准制定整改方案，清单化、闭环式抓好整改落实，确保所有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坚持举一反三，压实工作责任，对全省医疗机构立即开展全覆盖起底式消防安全隐患排查，着力解决消防设施、消防管理、消防责任等方面突出问题，全面堵塞漏洞，补齐短板，坚决守牢消防安全底线。会议要求要聚焦国家消防救援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暗访发现的突出问题，即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医疗卫生机构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全覆盖拉网式排查整治，逐项清零各类消防安全隐患。要建立隐患闭环整改机制，突出抓好动火作业管控、建筑施工和夏季用电安全，对于重大隐患进行挂牌督办，从源头上防范火灾事故。要完善应急联动机制，抓实消防应急演练，加强消防安全培训，提升协同处置能力。 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压实属地政府、行业部门、医疗机构等各方责任，以强有力的工作举措确保医疗机构安全稳定。
0: 安徽台消息，7月3号，安徽省继合肥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主题宣传活动启动，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魏胜斌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2026年7月1号起实行，省统战、宣传、民综、司法等多部门协同，依托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学习月等活动，持续推进法律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社会组织、进宗教活动场所。活动现场以视频展播、文艺表演、图文展板、政策解读、法律咨询等多种形式面向各族群众开展普法宣传。
1: 安徽台消息，7月3号上午，2026海峡两岸安徽青年交流季在合肥开幕，副省长孙勇出席。开幕式致辞指出，希望两岸青年加强交流，厚植友谊，勇担使命，做中华文化的传承者，皖台合作的促进者，两岸和平的守护者。欢迎广大台湾青年来皖求学创业，施展才华，积极参与皖台交流合作和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
0: 安徽台消息，日前，安徽出台加快推动脑机接口技术与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两步走目标，到2028年跻身全国第一方阵，电极、芯片、算法等关键技术领跑全国，到2030年基本建成自主可控的脑机接口技术产业体系，产业布局上构建合肥、蚌埠、芜湖一河两翼差异化发展格局，同时推行场景创新、接榜挂帅机制，最高给予单个项目1000万元扶持。围绕研发端、产业端和临床验证端，方案同步做出系统部署，依托中国科大组建高水平研发机构，攻坚柔性电极、专用芯片等核心软硬件技术，明确中国科大附医院、安医大一附院、一基山医院分别围绕神经退行性疾病康复、抑郁症治疗等方向开展临床研究。此外，安徽将组建省级产业创新联盟，依托省内高校开设特色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力争到2030年产品研发、生产与示范应用走在全国前列。
1: 进入主汛期以来，安徽各地落细落实防汛责任，强化风险排查整治，修订完善预案方案，提升监测预警能力，多措并举，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安徽台综合报道。
17: 眼下，安徽省重点水利防洪民生工程之一的马鞍山姑溪河当土闸枢纽工程一期主体工程施工正酣，施工人员加班加点，全力冲刺阶段性建设目标。姑溪河当土闸枢纽工程工区负责人王聪聪：
18: 姑溪河当土闸枢纽工程一期目前已完成总体建设量的40%，全面进入主体结构工程施工阶段。
17: 这段时间，亳州市利辛县全面展开沟渠疏浚清淤工作，系统提升河道沟渠行洪能力。在马甸子镇沈营村，全长3.9公里的沈营中沟清淤工程正加速推进。村民李国清：
19: 我们如果要反了肥了呢，肥能及时的派出了大股内，老百姓现在就很堆了。
17: 马甸子镇党委委员贾胜旺：
20: 我们这里地势平坦，一旦出现短时间强降雨，容易发生积水内涝。今年我们立足于防大汛，对存在的堵点进行了疏通清淤，确保今年汛期内不发生内涝。
17: 连日来，合肥、蚌埠等市对防汛供电线路和排涝设备进行检修，消除安全隐患，确保所有排涝设施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国网庐江县供电公司员工陈俊宇：
21: 我们针对辖区内排关站开展专项特巡活动，全面消除排关站的用电安全风险，全力保障汛期农业排灌供电稳定可靠性。
17: 国网蚌埠供电公司副总经理魏庆卫：
22: 再次对辖区内的全部的排涝站这个设施开展了全覆盖这个复查排查，对接水利、应急、乡镇部门，实行实时共享巡蓄洪的启用、群众转移安置的信息，提前规划安置区的应急供电线路，备足移动发电设备，一旦 启动人员撤离，能第一时间完成安置点的临时供电保障，全力守住汛区民生用电底线。
17: 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长江以南地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在黄山市休宁县当地及时开启月潭水库泄洪，腾出防洪库容。月潭水库管理处主任张军：
3: 我们水库管理部门综合研判近期水文气象趋势、当前入库流量以及市中心城区腾隙站水位等相关信息，目前已启动六孔闸门实施破风泄洪，减轻中心城区的防洪压力。
17: 宣城市泾县组织力量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等区域开展拉网排查，耐心劝导群众转移避险。泾县应急管理局自然灾害救援股负责人万洪文：
4: 继续坚持24小时会商研判，滚动分析雨情、水情、汛情变化，提前前置物资和队伍，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应急处置有效，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以好房子建设为核心抓手，安徽各地聚力打造有温度的好社区。织密15分钟便民生活圈，让社区居民把日子过成省心又舒心的幸福模式。请听报道。
5: 在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肥光社区，居民刘春玲像往常一样把孩子送到家门口的托育中心。刘春玲：
23: 各方面呢有了飞速的一个成长，给我们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去工作，家门口的服务越来越全，日子过得省心又舒心。
5: 社区免费提供活动场所，联合专业机构打造集托育、养老、购物、医疗、便民服务于一体的15分钟生活圈，有效解决社区居民生活最后一公里问题。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肥光社区党委书记陈群：
24: 紧盯一老一小和居民积攒筹办问题，将市场化专业力量引入托幼、养老、社区食堂、家政服务等民生领域，真正把社区15分钟生活圈建成老百姓触手可及的幸福圈。
5: 织密便民生活圈打造有温度的好社区。在阜阳市颍泉区汇泉社区，临近中午，社区爱心食堂的工作人员准时把热气腾腾的饭菜送到83岁的张俊兰老人家门口。阜阳市颍泉区汇泉社区居民张俊兰：
25: 以前啊，你特别是我家做饭也难，饭菜送到家吃的还香甜，住咱社区那非常好，那从心里感觉好。
5: 汇泉社区位于阜阳老城区，人口稠密，设施老旧。2024年，社区实施改造提升，将日间养老照料、幼儿临时托管、便民家政服务等网点全部设在居民步行可达范围内，实打实构建起15分钟便民生活圈。阜阳市颍泉区汇泉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杨红梅：
26: 好社区呢，就是能把老百姓的日常小事都照顾好，把养老托幼还有家政这些服务呢都撑到家门口，把15分钟生活圈建得更实更暖，让好房子的幸福质感更足。
5: 在铜陵市潼关区天井湖社区，居民陈川英锻炼结束，在小区门口刷脸后，闸机自动打开，全程不用掏卡，出入记录同步上传到社区智慧平台。铜陵市潼关区天井湖社区居民陈阿姨：
25: 岁数大了，出门的时候经常就丢三落四的，忘记带了个卡的就进不了门，刷脸呢就很方便。
5: 天井湖社区搭建 5G 智慧云平台，实现人过留影、车过留痕的全域智能化管控，同时完善居民电子信息档案，对独居老人、特殊群体实行动态化监测管理，实现前置化、精细化、暖心服务。铜陵市天井湖社区党委书记、天井湖社区服务中心主任黄敏杰：
27: 丰富应用场景，通过 5G 技术把智慧服务融入到社区的每个角落，服务更精准，让更多居民住得舒心，住得安心。
0: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1: 安徽各地创新厨余垃圾前中后端综合处理方式，打通从源头到末端的全链条闭环，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物尽其用。请听报道。
28: 近日，阜阳市颍州区在全市率先试点厨余垃圾智能投放加积分兑换模式，先扫码再投放，短短几十秒就能攒下积分。阜阳市颍州区城管局工作人员方丽：
6: 四口之家一天的产生的厨余垃圾量就2斤左右，一个星期下来呢，大概有70分左右，一个月下来呢，就可以兑换洗衣液了。
28: 按照先行试点有序推进的思路，目前当地已建成3套厨余垃圾积分兑换点。阜阳市颍州区城管局党组成员、环卫处主任张学强。
7: 这是200个智能垃圾点的设施提升项目，6个点呢，基本实现了颍州区5个小区的垃圾分类的全覆盖。
28: 源头分类的动力被成功激活，终端收运的智慧化管理同样不可或缺。最近，淮北市为全市的5000多个垃圾收集桶装上了专属智能芯片，建立起一桶一码、全程溯源的数字化监管体系。淮北市某酒店经理李培。
8: 我们酒店配备了12个厨余垃圾桶，分配在各个点，产生的厨余垃圾会放置于定点投放区。
28: 与此同时，淮北市还投入200多万元搭建厨余垃圾收运处理数字监控平台，依托大数据技术，灵活调整收运频次。淮北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垃圾处理监管办公室监管员吴林。
9: 目前我们对1300余家厨余单位进行监管，每天产生厨余垃圾110吨左右，实现100%处置。
28: 源头分类准，终端应得畅，末端资源化利用更是实现价值最大化。在天长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加热3项分离工艺将原本废弃的厨余垃圾精准拆分分类利用，真正实现物尽其用。天长市厨余垃圾处理中心生产负责人高鹏。
10: 提纯后的这个猪油用来作为优质的航空生物柴油的加工原料，分离产生的废水转化为厂区工业循环用水，固体残渣全部回炉焚烧发电。
28: 截至目前，安徽已建成厨余垃圾处理设施39座，设计处理能力达每日5531吨，科技赋能层层增值，厨余垃圾不再是负担，而是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新资源。
0: 和美乡村直播间，安庆市把和美乡村直播间建设作为促进乡村振兴、强农惠农富农的重要抓手，在引导群众中服务群众，为乡村振兴注入云端动能。请听报道。
11: 夜幕降临，安庆市岳西县毛尖山乡和美乡村直播间灯火通明，土鸡、土鸡蛋、时令果蔬整齐摆放，乡村主播王玉和老乡们与网友热情互动，好不热闹。安徽省38红旗手、安庆市岳西县毛尖山乡和美乡村直播间主播王玉。
12: 直播间的很多粉丝朋友们，他也喜欢看我们这样的一个热热闹闹的一个场景。我们也会到有些农村里面去直播带货，线上线下加起来的话呢，现在已经卖了1200万左右了。
11: 按照县级统筹、乡镇主建、村级落地的建设思路，目前岳西县已建成101个和美乡村直播间，累计开播2600多场。安庆市岳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扎伟民。
13: 通过系统培育本土主播，丰富直播业态，有效打通产销链路，实现线上流量向实际收入的转化，特色产品线上销售额突破1亿元，带动8300多户农户增收。
11: 直播间不仅卖货，也秀乡村软环境。在潜山市豆母乡重返大地青年共建社区，乡村主理人通过沉浸式实景直播，让更多人看见古皖大地的新活力。潜山市乡村主理人西西。
14: 我们想打造的就是一个青年共建平台和链接青年与外地资源之间的一个连接器，让这些青年从我们这个试炼场走到自己的创业项目上去。
11: 潜山市豆母乡宣传委员彭毅。
29: 自从有了和美乡村直播间，村里最大的变化就是年轻人多了，想法新了，干劲足了。光是今年就有来自浙江、江苏还有海外留学回来的6个青年团队来考察落地。
11: 乡村直播间既是致富云货架、产业新引擎，也是民情直通连心桥、矛盾化解调解室。在太湖县4000镇乔冲村和美乡村直播间，村民吴荣娥留言反映村口广场路灯损坏，给出行带来安全隐患。直播结束后，村干部迅速对接维修人员，第一时间恢复照明。安庆市太湖县4000镇乔冲村村民吴荣娥。
30: 解决问题很快，老百姓很方便，为城里点赞。
11: 目前安庆市已建成运营和美乡村直播间356个，粉丝总量近1400万，开展理论宣讲671场，政策解读1151场，解决群众反映问题3775件，化解基层矛盾322起， 开展文明、文艺、文化、文体四文直播509场，助农增收4600多万元。安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翔：
2: 打造一线一品，构建直播矩阵，推动春播加电商、春播加文旅、春播加胆健深度融合，持续提升服务效能，让和美乡村直播间真正成为党群联心、产业兴旺、文明向上的云端引擎。
0: 完美十六运专题报道。
1: 近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沙滩排球比赛与高校部羽毛球比赛分别在宿州水上训练基地和四县体育馆火热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健儿与高校学子在沙滩排球与羽毛球赛场上奋勇比拼，尽显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风貌。请听报道。
3: 6月27号到30号，省运会青少年部沙滩排球比赛在宿州市水上训练基地开赛，全省7个市的24支队伍参赛，赛事设男子组、女子组两个竞赛组别。在半决赛上 ，U17 组运动员两两搭档，默契配合，发球凌厉，拦网果断，每一次攻防转换都节奏紧凑，看点十足。安庆市 U17 岁组女子2队运动员刘运可：
4: 这次参加省运会也是为了检验我们在家训练的成果，希望我们这次省运会比赛也取得一定的进步，也取得一定的好成绩。
3: 宿州市 U17 岁组女子1队运动员赵子慧：
15: 每一场比赛都是学习和挑战，对手们也都很强，我们俩会更拼更努力，打出东道主的精气神。
3: 6月25号到7月1号，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高校部羽毛球比赛在宿州市四县体育馆举行。丙组女双决赛中，安徽师范大学组合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及时调整节奏，迅速找回赛场默契与进攻节奏，稳扎稳打逆转战局，成功摘冠。在甲组男单决赛中，安徽公安学院选手杨超凭借过硬的心理素质和竞技实力，强力反超拿下冠军。据了解，本次高校部羽毛球赛事汇聚了全省84所高校、102支代表队，比赛设置了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等7大竞赛项目，共21个小项。
0: 中央媒体看安徽。7月3号，人民日报整版刊发，安徽合肥启动全域场景应用创新之城建设以来，落地场景合作项目超1200项，及相关言论用好场景这个关键创新资源。报道了合肥自2022年起探索打造全域场景应用创新之城，迄今推动100余项新技术新产品率先在当地转化应用。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
0: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传统养鱼大多依赖天然水塘，养殖收成全凭自然条件制约，产量不稳定，风险较高。而在桥城区大洋镇，一种创新的大桶养鱼新模式悄然兴起，不用开挖大型鱼塘，依靠标准化大桶圆形养殖池就能开展水产养殖，养殖产量远超传统鱼塘，为乡村水产养殖转型升级、群众增收致富开辟了全新路径。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回到农村创业，桥城区大洋镇的王磊就是返乡创业的一员。2020年在外打拼多年的他选择回到老家发展水产养殖，和别人不一样，他没有跟风挖鱼塘，而是搞起了特色的大桶养鱼新模式。经过几年的摸索打拼，不仅把养鱼的门道摸得透透的，收益也十分可观。王磊，
3: 土地利用率非常高，然后那个产量也比较高。你像传统的池塘，一个鱼池只能产个1000-2000斤鱼，像我这一个直径10米的池子都出个5-6000斤鱼。
0: 以前传统池塘养鱼，水深、水质、水温全都靠自然条件，不稳定因素特别多。只要天气、水环境稍有不合适，鱼苗的成活率和最终的产量都会大打折扣。而新式的大桶养鱼最大的好处就是全程可控，养殖的所有环境都能人工调节把控，彻底减少了自然环境对养鱼的影响，养鱼更稳，风险更低。王磊，
3: 我们在养殖过程中，然后现在也是在不断更新给采弄，现在我手里这个是叫自动排骨阀，安装之后之后可以减少人工成本，然后呢也节约一些水的资源应用，然后就是可以定时定量的去换水给排水。
0: 随着养殖技术越来越成熟，王磊的养殖规模也一步步扩大，如今他的水产养殖基地越做越大，名气也越来越响，根本不用自己四处跑销路，周边各地的采购商都会主动上门订货。王磊，
3: 我今年又扩建了40个池子，市场还是不错的，然后周边，然后这些市场，北京像北京跟这个河南这些地方都直接到我们这里来采购，市场还是很好的。
4: 你就不愁卖
3: 啊？对，不愁卖。
0: 深耕水产养殖这么多年，王磊也有自己的创业感悟。他说，养殖行业的行情有起有落，做生意最关键的就是踏实坚持。现如今他的养殖基地已经有94个养殖池，每年产量能达到40万斤，年产值超300万元，纯利润在30-40万元左右，靠着特色养殖，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越来越有奔头。
3: 94个池子了，年产量现在最起码达到40万斤还是可以的，年产值在300多万，利润在30万左右。
5: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6: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做好事可以要求支付报酬吗？
7: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李二呢，喜欢吃完午饭之后下楼遛弯。这天啊，李二在遛弯时捡到了一只狗，按照狗牌上的电话多次联系狗的主人张三，但是始终无法接通。李二只好将狗给带回家。一周以后啊，张三联系李二还狗，李二如约归还，并要求张三支付狗粮费150元和报酬500元。对此呢，张三表示拒绝，他说狗粮费是应该给的，但是李二咋还能要报酬呢？那么李二可不可以要报酬呢？答案是不可以。根据我国民法典第979条中规定，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管理他人事务的，可以请求受益人偿还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管理人因管理事务受到损失的，可以请求受益人给予适当的补偿。
2: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国家反诈 APP
8: 反诈神器上线啦，现在登录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国家反诈中心即可完成下载， 进入 APP 后，搜索你所在的城市和地区，完成注册，随后点击页面上的诈骗预警，即可开启全方位的诈骗预警。国家反诈中心 APP 利用最前沿的技术，当用户收到涉嫌诈骗的电话、短信、网址，或者安装涉嫌诈骗的 APP 时，它可以智能识别骗子身份并及时预警，极大地降低受骗可能性。同时 APP 还开启举报功能，当你收到涉嫌诈骗的电话、短信等内容时，可以及时填写上报，后台识别后会及时的封杀他们。小伙伴们赶紧下载下来吧，一起做反诈骗行动派。
0: 全新一期走进农家本周日重磅开播，节目聚焦乡村民生热点，田间农事难点，内容接地气，干货满满，紧密贴合农户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实际需求，精准解答农耕疑惑，普及实用农技知识，分享乡村暖心创业故事，为广大群众带来原汁原味的乡村专属内容。本期精彩看点。
2: 看点一，村干部变身田间主播，打破传统宣讲模式，基层村干部走出办公室，走进田间地头，把直播间架在大棚里田地间，线上线下同步讲政策，传经验，解难题，用通俗直白的方式普及惠农政策，分享农事技巧，解锁乡村治理新方式。
0: 看点二，张店乡黄楼村百亩桃园丰收图景。盛夏时节，张店乡黄楼村百亩桃园迎来丰收季，园内硕果盈枝，红彤彤的桃子挂满枝头，压弯枝丫，果香四溢，景致喜人。节目带你实地探访桃园丰收盛况，解锁特色林果种植的致富密码。
2: 看点三，蒙城县小新集乡共享菜园全新开园。本期带你打卡乡村宝藏好去处，蒙城县小新集乡李大堂村共享菜园正式开园。这里兼具田园风光与农耕乐趣，是沉浸式感受自然、品味乡愁的绝佳之地。广大市民游客可认领专属菜地，化身都市农夫，带着家人亲身体验翻土、播种、养护、收获的完整农耕过程，沉浸式感受劳作的美好与丰收的满满成就感。
0: 超多乡土干货，实用农业技巧，真实暖心的乡村创业故事，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敬请锁定走进农家栏目，播出时间首播本台综合频道周日20点，重播本台农村频道周日21:45，周一7点，周一12:30，周二12:30，本台综合频道周日21:05，周日22:45，周一16:50，周二16:50。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春满水中洲》。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

0: 控，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0: 亳州骨科医院、
1: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0: 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正风航风热线，让正风航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首先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首先来关注一位桥城区十八里镇的田先生向市生态环境局反映的问题。他说，我们村附近30米左右正在修西环高速，距离这么近，担心会有噪音影响，请问生态环境部门有环评吗？田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对，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我这叫我等一下上他那去一趟，给他当面聊
1: 聊。当面聊一下，您说的这个环评是指这个噪音的这个环评吗？
2: 对，噪音了，还有那尾气了，你这不都有吗？
1: 哦，那您有没有到现场去呢？
2: 我现场还没修呢，主要是我想到这个环保局这边去，我给他现场说。
1: 哦，见面说一说是吧？
2: 对对，见面。
1: 哦，
2: 电话
1: 我不清，意思您还没有过去呢。
2: 我这儿没等。
1: 行行，那这样您到时候方便的时候您过去当面你们沟通一下，如果说到时候还有问题，您再下栏目走进咨询反映，好吧？
2: 好。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 好，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马先生向市住建局反映的问题。他说，十多个人在肿瘤医院干绿化活，包工头姓李，欠薪15万左右，请有关部门解决。那马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这我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说的到3月份、4月份给我钱，到现在还欠5万多块钱没给我落实到位。
1: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

0: 回复跟您说一下，经过调查，截止到2021年1月，其班组工资共计39.72万元。随后呢，他们组织施工总承包单位广西武建，配套分包单位亳州建勋与您沟通协商，几方均同意于2026年2月先行支付18万元用于发放工资，剩余部分于春节后继续完成工人工资统计核实办理工作。在4月底成功发放了工资5万元，5月底未发工人工资共计10.42万元。5月19号、5月20号市住建部门再次组织施工总承包单位和配套分包单位与您及班组工人协商沟通，经过协商，施工单位承诺将尽快筹措资金，6月底前完成剩余工资发放工作，这是他们的回复。
1: 哦，对，他来说的端午节前给我请，结果端午节前他付5万，现在还剩下5万块钱。
0: 哦，就是那10万现在付了5万，还剩5万，
1: 对
0: 吧？
1: 还对。
0: 行行，他们说6月底前发完，是这个有确认吗？
1: 嗯，说了。
0: 啊，也说了是吧？
1: 对，他说给我请了，他说他承诺好多次了，他都没履行。
0: 哦，行，那您这样，您到时候再关注一下，如果说有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吗？
1: 行，好，谢谢哈。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好，再见。
2: 好，下面来关注利辛县的一位姚女士向市残联反映的问题。她说自己的残疾证已经办理4年了，最近发现丢了，县残联让自己重新办，请问补办一个不行吗？那姚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啊。
0: 利辛县残联呢？
3: 利辛县残联，对。
0: 啊，他们联系怎么跟您说的？
3: 他们联系就讲的叫我重办，重新办。
0: 哦，您去重新办理了吗？
3: 我没有呀，我二级残疾证，我去办，我还能办二级的吗？
0: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啊。
0: 他们说已经转办到利辛县残联，并与您取得联系。您是二级肢体残疾，经过康复治疗，现在已经好转。您到利辛县残联补办证，利辛县残联工作人员告知您康复情况已经与二级残疾不符，需要重新评定，这是他们的回复。
3: 我重办理这个？
0: 对，得需要您重新评定。
3: 我们到换证的时候，我这才4年呀。他这样跟我讲的，他说那你丢了你就来给你补，能不给你补吗？讲我还打你的电话了。
0: 啊，那您没有到现场去补是吧？
3: 我去了呀，我去了，叫我重补，叫我重新鉴定。
0: 啊，
3: 我重新鉴定，我能鉴定二级的吗？那他们补的不来都没鉴定，不来是补办的，你还补二级，补的二级吗？
0: 那这个得实事求是啊。您这样，他们既然这样说，他们肯定是发现您现在的情况已经跟您的二级残疾证不符，所以说让您进行重新的这个办理。
3: 他是我补还是重鉴定？
0: 需要重新评定。
3: 我能那样，我这样我不办了呀，我等还过2年，我到4年了，我就重新那去补那，我这是不办，我又没到4年，才4年。
0: 行，那您这样，您看您具体情况，如果说您后期需要残疾证的话，您肯定需要补办，对吧？
3: 对，是的，
0: 啊、
3: 是的。
0: 行。
3: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2: 来关注一位周先生向住建局反映的问题。他说曹冲路与北外环交口路南左右两个公园里的路灯70%损坏，希望有关部门及时修复，避免影响安全。周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没有。
0: 现在有修复吗？
4: 没有。
0: 我这边桥城区住建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啊，
0: 他说因为该游园路灯为人为故意损坏及盗窃太阳能板导致无法正常亮起，已报案至公安机关调查，等待结果期间正在陆续对损坏路灯进行更换，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嗯，目前没有看到更换的行动问题。
0: 也就是现在还没有进行更换。
4: 没有，还那样。
0: 行行，那这样，周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在线上向他们再反映一下，好吧？
4: 行行，把那还原看他们可能出列的。
0: 行，好的，到时候我们再帮您反映。
4: 嗯，行行。
0: 啊，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嗯。
2: 来关注乔城区沙土镇的一位耿先生向乔城区政府反映，他说我们村的村民耿继明私自把林地卖给张大行政村的书记鲁忠臣，还把生产路挖断一并卖给他，导致现在没路可走。该问题也向村里反映一个多月了，至今没有处理。耿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乔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5: 没有。
0: 你们村里呢？
5: 村里也没有。
0: 沙土镇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5: 沙土镇也没有联系。
0: 哦，我这边有一个他们的回复跟您说一下。
5: 嗯。
0: 哦，他们说经过调查，针对您反映的情况，6月11号您已经通过信访途径反映，他给出了信访编号，对已经进入信访渠道的事项，具体的处理结果以信访渠道为准，这是他们的回复。
5: 他们回复我知道，我们一直上这个部门反映，那部门反映，一直都是这样推脱嘛，用各种理由来推脱嘛。
0: 哦，您这样，您既然已经经过信访渠道了，信访渠道他们有没有跟您说什么时候给您答复呢？
5: 尽管现在上面现在在那受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没法什么时候答复。
0: 哦，
5: 60日内的吧。
0: 嗯，行，那这样，他们这个是有相关规定。
5: 不是，我们刚开始没有，对，实在没有办法了，咱上这儿去的嘛。
0: 啊，行，一样的，一样的，信访的话也是一样，也是居民反映问题的渠道嘛。
5: 打市长热线也没有，也没有用啊，也不给处理吧。
0: 嗯。行，那您这样，您等这个信访结果，先等这个信访结果，
5: 好
0: 吧？
5: 好的，好的，
0: 嗯，
5: 好的，好的，
0: 行，
5: 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的，好的。
2: 再来关注利新县于先生反映，去年市住建局和利新县住建局来自家看了自己的房子，说是要拆除重建，但是当时2025年的危房改造不能申请了，可以先让自己重建房屋，等到2026年给自己申请。于是2025年11月份自家重建了房子，工作人员说今年3月份申请打款，4月份就可以到账，但是自己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收到，请问怎么回事？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6: 嗯，是他们也去鉴定我的房子吗？
0: 啊，去鉴定了。
6: 嗯，
0: 怎么说呢？
6: 他说8月份吧，我那个违反改造资金可以到账。
0: 哦，跟您说是8月份差不多能到账。
6: 对。
0: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6: 嗯，讲。
0: 他们经过核实，您的身份类型是农村低保户，2025年11月经过利新县住建局现场核实，将您的房屋纳入2026年农村危房改造计划。2026年6月11号，利新县住建局组织相关人员对您的危房改造情况进行了现场核验。目前呢，利新县住建局正在按照资金拨付流程完善相关资料，后续呢由利新县财政部门负责打卡发放到户。这是他们的回复。
6: 嗯，他还没讲什么时间。
0: 对，但是他们跟您说是8月份左右，是吧？
6: 嗯，对。
0: 啊，行，他们现在还在完善相关的材料，然后再进行上报，这个可能需要流程，需要时间。那您这样，您再等待一段时间，然后等到8月份看这个发放情况，好吧？
6: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好，再见，嗯。
2: 来关注一位逝去的王女士向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反映问题，她说在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买的康宁终身和百万医疗肛周脓肿开刀，为什么开过一次刀报销后第二年就不再给续保了？那王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有联系，完他也都让乔丽说的。
0: 嗯，怎么跟您说的呢？
7: 他就是说都让乔丽，他也没啥解决。
0: 具体怎么协商的呢？
7: 他就说像小品医疗的，就是你如果报过一次，然后下次这个都不管给你的那了。你家伙咱乔病哪里有了，谁还敢小毛病哪里谁还敢给他报你？你报了第二年他都不给你续保，你退保又不划算。
0: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先跟您说一下。
7: 嗯。
0: 他说经过核实，您于2016年为您丈夫购买国寿长久呵护住院费用补偿医疗保险，一年期保险，被保险人于2022年因肛周脓肿在医院治疗申请理赔，给付理赔金是 4000.1元，因为您购买的是一年期保险，23年续保时下发核保通知，后因肛门部位及其并发症导致的医疗费用，公司不再承担保险责任，客户签署同意后核保通过，这是他们的回复。
7: 是，那你普通医院没法购买呀，咱对这不懂。但是俺朋友他买的其他的，人家都没说这种什么，只要开过这种刀都不给续保。再说肛门能用又不是啥。
0: 他们说的意思是，第二次如果说还是因为这个病是不报销了，还是说？
7: 再说的属于肛肠科的，他都不给报销了。
0: 不管是这个肛门脓肿还是其他的，都只要是这个、
7: 哎、
0: 这个这一类的病都不给报销。
7: 哎，对。你假如痔疮或者啥，只要属于肛肠科的，好像都不给报销了。然后他当时我给他再购买第二年，我你说咱这平民老百姓，可能不买你，因为这不签你是吧？然后都买了，但是心里面肯定感觉他这个不合适。
0: 哦，那现在您这个保险还继续在购买是吧？
7: 对对对，还买过。
0: 只是这个肛肠科的这个病，他不再给报销了，其他的病还可以再。
7: 对对对，他这个就是不合理。你假如你有啥毛病，你报销过一次，他都不再给你二次报销。像他这种保险，可能别这么思想，得让其他的保险学用。
0: 行，那这样，王女士，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再反映一下，好吧？
7: 好嘞，好嘞。
0: 嗯，好，感谢您参与了节目当中，不客气啊，再见。
7: 嗯，好，再见。
8: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政风行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接着继续来关注录音反馈，
1: 来关注一位尚先生向市高新区管委会反映的问题。尚先生说，他是一品居小区的业主，买了新能源的车，可是物业不给开证明，自己就安不了充电桩。那这已经快反映两年了，请问该怎么办呢？那尚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高新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
2: 你们小区物业呢？
3: 小区物业没联系。
2: 您刚开始买的时候就找物业了是吧？
3: 这我都打几次电话了，一直到多都没聊到正事。
2: 哦，您找物业，物业他们怎么说呀？
3: 物业的讲的是他们盖不了章，他们没这个权利，这个他得找业主，找那个开发商。
2: 找开发商。
3: 嗯。
2: 现在这个车位是您租的还是您购买的？
3: 你都现在都是往租，他不给租，他卖他不卖，也没租也没卖，但是下边又装了好多充电桩。
2: 目前来说，这个车位是公共的。
3: 对对。
2: 您的意思是地下室还有别人装充电桩？
3: 对，那别人都装过来，装过来我都问，你要讲不管装的话，也不能那别人咋管装你对不对？
2: 你有没有问过您的邻居他们怎么装的？
3: 关键你搁这个小区里边，你问你咋问？你问谁也不跟你讲实话呀。问物业，物业说你要装，俺不问。你光不问你，但是没有这个手续，没有这个那，人家供电公司人家咋给你装你对不对？
2: 哦，就是装不了表。
3: 对，你装不了表，开不了户，你咋能敢装充电桩呢？
2: 哦，那现在他们说您要是私自装也不问您。
3: 你不问你，关键你是开不了户啊，咱开不了户啊。
2: 您这个小区不是有其他人已经装了吗？他们怎么开的户呢？
3: 啊，你问谁啊？你问别人，你他也不跟你讲明了。
2: 行，那这样，尚先生，我刚才查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高新区管委会的回复。您说您这个也反映很长时间了？
3: 我反映几次了，我这车到今年十月份就够两年了。
2: 您要不到管委会去找一下呢？
3: 找也是个没用，你一找他的意思，他给你问了。
2: 啊，
3: 以前找俺那物业的，一问物业，物业就讲，那你现在俺没办法，那要先给我走人房子看。